感应篇注解里面说的很多，举的因果报应事情也很多。实在讲，这些例子是举不胜举，太多太多。只是我们一般人呢，粗心大意。如果稍稍细心留意，你就能够看出这些因果报应呢，都在我们的周边。书上写的是古时候的事情，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是眼前的事情，我们应当要明了，法律决定不是尽善尽美。所谓法律有漏洞啊，聪明人钻取法律的漏洞，犯科作奸啊，这是世间以为啊聪明人。在佛法里面看呢，这些人是最愚痴之人。为什么？世间人眼光短浅啊，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丧失了未来的大利。这不是愚痴，是什么呢？所以反而不如老实人。老实人在现前吃一点亏，上当了，厚利在未来啊。如果积之德行，不把得失放在心上，晚年就得大利。佛家讲，这个利益是属于花报，果报在来世，来世所得的殊胜利益福报，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佛教人呢，要积德累功啊，决定不可以做伤害社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这个对自己决定有大损耗。我们听了这些话，能相信，但是信心不深呐。信心里面还夹杂着怀疑。所以常常啊会退心。道理就在此地。这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搞透彻，没有将这些现象看清楚，所以才犹疑不决。
听了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半信半疑，不能成就自己真实功德。诸佛菩萨常常劝人发心念佛，这发心两个字意思很深啊。发心是说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啊。几个人能发呢？真正觉悟了，就一切都会为别人着想，因果的道理。我们常常为别人想，别人也就常常为我想。如果只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同样的道理，别人也不会为你想。这个理我们应该懂得。事出世间贤圣所为，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的地方，就这么一点啊，大圣大贤，英雄豪杰，常怀十方，常念众生啊，尤其是念苦难的众生啊，念念不忘，念念总是想帮助他们，决定没有伤害，没有杀害的道理。那么杀人取财，情人取位，夺取别人的地位，陷害别人，这个事情古今中外史书上我们看的很多，现实的社会也不在少数啊。他能逃得了法律的制裁，能逃得了一般人的耳目，决定逃不了因果啊，决定逃不了果报啊。所以我们要冷静细心去想想，佛法是法啊，诸位常读《了凡四训》，要深深的记住，明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懂得这个道理，人心就安了，安分守己。所谓是理得心安啊，理要没有得，不能够通达，心是安不下来的，安不下来，他就胡作妄为。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还自以为聪明，啊，自以为得意，就错了。先贤有所谓，爱人者，人恒敬之。啊，那么我们要夺别人的，啊，夺到手，保不住啊，也会被别人夺去。啊，我们骗来的，到后来也会被别人骗去。然后才晓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佛在经上尤其说得好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啊，世间人贪念啊，用佛法的眼光看，他贪念什么？他贪念地狱五条根呢？啊，那还能逃得过地狱的果报吗？这些教诲，大小乘经论里面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深思，要醒悟啊！啊，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哪一道都曾经去过。不但去过，佛告诉我们，佛讲的话都是真话。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多，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呐。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从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行为啊，冷静反省就知道了。经上虽讲的不退转，不退转谈何容易？深明其理的人不退转啊，要深明啊。

四弘誓愿里面，为什么那么样强调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性、我们的智慧德能，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没有差别。现在为什么落得这个样子？搞得这么可怜，这么凄惨。华严经上说过，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无明烦恼，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所以才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呐。烦恼断了，你就真的发生了啊，自信就是发生。学法门是成就报身，度众生是成就应身。佛有三身，我们每个人都有三身啊。现在我们的三身不能现前了，现在这个身相是业报身啊。造善业，人天两道的福报啊；造恶业，三恶道里的福报啊。阿修罗也不算是善报。为什么呢？阿修罗的福报虽然大，享福的时候就会造更大的恶业。福报享尽了，恶报现前。时间之长，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他造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造极重的罪业。啊，底下一句是：诸相乐福，辩证派行。我们看看太上所讲的这一段，用佛法来看，修罗造的业，罗刹造的业，虽然是个人身，他造的业跟修罗道没有两样。所以古里啊，打仗战胜了，
战胜了是用丧礼来处置啊。打胜仗打赢了不是欢喜，要晓得在这个战争当中双方死伤多少人，所以是用悲哀怜悯的心情啊来处置这桩事情啊。至于投降归服了，更是用怜悯心来安慰他，

来帮助他度日啊。如果还以贡高傲慢之心虐待这些人，任意的杀害，

不但是个人，畜生都如是。啊，世间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有刀兵劫？这是因果报应的。啊，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啊，没有刀兵这些灾难，佛讲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冤结才能化解。啊，你吃的这些众生肉，他不甘心啊。他现在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啊，但是他一转世，所谓是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一转世到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来报复。报复绝对不会报到恰恰好处啊，总是要过分一些。啊，每一次都过分一些，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啊，看近代史，啊，最近这100年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眼看着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次比一次残酷。我们想想，这原因从哪来的？杀业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残酷的事实？

追根究底，教育失败了，没人教。古圣先贤的教诲，诸佛菩萨的教导，没人相信了，都说这个东西迷信。不但是迷信，而且还要把它打倒，把它抛弃。完全随顺，贪嗔痴慢，完全遵从弱肉强食，外国人提倡的进化论呢？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不知道报应的事实，所以今天的世界濒临灭亡的边缘，谁能够救？宗教徒们期望上帝能救啊！那上帝发脾气了，上帝发怒了，要惩罚世人。上帝不是佛菩萨。

所以要教啊。那么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要顺从佛菩萨，顺从古圣先贤的教诲，印光大师为我们选这个感应品，教导我们学习人人能够依感应篇的教诲来学习，这个劫难可以挽回。一个人修，一个人得度，大家学习，大家都能够得度。这一篇的经文不长，只有1300多字，要熟读。不但要读，要认真反省检点，改过自新。这个是消灾免难之道。灾难是自己造的，化解还是要靠自己。自己不肯回头，求神求佛菩萨都是枉然。自作自受，所以还是要自己来化解这个问题。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如

0: 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 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3: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呢，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啊，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这 主为了那一百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陈王给丢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树先知道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0: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4: 师父请开示。
5: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 所以

0: 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无辜，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声，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

自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

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建良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

一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向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

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

0: 用信使，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前来

0: 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自封戒的哀表，而无限。

0: 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田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

0: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跟你的老婆真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是二岁，我会要
0: 饭
1: 十二了。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航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0: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0: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0: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0: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

0: 狂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当
3: 真，
2: 搁那看清了。
1: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病老是不回家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说个谁人儿？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边谁？唱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

0: 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也还有个背景非要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其他行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知道我人事，
2: 嗯，光为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换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6: 一
5: 般
6: 的
5: 不如我喝。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

0: 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 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投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算了啥的，
1: 老
3: 说
1: 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的，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他治，给治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 我也。

0: 那不是有，多少年的，一年不是老费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1: 刚才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

0: 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

0: 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也都说，
1: 真是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1: 是，
2: 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

0: 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 我

0: 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啊，接着前面一段经文。大概啊，我们简单的啊，再重复一下。

我们前面呢学习到这个本经啊，正中分第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佛给我们讲，幻杀戒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第一个是自作，第二个呢教人，第三个是牵使。自作是自己本身去杀人，第二个呢是教旁边的人去杀人，第三个呢是牵使啊，就是杀的对象啊，并不是在眼前。那么请人呢啊去找那个人，把那个人杀死，这个叫牵使。这个牵使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职业杀手啊，专门啊替人家这个杀人的赚取钱财。所以有一些人他用钱去请了职业杀手把他想要害死的人给他杀死了这一类是牵使。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看到这个杀人夺取别人生命有这三种。那么这个三种换了其中的一种只要把对方的生命真正杀死了，这个在五戒来讲就是优婆塞，受了五戒就是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那么不可以接受忏悔呢也就是说已经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也不可以再重新受戒了。那么犯不可悔罪呢把人杀死那么他也必须要具备五种因缘，这样才构成不可悔。五种因缘，第一个是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不是畜生他杀死的是一个人不是杀死一个畜生。第二个呢是人想他的意思呢主要是要杀人的不是杀畜生的。那么因此呢那个这个也就是说他的动机了

啊，他的动机呢是杀人的。啊，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并不是误杀的，啊，不是因为要杀害其他的动物，啊，误杀啊，把人给杀死了，所以动机呢，他主要是要杀人，啊，这个叫人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叫动机，啊，他的动机是要杀人。第三个呢，杀心。第四个呢，心慌变。啊，这个杀心呢、啊，啊，就是他起的这个杀心，啊，那么起的这个杀心呢，那么他。心慌变就是付诸行动了，啊，这个慌变呢，就是他起心动念了，要杀人。那么起心动念要杀人呢，啊，他在行动里面，啊，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这个叫心方便啊，所以有了这个杀心，这个心起来了啊，要给某某人杀死，这个心起来了，心方便了、啊、就是付诸行动了。那么杀心跟心方便呢、啊，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自作啊，这个。教人或者牵使啊，这三种方式啊，这个三种方式呢，就是杀心、心慌变了。那么第五个因缘呢，前人命断啊，前人命断就是他眼前这个人呐、啊，啊，他要杀的这个人呐、啊。那个命呢、啊、被断掉了啊，真的被杀死了。如果具备这个五缘呢，那么就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了啊，所以叫不可悔了啊。这是五戒啊，那包括啊出家这个。沙弥戒或者八关斋戒，在小圣戒的这个戒罪来讲啊，那必须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不可悔罪。啊，如果不具备这个五缘呢，是可以中品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如果这个五缘都具备了，那就不可悔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啊，跟这个大乘菩萨戒呢，它戒罪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小圣戒。比较容易持啊，因为呢，它是一定啊，造成一个事实了啊，这个事情呢已经造成一个事实了，那么这样啊才定罪的啊，就如同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你有证据啊，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才定这个罪。所以小圣戒呢，偏重在戒事项。那么大乘菩萨戒那就不一样了，啊，它偏重在心地戒。啊，你起个心呢，要杀人，啊，要杀害众生，就结罪。

对了，啊，如果要杀人呐、啊，那就在菩萨界来讲啊，就犯了众戒了。所以这个菩萨心地界呢，它主要呢在起心动念啊，在这个地方啊结罪。那么这个五戒很明显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偏重在事相上的结罪啊，从这个身口啊，身口这个事实的行为造作啊，那么来论罪的。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啊，如果具这个五缘啊。即杀死人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不可忏悔呢，就是不可以再受戒了。啊，不管大乘戒、小乘戒都不能再受了。这个不可悔，主要是不能依做法这个方式来忏悔啊。我们一般讲做法忏啊，这个做法忏呢，就是在三师面前啊，或者传戒师、引理师啊，或者啊有道德学问的师长，或者在活菩萨像前发怒忏悔。啊，这个叫做法忏。啊，如果犯了不可悔，那么做法忏这个方式呢，是不可以忏除的，啊，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只有依大乘法修起相忏，啊，那么见到好相。这样啊，才能够重新受戒，啊，这个罪业呢忏除了，啊，才能够重新受戒。那么这个破戒的罪，啊，依这个大乘取相忏，见到好相，罪业忏除了，可以不堕三恶道。啊，因为破戒呢，就堕三恶道啊。我们在细分的经文啊，佛给他的父王讲，受了五戒呢，当得成佛。啊，就是受了五戒之后呢，应当可以得到成佛了。可见的这个五戒呢，它是成佛之因呐，啊，我们不可小看。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如果犯了戒，啊，比如说犯了这个严重的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或者犯的比较轻的，啊，没有忏悔。那么就常堕三途，常在三途受苦。犯了不可悔罪堕三途啊，这个我们比较没有疑问。那如果犯了这个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而没有去忏悔呢，是不是也堕三途呢？啊，也会堕三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俗话也常讲啊，这个恶业啊，啊，不要以为它小，啊，我们就不改过来。啊，如果你小恶不改，它就不断的累积，啊，累积的时间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了。

啊，罪业啦，就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深重了。啊，那么罪业多了，罪业深重了，啊，当然会堕三恶道嘛。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改过啊，没有忏悔啊，因此呢，我们受了戒之后啊。啊，不是说这个忏悔法就不需要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时时忏悔。啊，这个忏悔啊，也就是时时反省，时时检点，时时改过。啊，那么我们这个持这个戒啊，才会不断的提升。啊，所谓呢，这个戒有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啊，我们总希望啊，能够提升到上品戒。那么最上品的就成佛了。啊，我们从前面这个经文来看呢、啊，这个五戒持圆满了，啊，那就成佛了。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祖师在这个千料里面呢，啊，他也给我们提醒，啊，破戒之罪呢，虽然可以由取向忏来忏除，啊，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他的世间性罪啊，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因缘聚会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还债。啊，所谓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要去筹偿这个续债。啊，除非呢，你正果入了涅槃了，啊，或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才能得到究竟解脱，啊，不受这个业报了。那么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也是要啊常常提醒啊，这个性罪啊，跟遮罪啊，这是两种啊。这个性罪就是自性的罪过啊，这个性啊，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啊，叫做性质啊，用我们现代话来讲，性质啊，也就是说那个事情啊，那桩事情它的性质。那么杀盗淫妄呢，这四桩事情呢，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啊，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所以叫做性罪。那么也可以讲自性之罪过。啊，因为这个罪过呢，会障碍我们自性，啊，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这个是以佛法来讲啊，啊，就讲的比较深入了。那么一般人呢、啊，我们跟他讲这个性质是有罪的啊，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谓性罪，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或者是啊中国人、外国人。啊，有文化水平的地区或者没有文化水平的地区，若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啊，都是属于本质的罪恶行为，啊，称为性罪。
啊，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也给我们讲，造了这个地狱的罪业啊，不管江湖夷狄啊，这个江湖夷狄啊，我们中国古人啊对外族的一个称呼啊，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啊，不管你是哪一族的。啊，信仰什么宗教的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那果报都一样的啊，不是说中国人造了这个罪要下地狱，那外国人造了这个罪，造了杀盗淫妄，他就不用下地狱了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事实上呢，你只要造了这个罪业啊，不管啊，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果报都一样的啊，所以它称为性罪。啊，那么你相信它啊，它果报是这样；你不相信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造了这个罪，那还是要受那个果报。啊，不是说，你说那个是迷信，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就不用受果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不相信，他那个果报还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是事实真相，啊，事实就是这样，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他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讲性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讲的遮罪啊，是伴随性罪引起之各种过失。这个遮罪，我们简单讲。遮罪呢，它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饮酒这条戒呢，它就属于这个遮戒啊，它不属于性戒啊。所以我们学习到第五条戒呀，我们就知道了，饮酒这个戒呢，啊，是中品可毁，下品可毁。饮酒这条戒呢，不像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有可悔有不可悔的啊。啊，饮酒这一条啊，啊，你犯了呢，都是可悔啊，它只是分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遮戒。啊，这条戒呢本身它不是性戒，它是遮戒。那么遮戒用我们现代化讲啊，就是预防的啦，啊，预防的，防范的，啊，遮都是防范的意思。啊，你守了这个戒呢，那么防范你去犯了前面这个四重戒。就是预防了，啊，它是预防作用的，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是因为呢，人喝了之后呢，会丧失理智，啊，会做错事情，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世间各国的法律规定的很严格啊，这个喝酒啊都不准开车的。啊，为什么喝酒不准开车呢？啊，怕发生车祸。啊，车祸严重了就闹出人命了。啊，他是预防这个。
这个是讲到性罪遮罪很多戒呢它是属于遮罪的这是预防的像我们这个沙弥律仪有十条戒这个大家都听过。那么前面这个杀盗淫妄那这个是性罪。后面呢可以说都是属于遮戒就是预防的它防患的。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我们这个经文呢诸位同学如果有课本自己可以翻开课本如果没有课本我们这个荧幕上都会打出这个字幕大家看这个字幕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夺人命一则用内射二则用非内射三则用内非内射我们先念到这一段这个复有三种夺人命这个复就是说还有因为前面经文给我们讲有三种方式夺取别人的生命那么接着呢还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那么这三种方式呢有内射非内射内非内射这三种那么下面的经文就给我们解释这三种我们接着看经文内射者优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于身份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时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若不及时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用内射去杀人的那么什么叫内射呢这个内射就是用自己身体这个四肢去夺取别人生命的就是把人给打死的优婆塞用手打他这个是用手就是他没有拿武器的就是赤手空拳这个用手打他用手的那么这个用手把一个人活活打死这个一般人大部分呢打成重伤这个是我们比较普遍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如果有学过武术的人他真的呢赤手空拳用手就可以打死人了因为他学这个武术呢

打人啊，都是打要害的，啊，那打中要害呢，那就要人的命了。啊，像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

全集啊，现在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啊，这种比赛呢也常常看到拳击比赛。那么在这个拳击比赛的当中啊，也有人被打死的啊，当然了、啊、他们那个是比赛打死人的啊，啊为了比赛去打死人的啊，不是呢跟他有什么仇恨啊，啊去打死对方的啊。但是呢有学过这种拳术的人呢，他故意要去打死人呢啊，他是可以办得到的啊。所以优婆塞用手打他啊，这个在中国外国都有啊，包括古印度啦啊，像那个啊，我曾经看过电视那个泰国啊，啊那个泰国拳啊，啊也是类似那个西洋的拳击，哦，那打起来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真的呢被击中要害呢，那是可以打死人。那么除了用手之外啊，若用足，给予身份。啊，足就是用脚了，啊，用脚踢。啊，在我们中国呢，这个拳术啊，它也分这个南拳、北拳。啊，这个北拳呐、啊，啊，它比较重脚。啊，南拳呢，啊，比较重手。偏重在手啊，所以你用脚踢啊，也可以把人踢死啊，踢中了要害呢，就把人给踢死了啊。这是用足啊，给予身份啊。这个除了手足之外啊，这个手足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其他的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用柔道，啊，柔道的，啊，或者那个摔跤的，啊，摔跤，啊，或者像日本那个相扑的，啊，两个人吃的肥肥胖胖的，啊，那个撞来撞去的，啊，那个相扑的，啊，就是用。身体呢，除了手脚，其他的部分呢，啊，也可以置人于死地。啊，所以这个内射啊，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啊，从头到脚，啊，用我们这个身体啊，那么把对方啊打死啊，啊，这个就叫内射。那么用自己身体啊，不管哪一个部分啊，要去杀死人，他心里啊作如是念，宁彼因死啊，就是呢，他那个念头啊，就是要那个人死的，要取他的生命的。啊，那么彼呢？啊，就是对方啊，那一个人啊，因为这个原因啊，被打死了。那么优婆塞呢，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有的人他被打成重伤了。啊，打成重伤呢，他没有当场死掉，啊，送到医院死了，啊，或者送到医院这个路途当中死了，啊，或者呢，过了几天

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这个原因死掉的，那么这样啊也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说把人打成重伤了，啊，没有给他打死。但是这个人呢，啊，过了没多久呢，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因素死去的。但还是有罪，啊，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毕竟呢，啊，给对方打成重伤了，啊，虽然没有打死，啊，后来呢，也不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还是有罪的，因为你打人呐，啊，那么要人的命。啊，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杀死，啊，这样啊，就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啊，用内色啊去夺人命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用灰内色泽，若人以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遥掷鄙人，作四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用灰内色啊，经文里面举出啊几种东西啊，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啊，遥掷鄙人。这个灰内色呢，就是啊。有拿东西的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拿武器的了，啊，那么这个拿这个武器呢，它有这几种，啊，这个灰内射呢，它主要是遥掷，啊，遥掷呢就是远距离的。啊，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用这些东西呢，给它丢过去，啊，或者呢射过去，啊，像以前这个弓箭啊，那么它远距离呢，它就可以把人给射死了，啊，或者呢这个刀啊，这个刀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武侠片啊，这个小李飞刀以前我看过这个武侠片啊，这个小李飞刀，他那个刀呢，它是好像镖一样的，它是可以挥出去的就是远距离的投掷那么给对方杀死或者丢石头啦，丢瓦片啦，丢木头啦。这些呢，就是遥掷，就是比较遥远的，那丢掷过去呢，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远距离的伤人现代的科技，那就更厉害了，现在这个科技呢，用枪，用大炮。在很远的距离呢，那么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如果用在这个军事用途啊，那现在就更厉害了。啊，用灰弹，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在它这个射程之内，啊，它发射的距离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啊，现在还要把这个灰弹呢、啊、送到这个卫星上去的，啊，所以它这个射程呢、啊，啊，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啊，它都可以攻击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灰内射了，啊，在这个地方讲啊，就叫这个都属于灰内射啊，啊，远距离啊。伤人命的。那么遥知彼人呢、啊？啊，做试念，做试念呢、啊，就是他那个念头啊，是要让那个人死。啊，这个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啊，就是要让那个人死。啊，令彼因死就是要让那个人呢、啊，啊，因为呢，啊，他这个武器啊丢过去呢，啊，就是要他的命了。啊，这个叫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啊，那个彼就是对方啊，对方那一个人呢，是因为呢。你投掷这个武器过去了，啊，因为你投掷这个武器呢，真的把他的命给结束了，啊，杀死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优婆塞呢造了这个业啊，就犯了不可悔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不及死就是啊，那个人呢也被击中了，啊，但是没有当场死，啊，后来呢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啊被击中了，这个原因伤重不治死亡，这样啊也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当场呢、啊、没有被打死，啊，那么后来呢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呢，啊，被投掷这个武器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的原因死的，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可以接受忏悔，但是终罪啊。这个罪也比较严重了，啊，那么比较轻的是下罪，啊，下品，啊，这个是中品，啊，为什么呢？啊，毕竟呢是要夺他的命，啊，只是呢没有杀死，没有杀成功，啊，还是有罪，啊，因此这个结罪呢。啊，这个像菩萨戒这个劫罪就是 重罪了，啊，是上品罪了，啊，但是在小乘戒来讲啊，啊，它是一定要构成这个事实了，啊，那么才是不可悔，啊，它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呢，啊，它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用灰内射。啊，用各种武器远距离去伤人命的，啊，这个就是用灰内射夺人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三种，用内灰内射者，若以手抓木、瓦石、刀矛、弓箭、白猎断、迁徙断、木断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时，后不应死，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用内灰内色啊，所谓内灰内色呢，就是自己啊亲自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前面这个灰内色呢，啊，他是拿着东西呢丢过去的。啊，远距离啊丢过去的。那么这里讲内灰内色呢，是你手抓着东西的，比如说这个抓一个木头啊，或者瓦片，或者你拿一个石头啊，或者拿刀拿矛啊，拿弓箭啊，这个种种的武器啊，就是你手拿着。啊，像我们中国古代讲啊，啊，十八种武器，啊，刀枪剑戟啊，各种武器，啊，那么这个举出几样东西啊，我们要以此类推啊，你只要手拿着东西，啊，手拿着东西。啊，过去在台湾呢，我也看人家打架，啊，看人家打架呢，啊，在喝酒，刚开始喝酒呢，大家都是好朋友啊，那喝醉了呢，起了口角了，起了争执了，啊，就打起来了，啊，打起来那个喝酒不是有酒瓶吗？啊，我看呢，有一个人，他就那个两个酒瓶拿来敲碎啊，那个酒瓶那个就尖尖的，他就拿那个当武器了啊。啊，所以他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打他啊，这个就是用各种东西武器啊，那么打他，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他当时的动机念头呢，令彼因死。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呢，啊，因为他这样啊去攻击他呢，要让他死。啊，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那么彼就是对方啊，因为这个原因这样被打死了，那这个幽婆舍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掉，啊，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啊，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用内灰内色，啊，这种方式啊。夺人命的。那么以上呢，这个三种啊，也是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个佛又讲了这个三种方法啊。那么接着我们看谦要啊，这个注解谦，此三种亦皆杀法。所谓心方便也，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色。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灰内色。有处亦名外色。用彼内色，抓彼外色，故为双用内灰内色也。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及时后死，总是遂其杀心，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后不因死，则但有心杀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犹可因情悔除，名为终可悔罪也。

那么这个是谶要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大意说此三种意皆杀法所谓心慌遍野这个是讲这个用这个内视、非内视、内非内视这三种也是杀人的方法。这个也是心慌变，这个心慌变就是方法手段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摄。内摄呢，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了，身体本身的，这个称为内摄。那么我们手脚整个身体。这个就是内视。那么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视。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呢，是非内视，不是身体的部分，是外面的。那么有处亦名外摄，有处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任何一种东西经文是指举出几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我们以此类推。不管你拿什么东西，目的呢，就是要置人死地的，所以这个是用笔内射呢，抓笔外射，就是他抓了一样东西来了，手拿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过去呢看这个电影也常常看这个有女人要被侵犯那么在房间里面他手摸到一个剪刀他手就握着个剪刀呢，把那个人给杀死了这是举出一些例子这是用笔内射呢，叫抓笔外射就是抓住一样东西故为双用内挥内射。这个内挥内射呢，就是你用手去抓东西，叫内挥内射。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及时、后死，总是遂其杀心。这个是说，不管是当场死亡，或者呢，没有当场死亡，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死亡的，那总是达到他的目的了。总是遂其杀心，就是达到他杀人的目的了。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那么当前这个人他的生命断绝了，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生命一结束，他这个命一断就是他这个不再呼吸了，断气了。这个时候呢，就结成不可悔罪了。这个戒体就破掉了。只要这个人气一断，他这个戒体就破了。就结成不可悔了。后不因时，则但有心慌变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实。那么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但是为什么还有罪呢？因为有心杀慌变之罪，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未遂彼之杀心，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呢是。

要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啊，这个在一般法律讲啊，叫做杀人未遂，啊，杀人未遂呢，就是他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是呢，那个人呢，没有被杀死，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叫杀人未遂。啊，所以这里讲啊，未遂彼之杀心，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故戒体尚未成实。那么这样呢，他这个优婆塞这个五戒的戒体呢，还是没有丧失掉，啊，因为那个人没死，啊，那个人死了，他这个戒体就没了，啊，他那个人没有死，所以他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他这个戒体呢，他还是存在的，啊，那么戒体存在呢？因为呢，也有凶杀方便之罪啊，所以犹可殷勤忏悔，除灭这个罪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名为终可悔罪也啊，这个是中品可以忏悔的罪过。那么这里重点就是可悔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忏悔了啊。如果优婆是犯了这个戒啊，戒体没有丧失，但是呢要忏悔啊。这个不忏悔啊，这个罪过越累积就越重啊，将来啊会堕三途的。啊，所以重点呢，这个还是在忏悔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啊，这个下面有个问答啊，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时间了，把它念完啊。问呢，受五戒若犯一条，戒体全破佛啊。答：若犯根本重罪，则随犯一条，戒体全破。如人之胸、腰、颈、心脏，皆重要部位，随杀一处，是人即死，不惜四处全杀也。啊，那么五戒呢？如果你犯了这个四重戒，啊，其中犯了一条不可悔罪呢，那五戒整个戒体都破坏掉了。啊，那么此地呢，用一个比喻形容啊，好像呢。啊，我们人的这个五脏六腑重要的部位，啊，你伤重其中一脏的要害呢，啊，这个命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呢，啊，每一个地方啊，都去伤害到。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的一段，第六起六观。

我们从文啊一者看起啊，一者摄境归心真空观，为三界所有法为是一心造，性外更无一法可得，故曰归心。底下还有一句，我们要把它念下来啊。曾无心外境，能与心为缘，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这个是一段啊。观大师啊，跟我们说了六种。教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佛见啊。那么这个看法了就正确了啊，包括我们凡夫所讲的想法啊，确实在六道里面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啊，境由心转，法由心造啊，绝不是有另外一种力量来支配你，来安排你，控制你，没有这些事情啊，完全是自己变现，自己受用啊，古谚语里面所说的自作自受啊，这一点都不错啊。整个佛法呢都是说这个现象，说四事真相啊，叫诸法实相啊。从望境还原观第一条告诉我们呢，自信能现能变，所现所变的根源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的，不是别的啊，自信才是真正自己。迷失了自信啊，才出现这些世界六道啊，设法界六道啊，才出现这些事啊，我们迷了自信呢，以为这些现象啊是真的啊，对它确实完全不了解啊。虽然在大乘教里面熏习不少时间了
啊，说起来也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了。可是怎么样呢？依旧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啊，这什么原因？虽然知道啊，不透彻，不究竟，信心还是不足，啊，半信半疑。如果真相信了，就回头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实现真相信了，啊，回头了。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实现的，啊，真的明白了，真相信的回头了，啊，从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终于明白了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迷雾只在一念之间。啊，所以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智难行矣。啊，凡夫成佛，啊，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念之间。它不是。

是啊，难在你不肯回头啊，你不肯放下了啊，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不清楚啊，舍不得放下啊，舍不得，你最严重的一个舍不得身体啊，执着身体生活啊，其余的叫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放下了，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啊，身外之物包括什么？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身外之物啊，也不容易。可是最难的是放下这个身体啊，不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无量劫来就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这个错觉根深蒂固啊，你说多难啊！所以大师啊，在六观里面头一个教给我们摄精归心，真空观这一条，杜胜和尚提的。下面的开示是贤首过世的啊，大师给我们说：三界所有法，唯识一心造。这个事实让我们立刻就能想起夏威夷土著啊，古老的传说里面就有一条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你自己心里造的，你的心念造的，也就是你的念头造的，你有念就有世界，念头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那我们相信的夏威夷古老的祖先呢，也是佛菩萨实现的啊，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你看所说的法，所实现的没有两样啊，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至少啊可以接受了，不会反对也不会怀疑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讲六道里面所有的一些法，从哪来？业心造啊，心外更无一法可得了。佛在经上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法是什么呢？法是心变。心是能变，法是所变，这个法包括的范围可大了啊。我们今天讲宇宙，佛家讲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看到大宇宙啊，现在天文里面啊，通过精密仪器的观察

知道浩瀚的宇宙啊，太大了啊！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很渺小的一个星球。啊，那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自己，是自己心变的。那你心多大了？心包太虚啊！啊，太空大了，太空不大。佛在《楞严经》上举了个比喻说，他把太空比作我们的心。啊，心像太空一样，那太空呢？太空比喻作一片云彩。那一片云彩多大呢？我们乘飞机飞到高空，看到云层在飞机的下面。啊，这个比喻现在我们很清楚。明了认知啊。啊，那太空跟这个星星比较，太小太小了。啊，这太空里面无数的星球。啊，每一个星球里面有众生呐。佛家讲众生，这个是这个名词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啊，这四桩事啊，啊，全是心现识变。啊，心。怎么会现这样复杂的现象？而且现的这个复杂现象呢，它还有秩序，它一点也不乱啊！所以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看到宇宙现象又有这么好的秩序。以为一定有个主宰啊，于是就想象当中一定有个主宰的神啊。佛法里头没有神，神也是凡夫啊，也是众生之一，也是心现识变的啊。真正的造物主是自信，自性为什么能造呢？我们前面读过其二用是三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起心动念的啊，起心依报出现，宇宙出现，动念呢正报出现，前面讲得很清楚，正报是我自己啊，我出现了啊，依报跟正报的出现没有时间间隔啊，可以说同时的啊，同时出现啊。我们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因果也是同时出现的啊。你看起心是因，依报现前是果，动念是因，正报现前是果啊。这因果不是于宇宙与生命同时出现的，这就不是小事。

啊，随身心得成佛菩萨，觉而不迷，违背心得是六道三途错了，迷了，迷而不觉了。啊，不管你是觉，不管你是迷，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现象，没有丝毫改变。啊，它确确实实。幻象，是虚妄啊，是相续相似相，决定不是真实啊。所以佛家讲了一个名词来形容它，讲得好，无常。啊，佛法给常无常下了个定义，永恒不变的叫常。啊，只要它有变化了，那就叫无常。啊，那我们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你就看到一切法的无常了。啊，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啊，自然现象那变化得更快了，啊，变化莫测，没有一样啊，是永恒不变的，大概永恒不变的。古人也发现了，可能发现有一样东西，就是虚空。啊，好像虚空从来没变过。啊，对的。啊，虚空为什么没变过？是虚空也是假的。啊，起心动念的时候，虚空就有了。到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虚空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哦，原来虚空不是真的啊！这就是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这个也很难得，知道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空间跟时间是假的啊。实际上讲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远近。这叫一真呐！啊，迷了的时候啊，才感觉到哦，有前后，有过去，有未来，啊，有四方四维上下，有空间。迷的时候有，觉了没有了？啊，这一桩事情，你看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学这些经教学了的时候，真的是似懂非懂，好像是懂了，实在讲呢没懂啊。为什么呢？我们依旧执着时间空间是真的啊，生活在里头不能把这关突破啊，要是突破呢，突破正果了。啊，至少虚脱还果。

那虚陀洹何以能突破呢？他把执着里的放下了一小部分，

不再把这个身看得很重要了，啊，不再有对立了，啊，这个身见，啊，五种见惑了，身见破了，边见破了，边见是对立，他知道所有一切法是自心变现。你怎么能对立？对立不是自己跟自己对立吗？啊，佛也是自心变现的。啊，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是我心现的，啊，不现的时候有没有？不现还有，不现的时候他隐了。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他不现。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有具足的，不现。那一起心动念，他就现了。啊，极乐世界现了，阿弥陀佛现了，隐现不二。你跟谁对立呢？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变的。我们在现前设这个世界，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你自行变现的。你讨厌的人，讨厌的东西也是自行变现的。觉悟的人呢，好丑不二，他心清净。他知道全是自己变现的，变现为什么会有善有不善呢？一切善的善心所变的，一切不善的不善心所变的。啊，善是虚妄，不善也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它都等于零啊。这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心经讲的透彻，到最后跟你讲，无知也无得。啊，不但是无蕴皆空啊。受想行识不可得了，菩提涅槃也不可得啊！只有你还原了，你就明白了，这真相大得啊！啊，所以我们这困难啊，我也常常提到啊，我们能解能信，能解不能信。啊，虚陀环呢？他能行，他能证。啊，他证得出口了。啊，证的真实受用啊。啊，所以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虚陀环恢复了两个能力。啊，这六通是本能。啊，我们迷了自性，失掉了。啊，他恢复两个。天眼通，天耳通。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能看得见。啊，虚陀环，我们相信他的能力，能够看到。

道啊，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他突破了，啊，这叫小小成就。但是他虽然突破了，看见他没有办法超越，啊，为什么呢？思惑没有断，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断。啊，错误的见解他没有了，错误的思想他还有，啊，所以出不了六道啊！啊，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佛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提到，啊，须陀洹在六道里头。他只是天上人间，啊，七次往来就证阿罗汉果了，啊，那个思惑断掉了，超越六道轮回啊，啊，生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提升了。啊，那么阿罗汉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阿罗汉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尊佛陀啊，

他突破的空间维持就多了啊。但是要知道啊，法界虚空界里面，像娑婆世界这样的佛国度，不知道有多少啊，无量无边的。所以阿罗汉才称之为小果啊，超越六道了。越往上面去，能力逐渐逐渐通通恢复了。到起心动念放下了，设法界没有了，这才算是大彻大悟，这才称之为大果啊。大果后面还有极果，大果就是成佛了啊。虽然成佛，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习气后波不同，所以华严经上把它分为41个等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个位置都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那菩萨位置越高的习气越淡，越低的习气越浓，但是这些习气不碍事啊，真的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啊，他就能够在设法界里面

示现八相成道，普度众生。啊，这个在佛教里面称为藏教佛。啊，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形象是属于藏教佛。我们在经上啊，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有善根，要么有善根呢，不能接受。啊，有善根听到之后生欢喜心，不怀疑。啊，慢慢再去理解，由理论上做依据。我们的疑情会断掉。啊，不疑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肯干，依教奉行啊。那行门从哪里起呢？行门要从持戒起。啊，所以许许多多学佛人学了一辈子没有成就。啊，原因在哪里呢？他只执于信解，他没有去信，这叫佛学。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啊，那时候没出家嘛，啊，做居士嘛，年纪很轻嘛，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别学梁启超，苏东坡、梁启超都是佛门的大德了，大居士啊。为什么不能学？他们只有信解，没有信证。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们是佛学家，他们搞佛学，他不是学佛。这个指示很重要啊。那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十善业道。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十善业道也做不到？这是真的，十善业道可不简单呐！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在小乘里面讲，十善业道展开呀、啊，三千威仪；在大乘教里面展开是八万四千细。所以十善业道的圆满就是学佛的圆满。啊，我们以前是晓得这个意思，但是知道的不够详细。所以对于十善业道啊，也就没有认真去做学习啊。啊，早年张家大师在世的时候，我还问他要了一张字，啊，他老人家亲自亲笔写给我的。啊，这么多年来搬家搬来搬去，这张字也搬不见了。啊，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啊，可是他给我写的三个字。

后啊，用藏文写的。啊，我问他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十善业道。啊，嗡，身清净。啊，是口清净。哄是意清净。啊，他告诉我，他说你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佛像那个圆光上面有三个字，啊，我看过。啊，他就顶上三个字，你仔细看看，嗡阿吽。啊，那我们在过去在台湾一般看到是很少是用藏文，梵文写的，啊，中文写的，啊，但是念的声音是一样的，嗡阿吽。啊，那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呐。啊，到以后我们读《十善业道经》，我们讲《十善业道经》，真的有几分体会了。啊，为什么做不到？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也认真去思考啊。啊，想到古人为什么能做到，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困难？啊，于是乎我们就想到了家教。啊，我学佛，啊，佛陀里面的教诲我是真的能做，做得没有古人那么彻底，啊，不做得不到受用，啊，你真去做，你才会得受用啊。啊，那就是我们从小啊受的这个家教，时间太短。啊，环境不好，遇到了抗战，啊，这个中日战争把整个中国社会打乱了，啊，战争爆发之后，啊，中国这个家等于说是天天在逃难，在战争，啊，家教锁了，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我记得的时候，大概在我是8岁之前，还有4书，啊，9岁的时候4书没有了，改成短期学校。啊，这是古典的东西不念了，啊，编的有新教材，啊，什么小狗叫、小猫跳，叫念这些东西了，啊，也学不了华文了，啊，这是我们才还沾一点边缘。啊，我弟弟小我6岁的，边都没沾上。啊，所以说没有根嘛。啊，佛法传到中国，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啊，在中国的成就是超过了印度了。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中国家教啊。给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啊，我们想到这一桩事情啊，越想越有道理。

啊，所以才极力提倡《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啊，每个家都有他的家教，这个可以说共同的。无论哪一家的家教啊，这是共同科目，必须要学的。啊，那么这些家道、家规、家训、家学、家业，都记载在家谱里面。啊，从前是每一个县市有祠堂啊，每一个祠堂是都有家谱。啊，从前是大家庭，啊，规矩很严呐，啊，从小对于这个儿童，啊，就约束，啊，大人呢给他做榜样，啊，所以他能信的，绝对不是大人教的，只教他，大人没做到，啊，那是不可能的，大人都要做到。啊，所以《弟子规》是一生做人基本的条件。那你不能照这个做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你就有缺陷。啊，所以我们想起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道，在一看呢，净业三福第一条真的就是讲这三样东西。啊，净业三福第一条，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弟子规》啊，慈心不杀的因果教育，感应篇。第三句，修十善业。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啊，千万不能小看《弟子规》，《弟子规》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展开就是八万四千细心，就是十善业。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真正下功夫，认真学习，那叫学佛。啊，学佛能得佛法真实受用。啊，那真是要真干的人的话，确实叫立竿见影。啊，你自己所得的利益的时候，是你决定自己想不到的。啊，烦恼清了，没有了。啊，身心健康，智慧起来了。啊，是自信般若的智慧，智慧德能相好，统统现前。啊，为什么不干？事实真相很模糊，还没搞清楚。啊，真正搞清楚的时候，你想不干都不行呐！啊，这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知难行易”啊。你只要是这个得到的话，行太容易了。啊，没有一样你做不到啊！啊，所以首先我们这个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心现识变的，所以没有一法不归心，心现的还归心，心是心现的，啊，那现象我们已经叫法相，啊，法相的范围太大了，啊，动物是法相，植物也是法相。

矿物也是法相，自然现象还是法相。有相它就有性，性跟相分不开的。现在性什么？性已经变成物质了，物质是性变的，那物质就是性。所以见性的人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没有一法不是啊。迷的时候没有一法是，他到处找找不到。觉悟之后，哎呀，原来法法皆是，没有一法不是。悟了就归心了，悟了就还原了。

啊，这是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认真学习的。啊，你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常作如是观，心先摄灭。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下面大师举论云，这个论是唯识论。由以唯识故，尽本无体故，真空一尘啊，一尘无有故，本实即不生。唯识论里说的啊，一为实，为实所变嘛。啊，实是什么呢？实是阿赖耶。

阿赖耶，很不好懂。它是妄心，它不是真心，实际上是真心带着妄念，就这么回事情，就称它做阿赖耶。如果没有妄念呢，它就是真心，它就是自信，它能现，能现。为什么会起变化？我们像万花筒一样起变化。万花筒的动啊，它里面就现象了。你不停的动，它现的像千变万化，都很有规律，绝不杂乱。恒相，我们的虚空法界生了万象，那些原理原则，它很有规律，因为它的发展层次是有规律的，你看一念妄动，阿赖耶识现前，自性变成阿赖耶，带着妄。这个妄它还会动，它不是静止的，所以识是动的，心是静的。那么这个现象像什么呢？像一个圆，这个圆像这个圆，心是圆心，圆心不动。识呢？识是圆周，圆周动，

圆周在动，圆心不动。啊，动跟不动是一体，它不是两桩事情，它是一桩事情。所以佛用圆来表法，啊，这个佛家的 mark， 啊，他用圆，啊，动静不二啊，动静是一呀，啊，不动是真的，动时候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时动，心性不动。啊，不动的是真心，动的叫妄心。这一动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讲三心呢，啊，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啊，这叫三心。妄心，这三个根本的妄心，啊，这个妄心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啊，阿赖也是妄想，摩那是执着，意识是分别，啊，就这个东西啊，这产生变化了，啊，变成什么？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啊，这个我们都讲的很多，要常常讲。为什么呢？常讲，你印象深刻，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得起观照功夫，啊，也就是说帮助你放下。啊，为什么？你看破了，你不再执着了，不再吃这个亏了。啊，虽然我们自己业障很重，啊，知道成就是不容易。那么遇到这个净宗法门，净宗法门是无比的殊胜，能够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大幅度向上提升。那关键呢？关键是要你要真能看破放下，啊，那就是止观二门。啊，看破。是观，放下是持。啊，我们不再干傻事了。啊，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求助，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法？一定是先修自己。然后才能成就四功。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话，你怎么样做，很热心去做，做不好。啊，事情做得不圆满，自己修行功夫啊，全被破坏了。啊，所以到后来说，到后来两边都不能成就。啊，但是在今天呢，今天是太难太难了，到哪里去找？修功圆满的人来护法，找不到啊。今天弘法护法了，都是热情啊，弘护都没有人，这个是这一代人的悲哀呀！啊，想到这个地方，无比的痛心。啊，弘法都要开悟。弘护都要开悟才行，那没有悟怎么办？我们哪里敢出来讲？

我当年到台中是去听经的，不是去学讲经的。啊，李老师劝我学讲经，我不敢。啊，必须学成了之后才能出来讲。老师说太迟了，来不及了。他举他自己的例子来说，他也没有开悟啊。那不讲，没人讲了啊，那怎么讲法呢？所以他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讲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看懂了，把他注解里的意思等于说翻译出来，与大众啊分享，不是自己会讲经。哎，我那时想，这倒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啊，自己确实没能力。老师的善巧方便，诱导我们走入讲经这个行列啊，讲经当教员呢容易啊，护法是当校长啊，那个可难了。红护是一体啊，护法的功德决定是超过红法，就是说你办学啊。你校长虽然是你不上课，啊，教员带你上课，啊，校长是主持学校的，安排课程的，聘请老师的，教育成功失败，校长负责任。啊，所以古时候寺院里面的主持校长。啊，当家是总务啊，首座是教务啊，为诺是训导啊。啊，这些人是真正大护法了。啊，他能够培养法师。提供讲经说法的场所，就是道场，正法救助啊！啊，佛法的教学，除了重视解门之外，它重视行门。啊，行门很多啊！啊，在中国大小成就十个宗派啊，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啊三类啊：参禅、念佛、持咒啊，不外乎这三种。啊，所以多半呢，这寺庙里面都有念佛堂，有禅堂。啊，这个里面请的有堂主，指导大家如法修行。啊，这些堂主也都通宗通教啊。有学有修，不会把路子指错。古人有福。

啊，遇到这真善知识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可怜了。啊，没有真善知识，啊，什么原因呢？众生没福报。啊，为什么众生没福报呢？造业太严重。啊，你看，我把伦理丢掉了，道德丢掉了，因果不相信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佛菩萨是我们心想生的。我们天天念佛，想佛菩萨，佛菩萨不来。啊，要怎样他才来呢？我们依教奉行，他就来了。啊，只要我们把四门课落实，佛菩萨都来了。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略依，只要把这四门落实，这才叫感啊。啊，我们口念不行的，口念我们的心不能感动它。啊，心里面真的有弟子规，有感应篇，有十善业，有沙弥略依，佛菩萨就来了。啊，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是丝毫不爽。啊，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岁月感应，我们有真知真见啊，知道什么呢？尽本不提，人也是尽，有没有提？没提啊，这个现在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念过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啊，物质现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一弹指，320亿兆的生命啊，也就是物质现象它所存在的时间，实际上是啊，用秒来算啊，秒来算的时候是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的时间只有这么长啊。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看它的相续相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电影银幕上我们看的画面，那个画面的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画面的时间，实际上是24分之1秒。啊，我们的眼睛来不及去辨别，它就换了。啊，你看的这个印象，这个印象还没有灭，第二个印象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了，啊，不断的在那里换的时候，让你以为是真的。你看电影荧幕啊，24分之1秒，那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状况啊，是1280兆分之1秒。所以你以为是真的，它不是真的。然后才晓得所有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啊，这个现象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很佩服，我们也没有去研究他到底怎么发现的，是用仪器观察发现的，还是数学里的推演出来的。

啊，他说物质不是真的。啊，物质是无中生有，而且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这是科学里面的报告。啊，佛法里面弥勒菩萨讲，连数字讲得那么清楚。啊，1280兆分之1秒，他讲得这么清楚。啊，那我们想想，在这个速度里，确实，你不可能以为它是假的。啊，都把这个东西当作事实真相了。实际上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就是没有生灭了。啊，这是真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没有此界，没有他方啊，一体啊，这才是真相。啊，所以他知道净本无体，真空一尘。啊，你才真正能够理解，啊，还不能完全，少份理解。大乘教里面讲，诸佛万法皆空。啊，这个空不当作无假啊，所以这很难懂啊，所以这真空不空啊，它会现象，妙有非有，像是有啊，妙有非有，为什么呢？它没有自体，它刹那生灭，它生灭的太快了啊，就像这个电影荧幕的像一样啊，即使在荧幕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荧幕痕迹都没有啊，像我们看电视的画面，这个速度比电影荧幕上的速度还要快啊，所以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的时候比电影逼真啊，这些常识我们都知道啊，啊，这个画面是有点变成线，由线变成面组成的啊，它移动的速度太快了啊，让我们看起来啊好像是一下线前的，其实它是一条一条线排列的啊，速度太快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宇宙的现象啊，就是这种情形。啊，一尘无有故啊，本实即不生。啊，尘六尘呐、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那我们想想，阿赖耶识里的夜袭种子是真有吗？啊，没有。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晓得佛说。

做法了，它有两个原则啊，一个是以真的说，以他自己亲证的境界来给我们说；第二呢，是以众生、以俗地说，就是以众生他的程度来讲啊，随缘说法。啊，虽然说的这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欺骗你，他慢慢诱导你，慢慢把你向上提升，这善巧方便呐、啊！啊，那什么人听到佛的究竟说呢？上上根人，那是一听的时候他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的那样的根性的人，佛给他讲真的上根、中根、下根，佛都是方便说。为什么说真的没用？他不懂啊，真的我们也读的不少啊，那华严经上句句都是真的。啊，我们读这么多，读这么多年没开悟啊，没见性啊。啊，什么原因？夹杂着烦恼之见在里头。啊，那我们同学当中人多啊，有的人悟入深一点，有的人悟得浅一点，什么原因呢？夹杂烦恼习气，浅深不一样啊，多少不一样啊，习气深的，妄念多的，你领悟的少一点，浅一点妄念少的，习气薄的，他领悟的深，道理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事情与放下有关系，你放下的越多，你领悟就越深啊，你才能体会到啊，这个分别执着非常严重，那很困难啊，佛来也没法子啊。所以我学佛了，学了到今年57年了啊，我非常感激张家老师。头一天他就把这个秘诀告诉我啊，对我产生一定的影响啊，他告诉我就看破放下啊，叫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从布施啊，我真学真干了啊，但是不彻底啊，点点滴滴接触啊，慢慢接近啊，所以我要感谢佛菩萨啊，我的寿命延长了，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当年45岁就死了，我没有这个境界啊，那差很远呢 啊，虽然那个时候也讲了，我33岁开始讲经啊，也讲了十几年经了

啊，讲的听众都很赞叹，我自己心里清楚啊。不透啊，所以我也常常说啊，老同学们从我年轻时候就听我经的，你们能够看得到我年年有进步啊，或是同一部经或是不同的经，你能看到看听到我讲的时候悟处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啊，这个也是李老师早年也告诉我的啊。我那时候听经写笔记，他不让我听，不让我写笔记啊。他是真干了，年年境界不相同啊，向上提升了，你记的东西没用啊。那我想有道理啊，所以把全部精神呢灌注在听经、读诵。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只有大道理在啊！啊，年轻的时候听老人讲的时候不太相信啊，但是老师很慈悲。对我很爱护啊，又不能不服从啊，这个服从得力了啊。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要照自己做法，那就没法子提升了啊。所以对老师的尊重啊，对老师的孝顺，这是从小养成啊，小时候家教私塾里头的这个利益啊，对这些年学佛的时候就大帮助啊。啊，所以一般人发心发不出来，不是没有道理。

啊，就像《发菩提心论》里面所说的，不知道报恩呐、啊，不知恩呐、啊，心发不出来。啊，他举出来很多佛的恩，谁知道？父母的恩，现在人都忘记了；老师的恩，众生的恩，啊，佛法讲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啊，知恩他才会报恩。心才能发起来啊，所以不知恩呢，真心发不出来。

这个地方所讲的啊，净本无体，本实不生，这都是讲真的啊，以真谛而说啊，这不是以俗谛啊。再看下面，大师引经说啊，引经云，又经云，未达净为心，其种种分别，大净为心矣，分别皆不生。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达是通达明了，

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森罗万象，芸芸众生，哪个人知道？是自己起心动念变出来的。 与谁都不相干。

这个很难懂。啊，我们人，这大家都晓得，有生死。啊，生死不是自己死了，生死了。啊，不是自己，不是自己永远不会死。啊，好像我们把自己啊当做把这个身当做自己，把这个身呢啊衣服啊当做身。啊，你看衣服破了，衣服脏了，换一件。啊，我们的生死就换个身体，是这么个道理啊。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呢，不会贪生怕死啊。啊，你真正懂得，肯定越换越好。为什么？你懂得明白吗？啊，越换越差的，那是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迷惑颠倒，糊涂啊！啊，真正懂得这个事，人决定是断卧修善，啊，他的身体越换越好。啊，原理是卧，勤修是善，肯定是这样。啊，别的人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明白的人怎么样？欢喜啊，一点都不会烦恼啊，没有怨恨呐， 啊而且感恩。那感他什么恩呢？他替我消业障。啊，我听了之后的时候能生感恩的心，没有，这是境界提升了。啊，决定比这一生境界高，这一生在人道，来生肯定天道。啊，无欲没放下，生欲界天。啊，欲界六层天呢？啊，对这个欲望淡薄了，没有分别执着了，得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他往上升呐。啊，那遇到净土法门的时候，肯定念佛。啊，到哪里去？极乐世界去了。怎么能不感恩？遇到这个逆境逆缘的时候，你能够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品位上升了。啊，如果在逆缘你还有怨恨心，啊，忍，啊，还不错，也能往生，品位低不高。佛门说的

仁者无敌，仁者是菩萨，菩萨跟一切众生没对立啊，没有敌对啊，他对我有对立，我跟他不对立啊，他对我有误会，我对他清楚明了啊。啊，明了什么？我跟他是一体啊。啊，他从哪里来的？是我心里头现的相。啊，我是心里头变的相。心现是变吗？那不是外面的吧？啊，所以会修的人，顺经礼敬，善缘恶缘，全是好的正常缘。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帮助你提升的。啊，所以我们才真正肯定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一点都不假了。如果你是迷了，迷了的时候，可是那都不是好人好事。为什么呢？啊，善缘你喜欢的。喜欢的让你生起贪爱贪念，堕恶鬼道；不喜欢的时候让你生嗔恨心，堕地狱道。你看看善缘不善缘都是帮助你到恶道去了啊，然后你再晓得觉悟多重要啊！我讲经这么多年，几十年前我就提出，就常常讲，啊，我们学佛是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断卧修善，要从这做起，啊，这个要重视戒律，啊，特别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断卧修善。啊，要以这个经典呢、啊，这标准呢、啊，啊，再向上提升呢，破迷开悟，第二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呢，转凡成圣。啊，那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是转凡成圣了啊，真的往生了啊，所以这三个阶段就等于三层楼一样，一定从第一、第二、第三顺序的，没有劣等的啊。你没有第一个阶段，破迷开悟做不到。啊，什么事情？都有个基础，都有个开始，啊，从哪里开始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四句话非常非常好啊，为大敬为心，其种种分别，大敬为心矣，分别即不生。分别如是。执着就不用再说了啊，分别不生绝对没有执着有执着就有分别啊，有分别的时候可以没有执着啊，但是有执着决定有分别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所以这个通达了啊，万事万物

心现实变，这个非常重要。下面说，知诸法为心，便是外尘相，由此悉分别了，悟平等

0: 一切法，这是教导我们从法上去见性。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在哪里？就在一切现象里面。这一桩事情。 古人用个比喻，用精跟气做比喻，把精呢比喻作本性，把气呀比喻作成像，尘是六尘，眼睛对的叫做色。 耳朵所对的叫做身，鼻所对的叫香，舌所对的叫味，身体所对的叫触，念头所对的叫知，色身香味触法。 知识之法，六尘呐，这个六尘相就是天地万物啊，我们六根对的对象啊。如果你知道的时候，那个六尘全是自己的心，心性，心性变的，它的体是心性。
1: 心性不可得，成像也不可得。这算外呀。内呢？内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没有，也不可得。心经上讲。 照见五蕴皆空，内外都不可得了，你还会执着吗？到这种境界。
0: 悟平等真空，这个受用就大了。到悟入平等真空时候，你就能转境界了。楞严会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 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一接触，全是法性，就跟那个见性的人讲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所见的是法性。什么是法性？法相原来就是法性。 原来精气原来就是净，镯子也好，戒指也好，链子也好。

啊，这个金的碗也好，盆也好，啊，这金所造的这些器具样样不同，这法相，啊，法相千差万别，法性是一个。所以你从性上看，它怎么不平等呢？它完全平等了，能够转法相成了法性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是大彻大悟啊！啊，真的是摄精归心呐！啊，我们能不能学的这个是菩萨的看法？啊，跟我们看法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宇宙观、人生观，在宇宙人生观都在里头。啊，合成一个真空观。啊，原来净就是心。自己的真心呢，自己的本心呢，啊，所以能转万物，啊，只要你立分别执着，啊，讲分别就包括执着，啊，讲执着还不包括分别。那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是三层楼啊？执着是第一层，分别是第二层，妄想是第三层。我讲到第二层当然包括第一层啊。分别没有了，当然执着就没有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入了平等的境界了。啊，这种人，啊，在我们这个大乘教里面，我们学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晓得，啊，他住哪里啊？他住十宝庄严土啊，一真法界。他不在十法界里头啊，那分别没有习，还有分别，他在十法界里头啊，他没有执着，他不在六道，他在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有四个阶层，这四个阶层呢，就是分别这个念头啊，轻重不一样执着没有了、啊、分别心很重，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分别心很轻，那是菩萨。啊，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这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分别习气没有了，但是什么呢？他有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没有了，超越了、啊、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住了？到十宝庄严土。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真的是搞得很清楚了啊。下面大师举了一个比喻啊，来给我们说，如是有一往，

以妙药救病啊，诸佛也如是啊，为吾舍为心。啊，这譬如世间有个好的大夫，啊，我们尊他为医王，啊，他有妙药治病，啊，帮助人治病。他诸佛呢，也如是。为吾舍为心，那是妙药。佛是大医王，啊，你看这里不是为人啊。如果说为人舍为心呢，范围就小了，那只是对我们说的。吾这范围大了啊，吾里面说十法界全包括了啊，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天。啊，修罗人，下面恶鬼、地狱、畜生，啊，这个物质全部包括，啊，那这个就是为十法界的众生说为心呐，啊，而十法界众生。谁真正得利益呢？这就是四圣法界。啊，为什么？他们学佛有功底，啊，阿罗汉执着没有了，啊，辟支佛执着的习气没有了，有分别。啊，菩萨分别断掉了，有分别的习气。啊，十法界的佛分别习气没有了，妄想没断，起心动念没断，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啊。你看佛教的怎么个断法呢？万法唯心，你的见闻觉知啊，六根所接触对象全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离开你的心的时候没有一法可得。这个话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听得耳熟，有时候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不透彻。啊，这个透难啊。怎样才能透呢？要干。啊，从哪里干起呢？从持戒。啊，这个就要记住。没有劣等的。啊，三世诸佛。都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我们想另外找一条路子，决定行不通。啊，还是老老实实。啊，你从这里干的时候，决定有非常殊胜的成就。啊，我跟诸位说真话。啊，我学佛也是真干。啊，但是我的障缘很多。啊，业障啊。做得不够彻底啊。啊，但是。年年还是有进步啊，这个就是什么？想尽方法克服困难，深入经藏。

这经藏帮了大忙啊，没人跟你说啊。啊，早年跟老师十年，啊，十年之后离开老师，没人讲了。啊，老师过世之后再也没有人了。啊，三个老师都走了。啊，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大乘经教。啊，展开经卷，面对佛祖啊。啊，可是我发现呢，有一个比我还厉害的。啊，真干。啊，很短时间就看到殊胜的效果，我们不能不佩服。啊，那就看他会不会退心，他能不能克服烦恼习气。如果能克服烦恼习气，他的成就就像古人所讲的一代祖师出现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他想做佛，没有不成就的。想做佛的时候，必须克服自己烦恼习气。啊，因为就是这个东西障碍住你。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啊，什么叫见思？啊，见是你的见解，你看错了。思是你思想想错了啊！你所看的自以为是，你所想的自以为是，其实全错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自己如果知道，你自然就放下了；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肯放下啊！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啊，要用圣贤的标准，为什么？圣贤标准是自信的标准，这个我常讲。

啊，《弟子规》是哪个人制定的吗？不是。啊，古圣先贤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他就是这样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戒律吗？没有。啊，他日常生活、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啊，你把它记录下，就是这样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这是什么叫信德的流露？啊，自信自然的流露，这信德了。啊，所以戒律，哦，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叫我们遵守。啊，我为什么听他的？这话说的有道理，他不是他制作的啊，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记下来就是的吗？啊，孔夫子、孟夫子。啊，尧舜禹汤，你记下来说就是《弟子规》啊，这叫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个人制定的，这叫信德，信德自然的流露。那你要是不学，那怎么行呢？啊，那就违背自信了，违背自信，烦恼就现前，随顺自信。

性德显现啊，这个性德这篇文章里讲了四个，那个四个展开无量无边，你看随缘妙用，威仪有责，智智如火，待众生苦。待众生苦是大慈悲心呐、啊！为什么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我他看得到苦，我能不救吗？我能不问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自自然然能够发的是舍己为人的心。啊，舍己为人，教化众生，让大家看到，让多少人的时候回头是岸。啊，佛菩萨舍己的时候，就像脱一件衣服再换一件，就这么简单。啊，一丝毫挂碍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个后面还有一段，但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学到此。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请看第六段起六观。第一小段啊，第一小段，摄境归心真空观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段啊，为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造，心外更无一法可得，故曰归心。为一切分别，但有自心，曾无心外境。

能与心为缘，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论云：由以为实故，境本无体故，真空亦尘。以尘无有故，本实即不生。又经云：未大境为心，其种种分别；大境为心矣，分别即不生。知诸法为心，便舍外尘相。由此悉分别，悟平等真空。如世有一王，以妙药救病，诸佛亦如是，为吾设微心，以此方知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当作此观，智慧甚深，故曰摄境归心真空观也。这是第一段。我们前面呢，学过，有最后这一小节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讲到啊，今天呢要把它补出来啊，就是从由心显境，由境显性啊，心不知境，境不入心，这个意思很深。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啊，所以华严里面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今天我们特别的把止观这个名词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还原观幕后啊，跟我们讲的是五指六观。不修止观，没有方法了入华严境界。啊，止，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啊，就是放下。观呢，就是看破。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个时候初学，啊，我接触佛法了才一两个月。所以法师啊，这个大师没有跟我讲止观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善巧方便，因为他给我讲止观，我不会懂，听不懂啊，所以他用方便话了跟我讲看破放下啊。实际上看破放下了是似懂非懂，并不是真懂了啊。那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从哪里入门呢？这看破放从哪入门？他告诉我从布施啊，所以是戒因初级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真正受益。

现在呢，想一想呢，时间过得很快，57年过去了，这57年前的事情，我们学到华严这一段经文，直观的意思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明白了，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直梵语称为什么他，观呢称为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呢翻作观，什么他呢翻作直。世尊在楞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直观也可以翻作定慧，直是定，观是慧，也可以翻为即照，即是即灭，照是照见，观是照见的，直就是即灭，也翻作明镜，光明，安静，直是安静，观是光明，遍照的意思。所以它有这个四种名称，都是讲的，都是直观的意思。那么简单的讲呢，直是停止。停止于地理而不动，这个话不好懂。地理是什么呢？地是真地，理是理事之理，这个理就是性的，就是我们止于现在我们听经也听了不少了，止于真如自性而不动，所以他是就能止的名，这是一个意思。那么这种止，这个意思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到，我们凡夫做不到。为什么呢？止于真理，我们用真理来讲，大家好懂一点。佛经上是地理，就是止于自性，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前面是止，这里是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看执，执的什么呢？执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执着不分别，这个统统放下了，还要做到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这真的执了，这就是止于地理而不动，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这个止的意思呢，是从能止，就是你真能放下，停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作用，真正停止了。在大乘教里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在一切事出世间法不再执。

这是阿罗汉。啊，能把分别放下，不再分别了，这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呢，这是佛。啊，你看这三个层次。也许有人问呢，那我们是对一切事，这日常生活当中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还能干活吗？啊，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你就不是真正在修止，真正指出，那你这个干事的时候比一般人就高明太多了。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烦恼啊，是妄想啊。你看看执着啊，大乘经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啊，分别尘沙烦恼，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六道凡夫全是烦恼当家了。所以这个事情啊，你是在干活，都干得糊涂死啊，啊，苦不堪言呢。如果把妄心止住了，放下了，真心现前。啊，真心是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看，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是染污的，不清净的。啊，放下这个呢，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啊，那么你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是智慧处理啊，不是烦恼处理。这个智慧是就是观啊，有止才有观，有观才有止啊，止观实在讲呢是一体。这个道理就深了啊！我们不能放下啊，就是不能止。确实入不了华严境界，不但华严境界入不了，二乘境界都入不了啊。如果我们再说的明白一点，华严经上讲菩萨五十一个位次啊，实心我们学过了，是佛法的小学啊，摄住好比是中学啊，摄行啊好比是高中，摄回向好比是大学，摄地是研究所。我们现在连小学一年级都入不进去啊！啊，小学一年级啊，怎么能进得去呢？那个止还有很浅的意思啊，很浅的意思只是止息，止息妄念呐！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把妄想放下。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很粗的念头啊，只要起念都是妄念啊。那我们净土宗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我们的妄念呢？啊，是妄念纷飞啊，我们用念佛。所以念佛是治观啊，你看我们念佛的时候把妄念放下是治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那是观啊，观是对事啊，我们支持名号

这个名号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功夫怎样才能得练呢？不怀疑。怀疑是痴，是愚痴。杂念呢是烦恼。所以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功夫就得力了。最难的就是放不下妄想。妄想里面总不外乎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五欲六尘。的是非人我，总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入不了佛门的。所以这第二个前的意思呢，是就所观的得名。这指这个意思有浅深两种。含义很深很广。观呢是观达的意思。它是通达。是讲智慧通达。这个智慧四跟理它能相应，能够贯通。离体是空寂的。空它不是无，它有。它能生万法。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个佛法里面讲，我是正报。宇宙是依报，我们依靠这个环境来生活的，是依报。正报呢，只说我个人。不说别人，那别人是我生活里面的人事环境，这不都是环境吗？所以佛法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正庄严，一正二报，这个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在此地学的，你看起二用的时候，先讲一报，后讲正报。先说宇宙的起源，然后再说我从哪里来的，这个搞得清楚啊！这个问题到现在确实科学哲学了都还没搞清楚，都在那打问号。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而且佛经上讲的你可以去实证。你看信结行证，如果你不能够证实它，你得不到受用。你证实它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就叫佛陀了。所以佛法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因为它是实证。你必须亲自证的。那么科学家今天用的证明是什么？靠仪器。靠数学，靠仪器来证实，佛法不是的，靠仪器还是靠外面境界，你有没有证得了？没有。你是隔了一层。佛法是亲证，是吧？是内证，不需要仪器，也不需要数学，叫你放下，放下之后自然就是，这放下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你看他三十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把十二年所学的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大彻大悟这三千年前的事情啊。1300年前在中国
又出来一个世界。

亚牟尼佛，慧能大师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没学过。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代表什么？知识分子啊！所以你学的东西要不能放下，就变成所知障啊。这个障碍，佛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烦恼障。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啊，你所学的重点不肯放下叫所知障，都是障碍明心见性啊。佛把它放下了，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慧能大师呢，不认识字，一天也没学过啊，一天经都没听过啊。他到黄梅8个月啊，干什么呢？五祖忍和尚派他到厨房里面去干活，舂米破柴。他是樵夫出身，砍柴的，天天还干老本行，干了8个月。传法那一天召见他，半夜3更，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那么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那我们估计一下时间，顶多2个小时。他一生就听2个小时经。那他为什么能开悟呢？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呢？啊，他向老师提出报告。啊，性是什么样子？讲了5句话，20个字。啊，跟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是同样境界。啊，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就是见性的境界啊，如来境界啊。6祖讲20个字，那20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把它浓缩下来就是20个字，不增不减呐，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看那20个字，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佛千经万论呐，千言万语。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回头啊。你看这一篇文章是修行的方法，华严修行的方法。你看妄尽，妄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这妄要把它断尽，再放得干干净净，你就还原了啊。还原就是见性了啊，没有一样不明了，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居住的，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从外面来的。那从外面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自心里面显现出来，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啊，真的。是累积这么长的时间啊，57年的学习啊，真的越来越清楚了。虽然我们没有亲证啊，透过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们明白了。那亲证其实是我们现在放的还不够彻底。

啊，是放了不少。你要不放，这个意思都听不出来。啊，所以囫囵吞枣啊。啊，古人这个形容是很有。

啊，所以这个观是智慧的器用啊，它对事的啊，那么这是就能观得名啊，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观达这个意思啊，是从能观。那么还有一个潜的意思呢，有贯穿的意思啊，这是智慧的运用，用智慧贯穿烦恼啊，烦恼呢，烦恼就不见了，烦恼怎么不见？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是一也不少，是一体的两面，悟了就叫智慧，迷了就叫烦恼啊，所以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啊，啊，转烦恼为菩提，这对了啊，灭烦恼是佛的方便说，烦恼怎么能灭得掉了？烦恼灭掉了，智慧不就没有了啊，哪有这种道理呢啊，就转烦恼为菩提啊，转生死为涅槃啊，这个是大乘教里面的两桩大事啊。那么如果就所修方便来说，只是属于空门真如门啊，他云无为之真如，能立一切相啊！啊，一切相存在。这个立相不是说跟相啊断绝，不是这个意思。立相是什么？心里头不着相嘛，这叫立相。啊，所以它起作用啊，啊，随缘妙用啊，啊，随缘是不离呀，妙用是不着。他心里不着，不执着啊，知道是什么呢？能现的心性不可得，所现的现象啊也不可得。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习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我们明白了啊，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般若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这个事是真难懂啊，所以佛讲般若讲22年啊，这个大单元啊，他一生说法49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啊。那么我们也就晓得，般若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主要的科目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那么多的学生，学生当中有不少，这是佛菩萨实现的，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那么在般若之前，我们一定晓得，他有阿含12年，有方等8年，20年了啊，也就是。世尊教学教了20年才开始给你讲真相。讲什么？讲空，一切法是空的。不是真的有。啊，所以有叫妙有。妙有非有啊。啊，空是讲心性。啊，能现的。有是所现的。

啊，能现的这个本性不可得。为什么呢？本性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它啊。你六根不能接触嘛，啊，它也你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手也摸不到，心里想也想不出来，它不是心法，但是它真有。在哪里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啊，因为他所现的这个一切现象呢，就是的。这现象，那像假象，我们总以为是像真的，哪里是假的？啊，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怎么会是假的？真的是假的。这个不好懂啊。那我们用现在这个科技来做比喻啊，你慢慢的就能够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啊，这个电视里面配的怎么样？配有我们自己，我们也在里面，它是真的是假的呢？啊，有我有人，你看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一切众生，啊，你这个电视打开的是在屏幕上看，它真的是假的？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不是真的啊，啊，这是假的啊，它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会有呢？现在我们懂得这个电视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啊，电磁波的点速度一成面，面在快速度就一成面，这个线在一成面，这画面就出来了。它的速度太快啊，如果慢慢移动的时候，像画画一样的一笔一笔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哦，是这么成就的。速度太快了，所以你就不知道了。你以为它真有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之间它这个速度多快呢？弥勒佛在讲得很清楚啊。科学家现在发现了。说物质是无中生有。这个很了不起啊。他们发现物质是无中生有。而且这个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只是提出这么个讯息给我们啊。那弥勒菩萨提出的是有确实的数字啊，它的速度是多快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把它推算出来啊。是1280兆分之1秒，一秒钟1280兆分之1，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我们今天看电影这个知识大家都知道电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幻灯片通过放映机放映机镜头打开这一张照上去了，马上关起来再放第二张一秒钟放多少张呢？24张。电影一般电影24张，电视比电影快，速度快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在电视的画面的时候比电影逼真那么现在告诉你，一秒钟

放映的是1280兆丈啊，兆是万万的，是万亿是兆啊，万万是亿，万亿是兆啊，十万亿、百万亿、千万亿、万万亿是兆。啊，一秒钟有1280兆，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那么佛说出来了，要我们自己去证明。啊，证到了，你才真正得受用了。你要是真正证到了，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就成佛了，啊，就称你做佛陀了，啊，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这样微细的念头，什么人能觉察到？你看那个心要多静，心越静，你才能够感到很微细的信息。这个信息太微细了。佛说八地菩萨阿赖耶嘛，现象是阿赖耶嘛，八地菩萨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七地菩萨还不行，啊，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八地是刚刚看到，啊，感受到是真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说起来也很不容易体会。啊，那现在呢？现在照相机很普遍的，啊，一般人呢都有照相机。啊，那么照相机的快门，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不要再快了，千分之一秒吧。啊，这个快门打开关起来是千分之一秒，比这个一般这个电视荧幕的时候要快多了。啊，千分之一秒，我们就照喷射机。啊，喷射机走。飞行在空中的时候，你去照，你照着去洗了，它动了没有？没动啊，那是千分之一秒，你看它没动啊。你在第二站的时候，它也没动啊。啊，你连续照个100张，张张它都不动，它动了没动？啊，用这个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那个心的清净。啊，八地菩萨那样的定功，啊，这个1280兆分之1秒的速度，在他那个快门里面，他能够照得出来。他照什么？没动。所以他能证实，啊，所以这个不是用仪器，是用清净心，是用定功，啊，叫你去证，啊，你有这个定功，你证得了，他这个定功也到这个地方，他也证得了，这不是一个人随便说的，啊，大家都可以证得了，所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之后，你心里面呢就不再着相了，啊，不再执着。

这外面的现象，知道外面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就真正能放下了。那我们今天放不下，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真知道的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啊，生，生有没有生死？没有啊。啊，生是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啊。啊，有没有自己？有。什么是自己？灵性是自己，真如是自己。啊，六祖所说的不生不灭，那是自己。啊，宇宙呢？宇宙是自己变现的。啊，怎么变现的呢？这一念不绝。所以大乘教的，这我们在华严念的，迷为一念呢，觉知一心。啊，这个没有理由，动了一个念头了。啊，什么时候动的呢？没有时间。啊，如果真的有时间，它就是真的事实，它不是，就在当下，就在现前。啊，念念相续。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宇宙的现象，这佛告诉我，它是虚幻，不是真实，是假的。啊，是一种是相似相虚相，它不是真的。如果你是参透了，你就晓得没有生死。啊，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啊，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这个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啊，而是我们凡夫放不下分别执着，所以还受这个，就是不能够超越时空。科学家讲的维次，时空维次，啊，时空维次是从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分别执着放下了，时空维次就突破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跟现在科学对比。你才看到佛法里面的殊胜处。啊，那科学呢？对佛法、佛经里面所讲的哲学跟科学，逐渐逐渐呢，都证实了。啊，所以执。这个放下了，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明了，诸法实相啊，这才真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啊，我们要从这个层面上去努力，那叫真学佛。啊，你修行正果啊，观是属于幽门啊，是现象的，是生灭门啊，只属于空门，属于真如门。没有生命啊，那是自信的心体。那观呢？观是自信起作用的时候，就是起而用。起而用是你要了解这个四相，

他的真实相。啊，缘有为的思想，又有生有灭的。啊，也就是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今天讲的宇宙，在佛法讲就是法界，啊，是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怎么来的？自性变现。啊，我从哪里来的？也是自性变现的，叫起心动念。啊，我也说的很多。起心，宇宙就现了。为什么会有宇宙？法而如是。啊，你不起心，它不现，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啊，能大师说的好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起心动念它现了，不起心不动念它隐了，隐现不二。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这是什么状态呢？世尊也为我们说出来了。啊，这个什么样子？大光明藏，对，一片光明。啊，在净土里面呢，叫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净土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你看寂光，啊，寂是指啊，光是照啊，是观呐。啊，直观要修到究竟圆满的时候，就是常寂光。啊，这个里头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没有。啊，但是一起心动念呢，精神物质都变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森罗万象啊，变幻莫测了。这个我也没法子。说出啊，所以我就想到万花筒。哎，万花筒有这么个现象啊，我们这里有个万花筒啊，有这么现象啊。你看，我们把万花筒比作什么呢？比作自性，真如本性啊。这个里面千变万化了，这个现象啊，啊，你就动。自性动，它就起变化；不动，没有变化。啊，动的时候起变化，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我们怎么转，它怎么动，千变万，没有一个相同的。啊，所以从这么一个原理上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哦，自性起心动念的时候起作用。啊，如果啊，这个作用的是，就是我们在经上常讲的，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叫一真法界。啊，这个不在十法界里面。啊，就是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华藏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啊，那有了分别了，那起了分别了，十宝庄严土不见了，啊，变了，变成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

啊，那我们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有执着，这方便土没有了，四圣没有了，就变成六道，六道就不出现了。啊，所以你要晓得，六道就是四圣法界，四圣就是十报土，十报土就是常寂光土，是一不是二啊！啊，都是在一个万化中的，这转变不一样啊。啊，十报土里面连染净都没有，那叫真净土。啊，染净没有啊。方便土里面有染净，没有善恶。六道里头有染净，有善恶。啊，善现三善道，恶现三恶道。那现在我们已经陷在低谷，我们怎么出来？那你就知道啊，我们慢慢向上提升，断恶修善啊，我们不读三恶道啊，我们要向上提升啊，这一生在人道，来一生要到天道，越没有断越接天，越要是控制住了就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要往上去，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真正的功课啊，要干的，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啊，都不是要紧的事情啊。啊，有缘可以做做啊，没有缘不要强求啊，所以随缘妙用啊，这是什么？这真学佛啊，他真有目标，真有方向，真的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对于信啊，渐渐的体会到了；对于现象呢，渐渐的认识清楚了。啊，相是幻象，如《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现象，佛说这个现象。我们要细心体会，你时时刻刻都能够领悟到。啊，最明显的啊是生死啊，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刹那生灭。啊，不是一生的从生到死啊，不是。那你是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把时间缩短，一天，一天是一个生死，睡觉不得死了吗？啊，睡熟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了，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你都晓得。啊，你睡着的时候的时候，这个世界哪样是你的？连你身体都不是你自己。啊，你就做梦去了，到梦中去了，又是一个境界出现了，啊，这身体没有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你又回到身体来了，一个生死啊，这个你懂，啊，然后我再给你讲的时候，啊，现在算时间秒为单位，前一秒钟过去了。后一秒

终于来了，在前一秒钟就死了，后一秒钟生了，你能不能体会到？啊，我相信同学当中有人体会到，前一个小时的我跟现在这个人不是一个我。啊，那像什么？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相虚相，真的相虚相是有关联的。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讲的，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知境，境不入心，所以它是相似相虚相。如果心境是一，那就是真的相虚相啊，它不是一啊，所以它是相似相虚相啊，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啊，这才叫事实真相啊。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已经换了多少个相呢？这幻象呢？一秒钟里面已经换了啊1280兆的幻象，哪个是你？心境都不可得了，心是能现的，境是所现的。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境啊，啊能现的，外面所有万物都是境啊，啊都是心现的。啊，心是能现，境是所现。啊，确实就像这个电影机放置摄影机里面那个电影的影片一样。啊，拍摄电影的时候，啊，我们年轻时候也玩过这个东西。啊，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的。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从东面走到西面，你去给他拍。啊，那个时候这玩的时候，我们是一卷带着4分钟，啊，4分多一点，4分钟。啊，拍下来之后，从那这，哪一张是你？你看看哪一张是你，哪一张不是你？悟处，看电影会开悟，看电视会开悟，啊，就是你会不会呀？你要会了时候，在这里面就看出门道出来时候，恍然大悟。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呢，门门都可以悟入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真的会了，这电视电影你没有白看呐。啊，你看了成佛了。啊，你确确实实能看到的时候，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啊，心不知境，境不知心，境不入心，你真看出来了，啊，我们面对这个电视的屏幕，啊，你能不能证实这四句？这是你求证的。所以四相当中，如果心地清净，接触之后他能发智慧啊，我们一般讲呢开悟，开悟啊，
就是在境界当中，四相境界当中发挥发智慧。那么在一般初学上，修行次第上来说呢，止在前，观在后。啊，止是放下，放下人先伏烦恼，观在后者，观是智慧现前，智慧能断烦恼，就是能转烦恼为菩提。

啊，真真真如啊，直拂妄念。古人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好，也好。啊，盖直拂妄念。譬如魔镜，啊，古时候的镜子用铜做的铜镜，你们到故宫博物院能看见，啊，那个镜子要常常磨，越磨越亮，啊，它能照见。啊，如果不是久是不磨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灰尘，啊，照东西就模糊了，啊，越磨越亮，啊，磨了之后。这个镜面上啊，干干净净，啊，没有染污了，啊，这就好比断货，啊，那镜子能现现象呢，这就好比真理，啊，你觉悟了，啊，这就观的意思，是吧？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啊，说明啊，直跟观的意思。这是在初学过程当中，啊，这个比喻很好。我们要懂得列思练心呐，啊，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你经历这些事啊，修行人说练心，练什么心呢？练放下啊，也就是说事要经历啊，不能有执着，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啊，到最高级的时候起心动念都放下，起心动念放下了，你现前的生活是佛的生活啊！说老实话呢，释迦佛在世，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他们过的是这个生活，最高的啊！他每天一样穿衣吃饭，每天也为别人讲经说法。啊，六祖大师讲经说法，他是叫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待人切勿，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佛啊！啊，如果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过菩萨的生活，没烦恼啊！啊，如果还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过的是阿罗汉的生活。

不是六道里的人，六道里面是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为什么？他见思烦恼断了，转烦恼为菩提，他过的是智慧的生活。那我们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就明了了，就知道了。阿罗汉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呢？怎么会有做错事情的道理呢？所以智慧，人有智慧，处理一切事物会很圆满，绝对没有后遗症。知识不行。现在人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呀。处理一切事物的时候，后遗症很多。今天这个世界，人生活的这么苦，原因在哪里指导我们的人是用知识指导，不是用智慧。古人比我们幸运。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互相谦卑，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确确实实是和谐，是和睦。都能够遵守伦理道德，都懂得因果的定律。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圣贤用智慧来指导我们。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我们历史记载得很清楚。一个王朝的建立，交替的时候是有动乱，时间都不长。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人所谓的是5年之内。取得政权之后5年之内，社会就恢复正常。长治久安呢。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说大多数是这样的。总有150年到200年太平盛世。靠什么？靠圣贤的智慧呀。不是知识。现在完全靠知识。全世界人都追求知识。这知识爆炸。不是好事情。知识爆炸，那就是所智障的爆炸。所以现在人苦啊。贫贱人苦，富贵人也苦。在家人苦，出家人也苦。这苦不堪言。

啊，幕后把止观达到最高的境界，真止正观。啊，若真止正观，必为不二了。止就是观，观就是止。啊，为什么呢？法性即然是止，法性常照是观。啊，即而常照

照耳常极，它是一不是二啊。啊，真明了，对于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真的明了，他的心一定是定的，他才能真妙的照见嘛。啊，我们念心经，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呢？那照见是观呢？

即止止观，即观止止。那就关键是止啊，真止，那个心真的既然不动了，啊，像水一样干净，没有波浪，真的止了，自自然然能照见外面的山河大地，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所以止就是观，观就是止，啊，从照见呢，说观，从极静呢，这就是止，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大师从华严这个教义里面啊，给我们讲的五执六观，啊，所以这个第一段啊，跟我们所讲的摄境归心真空观。这一段上所说的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再看第二小段，二者从心现进妙有观，即四不至于理，随事成差了，为前门中摄相归体，今此门中呢是一体起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又前门中摄相归体呀，显出法身，今此门中啊是一体起用啊，修成报身，故曰从心现进妙有观。法报妙有。

前面一节，是说的摄境归心。那么这个地方讲呢，摄相归体就是摄境归心。相是境界，是有。体就是心性。思不至于理。思就是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宇宙之间万事万法，这是思相。思相是所现所变。能现的是心，能变的是识。识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东西能变。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通通具足。我们的心地染污，被什么染污呢？被贪嗔痴慢染污了，被自私自利染污了。要知道这些东西自信里都没有。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执着就来的。这个要知道啊，特别是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这些东西。严重的染污导致我们的行为远离性德。你看前面第四大段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德。随缘妙用我们没有了。威仪有责没有了，智执如何没有了，待众生苦更没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与这四条是完全反方向。那就是谚语所谓的背道而驰，不是顺性德，而是远远的背离了性德。那果报呢？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天灾人祸科学找不到这个灾害的原因他只看表面，他不知道真正的因素在哪里佛给我们说出来了这是染业、恶业造成的那我们怎样把这个灾难化解呢？在佛法讲，
化解灾难呢，是肯定的。啊，如果我们地球上居住的这个众生啊，不说出生到了居住的一些人类，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回头，这个灾难就大幅度的降轻了。啊，那真的就是太平盛世了。啊，100个人有一个。啊，就是100个人当中有一个真正持五戒修十善的。啊，99个作恶啊，沾这一个人的光。啊，这一个人就能够度这么多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将近60多亿人。

将近70亿人，1%也可观了，找不到啊！啊，也许万分之一的时候，这一个人修复，9900人遭罪也抵不过啊，灾难还是有啊！啊，还是有认真修，加功用恨，希望灾难能够减轻一点。不能完全化解，能减轻一点。啊，那么佛在大乘教里面教导我们的，不能不相信，不能不认真学习。啊，灾难从哪里来的呢？啊，水火风是三灾呀。啊，三灾是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心水灾，嗔恚火灾，愚痴风灾，傲慢地震。傲慢心不平了，又高下了。哎呀，我比你高啊，你不如我啊。叫地震啊！你看现在这些灾难多少啊？怎么修法呢？所以学佛的同学要知道，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当中，这个烦恼一起现行，立刻就警觉到，我现在给世界制造灾难。啊，现在这个世界最明显的，也是大家都担心而无可奈何的，地球的温度不断向上升。啊，昨天还有个同学给我也在网络上借出一段新闻告诉我，啊，这个南北极的冰快速的在融化，啊，特别是北极，啊，科学家有说，很可能在今年的9月，在下一个月，北极的冰呢可能全部融化了，啊，地球温度的上升啊。啊，科学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佛法说是，如果我们大家把嗔恚心洗掉，马上就降温。啊，所以我们一个不高兴，一个发脾气，立刻警觉到，我给地球找麻烦了，我在增加它的，我帮助它升高温度。那我这个贪念一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帮助这个地球上海水上涨，啊，一念功高我慢的，我帮助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地震频率上升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境随心转，这境界是心里变的嘛。啊，所以我们讲经，我也讲了不少次。啊，我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两样。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呢？啊，你看看世尊为我们介绍的。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边的人心清净，那边人心里头没有恶意，啊，上品十善，

0: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1: 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3000年前，佛已经形容这个世界

不善呐、思想不善呐、见解不善呐、言行不善呐，所感得的这么个结果啊，实际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哪有差别呢？啊，我们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只要望尽还原，我们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华藏世界。啊，释迦佛的净土不是佛变现出来给我们享受啊，那就变成宗教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佛讲的好啊，这境界上是我们自己业力感得的，明白这个道理啊，纵然是逆境卧云，现前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心地还是心平气和。为什么？你了解你能把境界转变好啊，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舜王啊，他处的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恶劣啊，真的是逆境卧云，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真正有定功的人，他能转境界。啊，你看大顺的，啊，父亲是个糊涂人，啊，继母，啊，跟继母生的这个弟弟，把他看作严重病啊，时时刻刻想把他害死啊，父亲也不懂事，做帮凶。你说他一个家庭，他这个家庭怎么能受得了啊？他真孝顺啊，他没有想到父母对他不好，他只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好，让父母不欢喜。你看跟我们一般人想法不一样啊。啊，邻居看到了都不平啊，跟他父亲争执，责备他父亲啊，他还维护他，我父亲没有过失啊，劝邻居不要干预啊，这是我家的事情，我自己做得不好，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三年把他的父母弟弟感化了啊，邻里乡党也感化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啊。那在我们学佛的人来看呢，看这一桩事情呢，菩萨示现。啊，教我们怎样除逆境，

除恶缘，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他做出样子给我看了，我们明白了。啊，那在我们一生当中，会不会遭遇这个？也常常遭遇到啊，没他那么严重啊。啊，他能转，我为什么不能转呢？啊，那学了佛之后呢，这道理更清楚了。啊，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自己有冤亲债主。除了这一生之外，过去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轮回，给众生结了多少恶缘啊，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逃不过啊。啊，遇到了，遇到就要承受。要用什么心态承受呢？要用智慧呀。啊，智慧跟清净心是连起来的。智慧是观嘛，清净心是止嘛。啊，所以心地要清净，要真诚，要求忏悔。啊，要生感恩的心，不能有怨恨。啊，纵然是我被他杀了，我也不怨恨他，我很感激他。啊，为什么呢？被杀没有罪过，杀人有罪过，被杀没罪过。没有怨恨心，你就往上升。啊，有怨恨心呢，你还往下堕落。为什么呢？来生还报复，对，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彼此都痛苦。啊，那被人杀了，被人害了，想到过去我就是对他这样的，今天他对我呢，这一报还一报，这账了了，欢欢喜喜，账结了，超生了。啊，那么先前这个世间，我们看到许许的地方的时候，这灾难频繁。啊，大的灾难会死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啊，共业。啊，这里头有没有好人呢？有好人。啊，好人遇到这个共业嘛，好人往上升。啊，造恶业的人往下降，去路不一样啊。啊，你不能说，哎呀，好人也在这里死了，好人他上天了，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你要看到之后，你才晓得，啊，老天爷对人是公平的，啊，没有一个冤枉的。你懂得这些道理了，这个灾难怕不怕？不怕了。为什么呢？如果有共业，逃不掉的。所以在界难逃。啊，没有这个共业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也会很安全，你也没死。啊，是不是有惊无险？啊，经历一次灾难的时候，也许你觉悟了，啊，也许你看淡了，真的放下了，啊，放下就帮助你提升，是好事，不是坏事。

啊，这个门中是金丝门中，就是从心性净妙有观。啊，你看看这个讲得清楚啊，净是宇宙之间森罗万象，从哪来的？心现的。啊，有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所以说叫妙有。啊，妙有非有，非有而有。啊，像我现在看电视屏幕啊，妙有啊，它不是真的。啊，实际上我们现前是这叫立体电影的，真的是妙有啊，啊，相有，性没有，事有理没有，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真放下。你才真回头，回头之后就干真好事。啊，好事什么？利益众生，特别是帮助苦难众生。啊，今天众生苦难的根源是什么？你要找到啊！啊，苦难的根源是迷失了自信。这是根源啊，那怎样帮助他呢？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破迷开悟，那这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啊！他能够永离苦海啊！啊，当然是在佛法讲，最殊胜的、无比殊胜的，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的一生成佛了啊！其他的法门，说实实在在的话，帮助他不失人生，他来生还在人生；帮助他升天，升欲界天、色界天。啊，出三界了，太难太难了，那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出三界的时候，说老实话，末法时期只有净土，能了生死出三界。啊，除这一法之外，没有第二法。这个我们要觉悟啊。啊，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是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要干这种事情啊。万恨从哪里修起呢？从《弟子规》修起。真的，真的受用。那你没有其他的，你只是修弟子规，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得生。啊，为什么呢？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看经一称善男子、善女人。落实弟子规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就有资格到极乐世界。弟子规做不到的时候，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做再多的好事，你所修集的是

这个世间的福报，你能得人身在人间享福，不能得人身，你看畜生道里享福，恶鬼道里享福，啊，修罗道里面享福，罗刹道里面享福多啊，啊，畜生道里面宠无。啊，恶鬼道里面的鬼王、山神、城隍、土地，这都是鬼道里的享福。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你往哪里去啊？啊，学佛。今天不能把目标方向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错了了。啊，别说证阿罗汉、证须陀洹，谈何容易啊！啊，须陀洹要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头一个，不再执着身是我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啊，身见破了，啊，小乘须陀洹，华严经的初信位的菩萨。啊，这第一个身见破掉了，啊，不再执着了，啊，第二个边见断了，啊，边见是什么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对立，我们对人跟一切人。不对立了，跟一切事不对立了，跟一切万物不对立了，边界破了，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起来真不容易啊！啊，第三、第四就是我们今天沉浸。啊，它叫见取见，戒取见。啊，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修因的成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啊，无论是因是果，我们自己有成见，自己以为是，这个很麻烦了。放弃成见。我们才能够恒顺众生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曾经念过弘一大师的传记。弘一大师在没出家、没学佛之前，花花公子啊！啊，他的才华是没有人不欣赏、不羡慕的。啊，那人呢？那就是非常非常执着。啊，执着到什么？执着到不通人情了。啊，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这有一段故事。跟同学约了八点钟见面，八点钟约他到他家里来。啊，这个同学也不过就迟到了两三分钟。啊，他不开门，在窗上指定他把他教训一顿，啊，约到你这个八点钟，你为什么不准时？几乎不近人情了，啊，那吃东西的讲究没话说了，啊，你看以后学了佛之后，啊，我在新加坡

啊，他曾经到过新加坡，啊，住在占卜园，啊，离我们现在新加坡的净宗学会很近。广洽法师是他的好朋友啊。啊，广洽法师前年过世了。啊，广洽法师告诉我，啊，他到新加坡来看他，他们是同乡，啊，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在厦门曾经在一起住过，啊，照顾他，就是太方便了，啊，去吃东西，啊，广洽法师自己唯恐啊，他吃的不好。啊，住得不舒服，啊，照顾很周到，啊，尝这个菜，咸了一点，就问他，啊，他怎么说呢？咸有咸的味道，那淡呢？淡有淡的味道，完全没有计较了，对人一片慈悲，啊，他自学得好。有求必应呐！啊，从来不像过去那样的拒绝人，完全改了。啊，所以他的成就也是在末法时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真改，彻底改掉了。如何治职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样居修万恨呢，要从《弟子规》，要从《感应篇》，要从《十善业》，这才真正能够扎根。如果不在这上扎根呢，那就不行。啊，前面我们跟诸位。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过。小乘三千为一，大乘八万细心。那是什么？就是十善业。十善业展开，在菩萨展开的时候是八万四千细心，从十善业上展开的，归纳了就是十善。啊，小乘三千为一，归纳也是十善。实相是佛法的根呐、啊，无论是大乘、小乘呐、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没有实相就没有佛法，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有实相所基础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法门是真的。啊，所以我们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实相的基础上。那《实相业道经》里讲的太清楚了。啊，经文不长啊，佛曾经两次讲到，啊，提醒我们，十善业道是人天法的根。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啊，都是以十善建立的，把十善比喻作大地。啊，这个大地上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从地而生的。啊，那么十善业道今天学不好，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从前人都能做到？我们这一反省知道了，从前人有家教啊。啊，家教叫什么呢？家教就是教的弟子规。所以《弟子规》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啊，家家家教有不同地方，但是有共同地方，《弟子规》是共同的。啊，是所有家族家教里面共同的科目，必须要学习的。啊，你说多重要呢？所以佛法是四道，

知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弟子规是孝道啊。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啊，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落实十善业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个十善搞得这么困难，五戒十善这么困难，是因为没有基础啊，所以这是一定是用这儒释道三个根庄严宝土啊，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对这桩事情要很重视，决定不能够疏忽啊，疏忽那就错了。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啊，那就困难了。啊，所以千千万万的时候，自己想在这一生成就，啊，真修一点福。啊，真正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净土，能够亲近弥陀，你疏忽十善业道，你就去不了了，你就不能满愿。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其六观，我们看第二小段啊。二者从心现尽妙有观，这个题是杜胜和尚说的，下面注解呢是贤首过思为我们开示的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啊，贤首过思的说明啊，即

事不涉于理，随事成察，为前门中摄相归体，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底下四句也学到，我们把它一起念下去啊。今此门中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宝土。这也是经文，跟华严经呢没有两样，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这是实实在在，是神妙不可言啊，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四不爱理，理也不爱四啊，理是什么呢？理是自性啊，本性啊，佛经上讲是佛性啊，法性，名词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就是真的说的理。没有理呀，它就没有事啊，这个事是四相，森罗万象啊，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根能生万法的这个根呢，这就称之为理，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能生万法啊。六祖说得好，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啊，这自信是个理啊，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这一定要搞清楚。精神跟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啊，物质今天有所谓唯物论，精神所以说唯心论，唯心跟唯无都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虽然变现出来的这个心跟无啊，都不碍于理啊，这理事无碍。随事成察，察是差别，差别是什么？森罗万象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这就是差别。那现在科学家呢，他们讲的跟佛法讲的意思相同，名词不一样。他们讲啊，不同维次的空间啊，这个不同维次空间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啊，十法界。这森罗万象啊，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些现象出现了，你冷静去观察，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乱啊。从最近的地方去看呢，你看身体啊，你要是细心去观察思维，人的身体它的长成啊，最初是细胞啊，细胞在母亲子宫里面发展，为什么长成一个人？

出生之后，你看外面，眼耳鼻舌身，五官俱全，具足。内里面，心肝脾胃肾，五脏俱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在细心去观察呢，所有动物都不例外。你看动物的身跟人的身有什么差别？形状纵然不一样，也有眼睛、耳朵，也有鼻子，也有嘴巴，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个嘴巴。里面也都是五脏六腑，没差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一个人身体，你看呢，这个五脏少一个都不行，他也不会多一个，多一个累赘不需要。少一个就不行，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就这么微妙，谁造的呢？没有人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能大师告诉我们一句话：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它本来就是这样。不现象的时候，隐不是没有，有就是有这种功能，非常圆满。自自然然的，人可不能仿造。现在科学技术相当高明啊。所以可以仿造，克隆人，这一仿造啊，和灾难就来了，为什么？违背了心德，你本来这父母给我们生下本来是这么一个形状，你不欢喜，你要去美容。你要去把它改造，一时满足你的欲望，后遗症呢，带来的痛苦那就不堪设想了。我们见到不少啊，十年之前没容。现在的时候痛苦不堪。为什么呢？你破坏了今天讲嘛大自然的环境。父母生下这大自然的环境啊。你得随顺自然啊，随顺自信，随顺信德，信德化而如是。现在这个相与自信不妨碍，自信也不妨碍现象，它里面确确实实它有这种功能，有缘它就现出来了，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是没有，现也不是有，妙就妙在此地啊。不现的时候，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不现的时候呢，本自具足，具足我们这个身体，这样完美的一个身体，具足完美的世界。现在的是科学家。哲学家都在探索宇宙。

宇宙的奥秘在探索。啊，是吧？探索宇宙的奥秘，那就探索人体的奥秘，没什么两样。你去探索，你能够理解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医学里面，人体解剖啊，来研究人体的结构啊，探索宇宙啊，也就是类似宇宙的解剖啊，能不能看到的真相呢？看不到。啊，真相啊，绝对不，为什么呢？绝对不是用分别执着你能够明了的。啊，为什么？分别执着是妄想，是妄心。妄心呢，永远见不到真心。啊，好像我们人站在这个太阳底下了，看到自己的影子。啊，我们把身当作真心，影子是妄心。啊，真不爱妄，确实没妨碍。影子不妨碍是人生，人生不妨碍影子。啊，可是你看，身知道那是影子。影子不知道是神。啊，所以妄心它作用也不小。啊，但是就是圆不到自信。佛告诉我们了，第六意识这个分别啊，范围很大了。啊，向外它能够圆虚空法界。啊，向内呢，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就是圆不到自信。啊，阿赖耶识怎么来的呢？阿赖耶识是自信迷了。啊，这个迷就是动了。啊，自信动了。这一动呢，本自具足的它就现象啊，外面现出了宇宙，现出我们身体啊，这叫一正二报嘛。科学家讲啊，宇宙是大爆炸形成，那个讲不通啊。啊，现在是找不出第二个这个理由来说明啊，啊，因为看到宇宙在膨胀，啊，所以认为啊，这个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啊，那这膨胀为什么会膨胀呢？啊，实在讲，你要是冷静一下，你可能看到膨胀的原因。啊，膨胀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迷得越来越深，啊，造业越造就越多，它不就膨胀了吗？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法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今天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心里想什么？贪嗔痴慢啊，损人利己。今天好像到了饱和点了，到饱和点就要爆炸了。啊，那么这个爆炸让我们看到啊，
远处太空里面的星球啊，以很高的速度啊，远离了。假如说我们这是中心，远离这个中心了啊，你看到这个现象啊，近处看呢，那就是许许多多，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实在讲，没有自然的，自然哪里会有灾害呢？自然的这是美好啊，违背自然呢，才会产生灾害啊。因为地球，如果你要是随顺地球，爱护这个地球啊，地球多么美好啊！啊，那我们今天不知道爱护啊，随着自己欲望的发展啊，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啊，地球要反抗了，要报复了，这灾难来了。啊，我们在香港看九龙啊，凤凰山的是东面的啊，应该是东面啊，那一座山啊，我看的时候一半啊都被挖掉了。我没有看到那边建房子，可能挖掉了去做水泥去了，做建筑材料去了啊，破坏了自然环境。在中国人讲呢，破坏风水呀。啊，古人有忌讳，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认为这是迷信啊，它真的会带来灾难啊，水土不能保持啊，会现山崩的现象啊，会造成土石流的灾难。类似这些事情，今天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发生了啊，这个是不是随顺自然，这是违背自然的生态啊。自然跟人身体一样，你要让它自然发展，你不要去破坏它啊。花草树木啊，这些小的动物种类繁多，它们的出现都是这个生态环境的平衡啊。灭掉这一族，那一族就问题出来了啊，正是好像我们人身体的外面这个五官里面的内脏啊，在医学上讲，中医是随顺心得啊，他要让你发生病态的时候，要帮助你恢复正常，这个叫医道啊，而不是发生问题把它割掉了。那割掉没有这个啥事，它就影响其他的器官。不能割除啊！啊，这个西洋的西医的时候，他就割除啊，胃不好把胃割掉一半，肝不好把肝割掉一半，这个是违背自然的啊。在中医的时候，中国医学的时候是让它发生障碍的，让它恢复正常。决定不能切除，它有它的功用啊！啊，你看，在这是理念上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了，跟佛法所讲的相应。啊，懂得就大自然的道啊，中国人讲道德，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德呢就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这就是德。啊，违背这个自然法则，那就缺德了。啊，这些理论与事实啊，确实东方讲的比西方人透彻啊。非常可惜的呢，啊，中国的这些传统学术啊，印度的宗教啊，特别是佛教，在这100多年呢衰了。啊，西方的科学引进中国之后，大家是迷于科学技术，啊，把传统的东西俗化了，啊，认为这是迷信，啊，认为这是旧的东西，不适合现代了，这麻烦大了。啊，科学不断在发展，啊，弊病不断在重生，啊，搞得西方人现在也头痛了。啊，现在的自然灾害，科学家没有方法来对治。啊，南北极的冰快速的融化，有什么方法把它制止？啊，全球，你去细细看这个网络报道，每一个国家地区，地震频繁，旱灾、水灾，啊，瘟疫，防不胜防。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篇报告，啊，这同学们拿来的时候给我看，最近发现有一种病毒，啊，这个病毒很剧烈，如果传染到人身上，4个小时就死亡了，没有药物可以对治。啊，现在要大家提防。啊，可能是这个世纪里头最严重的瘟疫传染病。啊，一旦要爆发，估计的时候要死好几亿人。啊，这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啊，这灾难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灾难？啊，在佛法里面讲啊，我们违背了心德了。大乘教里面，佛把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在望镜还原观里面，杜生和尚贤首过世啊，以华严教导我们怎样解决这些疑难杂症，回归自信呐、啊，回归自信就太好了，啊，自信是长极光净土。

那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是经上所说的法身，啊，法身佛了，那是究竟的。

前门中只是说前面这一段，摄相归体，啊，真的是叫你回归自信了，也是我们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一定要把目标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心见性。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我们第一步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在弥陀会上成佛，啊，也就是在阿弥陀佛教诲之下了，我们才达到明心见性的目标。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别的事情，继续求学啊。每个人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进度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每个人根性不一样。烦恼习气不一样，在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不会起现行，但是肯定带着有烦恼的习气，啊，习气不该死，啊，还是要把它断掉，啊，所以摄相归体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不能把这个忘记。啊，学佛不是求五欲六尘，不是求升官发财，啊，那你就完全搞错了。啊，学佛至少的是，我们要知道，哎，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啊，这就对了。啊，如果说是求世人天福报呢，那叫真可惜啊！啊，你把你修学的功德了，等于像小朋友一样，到小摊子上买几块糖吃，你说多可惜！啊，拿着黄金，拿着珠宝去换一点糖吃，错了，错了。金丝门中，这就是第二段啊，从心现境的妙有关。你看，金从哪里？从心现的啊，这个心就是自心。现境下面说的是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报身佛了。啊，报身一般大乘里面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身是这样庄严，那物质环境就更不必说了。啊，同修们常常念的阿弥陀经。啊，上面释迦牟

牟尼佛很简单给我们介绍了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功德庄严。啊，七宝莲池。

讲的是医保啊。啊，我们在大回向文里面念到的啊，报身佛微尘向海深，啊，一阵无比的庄严，那都是自然的，完全随顺性的。啊，为什么呢？它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就造业了，它还没有啊。啊，它是一体其用啊。居修万恨庄严宝土，居士居住啊，用一个修字啊，实实在在讲呢，他自自然然就居足了万恨万恨。多啊，那么我们大乘戒律里面讲84000细心啊，小乘戒经里面讲的3000皈依，我们在前面学过啊。无论是大乘是小乘，啊，唯一细心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十善业道。啊，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十善展开来，在小乘就是3000唯一，在大乘就是84000细心。本自具足啊，那么我们迷了自性了，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是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啊，在六道里面搞生死啊，啊，回过头来想想，佛给我们说的，本来我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能不惭愧吗？啊，能不觉得可耻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样的原因，我们迷在虚幻的境界里头，不知不觉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违背了性德啊，你看随顺性德多好，随顺性德是什么，是什么境界呢？啊，大乘教里面常常讲的摄报庄严土啊，这个是学佛同学心里面常常向往的 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等于我们这里的六道，方便有余土等于这个地方的四圣法界啊，不过呢，他那个环境殊胜，虽然是凡圣同居土跟我们一样，那个地方人都行善不造恶，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六道里头没有灾难啊，实在讲六道里头只有人天啊，没有畜生，没有修罗，没有恶鬼，没有地狱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人不造罪业啊。

这六道只剩了两道，那这个世界美好啊！啊，更殊胜的十方诸佛世界，他们这个三途，它不在一起，那也就是不是同一个空间维次。啊，像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一样，它不是同一个频道，啊，不在一起，啊，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六道里，我们没有看不到阿罗汉，也看不到菩萨，啊，为什么呢？频道不一样，啊，空间维次不相同，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特别，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他频道相同。啊，一个频道全部都看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释迦牟尼佛你看讲经说法49年，跟我们介绍了不少啊这个十方诸佛刹土。啊，对。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现象，啊，他四徒在一起，啊，在一起好啊，啊，我们生到那里虽然是凡夫啊，哎，可以真的跟观音菩萨天天见面，啊，向文殊普贤天天请教，这个利益就太大。啊，那真的加持你。我们今天得佛菩萨加持，最顶多是佛光烛照你啊，那个地方是亲口来跟你说话，啊，亲身的表演给你看，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此地讲的庄严报土，可以说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完全是阿弥陀佛信德的显露。往生的人，啊，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行。那我们讲心愿行呢，就三个条件呢。啊，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怀疑，这是心德。啊，自己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真的发愿了，不是说说的，真想去啊！啊，怎么个去法呢？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告诉我们：你只要忆佛念佛，就决定得生。啊，用忆佛念佛。跟他起感应道交，那我们这个地方寿命到的时候，他就来接引。如果我们的功夫好，啊，把我们那个妄断了，啊，断尽了，可以提前走啊。啊，功夫成就了，佛来接引你了，你在这个世界还有缘，缘还没有了，啊，再多住几年也行，这生死自在啊！啊，我们在古人看到一个例子，明朝时候的焦光法师。

他大概跟莲池大师是同时代。啊，明朝时间人。啊，他念佛，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他也非常欢喜。啊，那想一想呢，楞严经传到中国，有几百年了。啊，许许多多人给楞严经做注解，注的好像呢不是佛说，不是佛的意思。啊，他明白。啊，他跟阿弥陀佛告假。啊，他能不能让我呢，再多留几年，把楞严经的做一个新的注解。哎，阿弥陀佛就准许了，就同意了，就走了。啊，所以他做了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大佛顶首楞严经正末疏》。啊，这个故事写在序文里面。啊，他是向阿弥陀佛告假。啊，写这部书。啊，楞严经自古以来，大家都是用天台止观来解释这个经里面的什么他禅闹啊，毗婆遮那禅闹啊，来解释解释这个。啊，教光法师认为这个不是佛的意思。啊，佛的意思的是应当是舍实用根。啊，因为天台的止观还是用事。啊，也就是依旧是用的这个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用那个修也不错，但是达不到啊佛所说的那个层次，达不到那个层次。啊，所以他直接教导我们。啊，见，用见性见，不用眼识。听，用闻性听，不用耳识。叫舍实用根。这个确确实实跟楞严经的经义相应。啊，但是怎么样呢？做不到啊。也就是这个方法了，上上根人才管用，中下根人做不到。啊，但是用天台止观的是中下根人行。啊，能得一啊，但是爬不到那么高就是了。啊，是说得好。啊，确实是开经记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很难得。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我们现在的本位，我们的立足点。啊，我们也要一体其用。这是真的。哪个不是一体其用？啊，其正确的用，那就走佛道，成佛之道，一体即用。啊，起了恶不善的用，啊，搞贪嗔痴慢也是从体即用。你绝对不能离开体，离开体就没有了。是，那就是迷失了自体，起了错误的作用啊！啊，搞贪嗔痴慢呢，那果报在哪呢？果报就是卧龟出生地狱啊，叫错用了心呐。啊，那么从体起用，我们就应该要跟着佛菩萨走。啊，我们虽然。

但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在前面领路，我们跟他走，他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肯定不错，这就对了。那佛菩萨他教我们怎么走法呢？我们用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真的一点都不假，佛菩萨教我们学弟子规，经上没有啊，经上没有这个文字，有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前，阿难尊者向他老人家请教佛在世我们都以佛为师佛灭度了，我们以谁做老师？我们依靠谁来学习？佛留下了四义法了教导我们了。第一句说，依法不依人，法是佛所讲的经教要依佛教诲去做不依人，任何一个人他讲的东西的时候跟佛经不相应，跟佛所说的不一样，不可以依靠。那第二呢，依义不依语，这怎么解释了依佛讲的意思就对了，不一定要依语言你看在语言上我们找不到弟子规找不到太上感应篇的意思，有啊，佛在三福里面，那这是佛经上佛说的。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是不是叫这个？弟子规里的确确实实教我们孝亲尊师，那就行了，那跟佛的意思一样啊。慈心不杀，佛没有讲到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教我们慈心不杀第三句讲修持善业所以你看看，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的三个根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善业道。我们居修万恨呢，从这里开始那就对了从这个地方扎根呢这三样东西我们真的做到了，就是庄严报土。这报头人就是我们今天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庄严报头我们这个两年在汤池做的这个实验只用一个儒家的弟子规庄严报头三个根都教那更美好了山东庆云那边的领导很开明

我去访问，他告诉我，庆云希望呢，儒释道三个根，我们都要扎，这好事情啊！青云书院听说快要完工了，下半年呢，他就可以招生了，这是很好的信息，希望呢，儒释道三个根呢，都能在那个地方落实，把庄严报土做出来。大家就相信了，这是说到我们现前，应该从哪个地方做起，这个重要。说入右前门中，摄相归体，显处发生，这是前面讲的，前面这个六观呢，第一，第一呢是。报身，显出报身，显出发身，显出发身，发身就是常寂光净土那么这第二段呢，金丝门中。一提其用啊，修成报身。你看看前面讲显出法身，没有修的。今天呢，今天在此地呢，修成报身。为什么？这十八庄严图，我们在华严经现在已经学到初住菩萨了，初住菩萨证得报身了，你看看三种烦恼，华严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全断了。说这个要知道，如果我们真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没有一样不好，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在一块分享修学的心得，佛经上说两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只要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个境界就现前。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同样一个道理，就是你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好事，回报我的好事，羞辱我的好事，陷害我的好事，什么是好事呢？替我消业障啊，要不然我的业障怎么消得掉？纵然说这一生还修得不错，没什么造的恶业，过去生中呢，再过去呢，往昔所造的诸恶业就多了，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消掉。顺境善缘，现前好感恩，要怎么样呢？不生贪念，
我也这样就消掉了。如果顺境善缘，你有贪念，你就又堕得业障去了。那逆境恶缘，你要起嗔恚，那不愿意接受，你又在造业了。啊，所以造业消业都在一念之间。觉悟了的时候，那是念念都在消业啊。迷的时候啊，顺逆环境通通在造业。啊，不是造业就是消业，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想我既不造业也不消业，做不到。那这个两者你一定占一个，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懂了之后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不造业，我只消业不造业。啊，那么你的境界就不断向上提升。啊，现象是什么呢？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啊，这个现象啊，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叫是一体其用啊，修成报身。啊，菩萨真修成了，你看。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放下了，没有了。啊，这得什么呢？得正觉阿罗汉。啊，在这个境界去超越六道了。啊，再下功夫，把分别也断掉。啊，不但不执着了，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的人事物不分别了。啊，到不分别呢，你就证得了正等正觉菩萨了。啊，菩萨是正等正觉啊，最后能够修得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呢，不起心不动念。啊，外面境界怎么了了分明。用心像镜子一样。你们想想，我们每天早晨照镜子，晚上睡觉之前洗脸也去照个镜子。我用我的心像镜子一样。啊，你看照得清清楚楚，不露痕迹。啊，正在照的时候也不露痕迹，这是什么？这是无上正等正觉。华严经原教初住的地位啊，这就是什么？这就修成报身了。啊，化身菩萨。分正即佛啊，所以他是真正透彻通达明了，净是心现的啊，这是大经上佛常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有是妙有啊，不是真有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这个真空是此地讲的体啊，体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啊，它能现啊，实呢，实是能变啊，是能变有。变这个相，不变体。啊，体是永恒不变。啊，成佛是这个体。堕畜生，变恶鬼，变地狱，还是这个体。体永恒不变。
啊，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他不从相上看，为什么？相是幻象，是假象，不是真的。啊，他看从哪里看呢？他从体上看。体是什么呢？体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华严经说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的，一点没错啊。那畜生本来是佛，蚊虫蚂蚁本来是佛啊，我们本来是佛，搞成这个样子，看看蚊虫蚂蚁比我们更可怜啊，他搞得比我们更糟糕啊。魔鬼地狱本来是佛啊，所以他对于万事万物恭敬心生起来了啊，自己面对着万事万物呢，谦虚的心生出来了啊。我们不讲谦虚，实实在在应该讲谦卑啊。这个谦卑是心得了啊，谦卑心生出来，对人知道尊敬，对天地万物知道爱敬。啊，《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无情是指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自然现象，都是一体。啊，全是你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自己身体，看到山河大地，看到外面，你一定要晓得心静妙有。啊，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这叫正知正见，你没看错啊。啊，能这样看，真心现起，真心什么？菩提心，那叫发菩提心啊！啊，菩提心，我们现在讲五个，就很清楚了。经论上只讲三个，啊，我讲了五个，啊，大家好懂啊。第一个是真诚心。那佛在经上讲的叫至诚心，那至诚是诚到了极处。那我现在讲大家比较好懂，真诚要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不要怕人骗我，啊，不要怕吃亏，啊。古德讲得很好，吃亏是福啊，我也不去找亏吃啊，一切随缘，这样就好啊。有意去找，这是错误的，随缘就对了啊，决定没有亏吃啊。啊，眼前吃亏啊，过后就有补偿啊，你才晓得，嗯，没有真吃亏。啊，那么处事待人接物，乃至于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啊，都能够随顺心得。啊，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三个根全落实了啊，《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啊，《十善业道》啊落实了啊，知道

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啊，时时刻刻提醒，别忘记，这叫做心现境，妙有观。啊，这个境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也是境界。啊，用这一个字，把一正全都包括了。啊，有而非有。你对于有就不会有贪念啊，知道是有，但是这个有得不到，不可得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三段啊，心境秘密圆融观。前面跟我们讲，你看，第一讲的法身，第二讲的报身，这第三呢跟我们讲圆融无碍啊。心记住，能现能变，境呢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里头真的华严奥旨啊，华严奥秘啊。啊，明心见性，心在哪里？心在相里头嘛。啊，真正见性的人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古德用个比喻，比得最好：一境作气，气气皆境。啊，把境比喻作本性，把气比喻作境界。比喻作万法啊，哪一法不是呢？是法法皆是啊！啊，心是空寂的，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能够变出精神，变出物质，变出精神，精神是心，变成物质，物质是心。啊，心里面有见闻觉知，这是心德，不生不灭。所以在正报里面，在精神里面有见闻觉知。啊，从什么地方呢？因为心法它不是色法，我们六根都圆不到。啊，你比如眼见，啊，眼是物质啊，见不是物质啊，啊，见是心法了，啊，物质这里头啊，有见闻觉知，这个见里头也有见闻觉知。你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就明白了。啊，物质里头见闻觉知，肉体是物质。啊，无论是哪个细胞，甚至一根汗毛，你去地里头，你地里头，它有没有觉知？有。啊，现在科学家是神经系统，啊，它才有知觉。其实不是。啊，人要死了，啊，肉体还没有腐烂，啊，他那个肉体，像江本博士的话，用水实验那个方法

就实验，他有经文就是物质有啊，啊，矿物、植物都有啊，自然现象里头有啊。啊，我们眼睛心专注在天上一块云彩啊，你看着它，你心对着它啊，那云彩不太大，你心里念着这云彩散开，云彩散开吧，啊，大概十分钟，五分钟到十分钟，它真的散开了。那这是对自然现象啊，啊，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啊，大块的云彩不行，为什么？你的力量不够，啊，小块的行。啊，五分钟到十分钟的，你就心里念着散开，散开，它真的散开。这对自然现象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境随心转，所有一些境界都是随心转啊。到你真的有功夫的时候啊，有些显示出就神通啊，就特有功能了。不，一点都不稀奇啊。这是自己的本能，到心地清净的时候它会起这个作用。心不清净，这个能力啊显不出来，不是没有，有。你的心是散乱的，这个显示不出来。心清净的，心是定的，它就能显出这个作用出来。就心境是一体是不能分割的然后再告诉你一句真话，成过宇宙是一体，息息相关呐 所以你入这个境界之后啊，你爱宇宙啊，你爱天地万物啊，不但是爱人呐 蚊虫蚂蚁饿鬼畜生地狱没有一样不干。为什么呢？一体嘛，就像你爱护你的身体一样身体每一个汗毛每一个细胞你都会爱惜你真正发现了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分不开呀。那么下面文说，言心者为无碍心，诸佛正知一尘发生心没有障碍佛法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住杀戒，它怎么会有障碍心不是物质在哪里呢楞严经一开端，这楞严法会，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问他，你是什么因缘出家的阿难说，我是看到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相好决定不是父母生的而是你修成功的他也想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跟佛出家，是这么发心的。这个心是妄心
佛不管是妄心真心来问你，那你又什么是心？什么心？什么是心呢？啊，佛经啊，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心不是在身体里面吗？啊，佛把它否定了，他能说出七处，处处都被佛否定，到后来他慌了。啊，才知道什么？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心，心在哪里不知道。啊，《楞严经》很大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佛给你显示出，心是无处不在呀。为什么呢？一切无是你心生的。你说哪样？哪个不是你的心的？啊，真心就是本性嘛。啊，所以大乘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什么时候要识得心？识得心是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大地无寸土呢？全是自己。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这是真的啊，这叫成就法身啊。啊，法身是什么？万法是自己身，法身没有生灭。啊，这个肉身有生灭，法身哪有生灭？啊，法身在哲学里面讲呢，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在我们中国人讲的时候，就是性。哎，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本善，本性就是法身。啊，本善是圆满的，那个善是赞叹。啊，不是善恶的善。啊，把它说成善恶的善，那是第二义了，那不是它的本意。啊，本意那个善字，不能当善恶讲。啊，到善恶的时候，那是第二义了，那不是法身，报身以下，报身以下才有善恶。啊，报身以上没有善恶，不但没有善恶，染净都没有。啊，是叫本善呐、啊！啊，这无碍心一点障碍都没有，变法界虚空心。啊，一切法就是它的相，它所现的相。啊，虽然现相，这个相不可得。啊，这个相不可得什么？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所以。弥勒菩萨这个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他现那个相那个存在的时间极短。啊，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提起关照，你对于所有物质你能不放下吗？自然放下了。啊，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的时间就那么长。啊，1280兆分之1秒。啊，这是现象存在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像好像是真的，其实不是的，是相续相。啊，前面相灭了，后头相又生。啊，前面相不是后面相，后面相不是前面相。啊，但它很接近，啊，所以这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如果真的是相续，那也是就变成真的事实了，它不是的。所以前面跟我们讲的两句话讲得很好啊，啊，大家。

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知境，境不知心。这个是事实啊，这是真相啊。所以佛法总的来说说了一句，万法皆空。这个万法是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十报庄严土。都是了不可得了。我们在这种真相里面，你看看，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就麻烦大了，就大错特错了，就愈迷愈深了，就变成有障碍了，所以障碍是什么？障碍从分别与占有的，从执着有的，离开分别执着，什么障碍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困惑在这个障难当中，你就想想佛在经上这些开始，你的障碍灾难呢，马上就化解了，就没有啊，古人，你看禅宗二祖慧可，建大摩祖师，他开悟的那个机缘，这是也是个老修行人呢，修得不错啊，心不安，大概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现在心不安了。到大摩祖师那里去，大摩祖师在打坐，不理他们。冬天下雪，他在外面站着，站的时间很久，雪下的已经到他膝盖了，大摩还是不理他。他也是诚心诚意，舍身供养。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着个刀，借刀，把自己的左臂砍下来，拿着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看到人，你何苦来呀？你到底求什么？对，我求大师给我安心，我心不安。大摩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你看，我看到很多大摩祖师的像都是一个手撑在那里，那什么，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就在这一句话下，他回过头来去找心，找了半天，回祖师一句话，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我的心找不到，我不知道什么是心，也不知道心在哪里。大摩祖师回答说，欲入安心境，我不替你把你心安好了吗？他在这里恍然大悟，就开悟了。他这个开悟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开悟，跟六祖慧能大师在藏石里面开悟是一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摩祖师衣钵就传给他了，什么呢？分别执着没有了。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呢？分别执着放不下。佛来了也无可奈何，也开不了，所以这个事情佛帮不上忙。

佛能帮助我们啊，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把道理讲清楚，方法讲清楚，做还得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要不肯做，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解、行、证。佛能帮助我们的，说清楚了，我们相信了，我们明白理解了，他只能做到这里。后面呢，去干，行是你自己事情，正是你自己事情，这是帮不上忙的。如果这两个能帮上忙呢，咱们都不要修行了，啊，那我们就完全靠佛成佛了，啊，帮不上忙，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要说释迦牟尼佛帮不上忙，十方诸佛一起来都没办法。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佛帮助你是有限度的，到此为止，后头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的信解靠佛，行证靠自己。啊，行是放下，没别的。啊，断恶修善要做。啊，如果不放下呢？断恶修善是修福，不是修道。啊，修福，放下分别执着，那是修道。道里头有福，福里头没有道。啊，这个要懂。啊，修福不能出三界，修道能出三界。啊，你看没有执着，你就证阿罗汉道，就超越六道了。它管用啊！啊，修福就不行。啊，你看这个，这也是大摩祖师刚到中国来的时候，遇到梁武帝。梁武帝接见他，啊，从外国来了一个高僧大德，啊，他要炫耀自己一下，啊，自己在佛门做了好多好事嘛，啊，就对大摩说，啊，在中国这么多年来，啊，护持三宝，护持佛法，啊，建了480座道场，就是寺庙，啊，建了四个度出家人，护持出家人几十万人，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夸耀自己的功德了。啊，大摩祖师给他说了一句话：“并无功德。”梁武帝听这个话的时候非常不高兴，请他出去，不再护持他了。啊，他跑到少林寺去闭关了，等了9年才等到回口，找到这么一个传人。啊，那梁武帝一生搞的是什么呢？福德。啊，你看看，护持佛法，很难得了。啊，建480的道场。照顾那么多出家人，啊，自己也持戒，也念佛，也吃素，啊，就是分别执着没放下，所以他搞的是福德便是，啊，如果他那个时候要问大摩祖师，我的福报大不大？大摩祖师说：“太大了，你福报太大了。”他修的是福报。啊，六祖在《坛经》上说了一句话：“此事福不能救。”此事什么？生死大事，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福救不了。啊，福之本能帮助你升天。啊，得人天福报，那还有。如果

的是贪嗔痴慢放不下，还执着啊，那你这个福报呢？福报还是有，到哪里去享福啊？到畜生道、恶鬼道。那到恶鬼道。

一家人都爱他。啊，都孝顺他。啊，照顾他无微不至。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有福报嘛。畜生道里面就享福去了吗？这都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啊，都在我们眼前呢。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无爱心。啊，那法身一切身都是我们的身。啊，确实是自己的法身。只是自己现在有分别有执着不承认。不承认这是法身。那法身到底在哪里呢？不知道。不晓得，就在眼前。啊，利妄想执着就看到了。那么净呢？净是境界。也是无碍净啊。诸佛正智亦称净土。

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到的，心无碍，心是真空，所以无碍。净是妙有，妙有非有，哪来的障碍呢？那现在我们真有障碍了。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门窗关起来，我们就出去，有障碍啊。怎么能说没障碍？妙有非有，非有那应该是没障碍啊，真没有障碍。障碍是你的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你执着这个是墙，你就过不去；执着这个是门，门关了你就出不去。你不执着呢，不执着就过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云音老法师这很多人都见过的。他在圆觉经讲义序文里面说他自己一桩事情，这不是假的。他有一天在房间里面打坐，门关起来了，门栓栓起来了，也就是门开不开了。坐了一会，忽然想到一桩事情，一办马上就下来的时候就出去了，真出去了。出去想起，我没有开门呢，好像没有开门呢。回过头来一看，门真是关的，再推推里面是栓的，怎么出来的？他就误入这个经上讲的境界了。妙有非有啊，是你无心的时候，你看在那一念，那一念你没有分别执着，他就通过。那他跟我们讲这段故事，那还有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一桩事情也是显示出这个净是无碍净。虚云老和尚住茅棚，茅棚一定

依靠寺庙啊，因为茅棚里面生活必需品缺乏很多啊，也靠寺庙供养啊。啊，过年的时候，啊，他到庙里面去拿一点这些，蔬菜呀、米，拿一点这个东西，拿到茅棚里去。啊，大概天些黄昏的时候。啊，他带着就回到茅棚，还有一段距离。啊，那可能是要走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应该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这茅棚很远。啊，走到半路上，碰到两个出家人对面过来，手上拿着灯笼。那都是熟人。那这两个法师见到虚老和尚，说：“哎，天这么黑了时候，你怎么不打拿个灯呢？”他一听这个讲的时候，天突然黑下来了。他本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好像是黄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个亮光。那这一句话说的是天突然黑下来。你看，这不是境随心转吗？啊，云印老法师经历这是真的，不是假事，他不会说妄语的，他不能在这个留下文字是给人家落人家的话柄啊，真的。啊，虚云老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啊，你心在定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啊，外面境界也就止住了。也就这样子，不产生变化了。那心一动了，马上就变了。像这样的事情，佛门里头多啊，这个故事多啊，不但佛门里，道教有啊，道他也修定。啊，没有佛法定功那么深。啊，那么他们所修的定，都是四禅八定之内的，管用。啊，所以像这样的境界，道长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有啊。啊，证明啊，佛所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啊，心无碍，境也无碍啊。然后你再想想，你真的能够肯定了，啊，同意了，在佛家讲忍口，啊，忍辱的忍，忍口，忍口就是你真的承认，真的同意。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身体是境界，心无碍，身也无碍啊。到身无碍的时候，身上百病不生。为什么？它能转境界吗？啊，为什么身体有毛病呢？还不是你有执着，有分别，那毛病来了。山西小院的时候，那些人念佛的时候，为什么把病念好？哎，念佛的时候把病忘掉了，啊，不再分别病了，也不再执着病了，他分别执着转成阿弥陀佛了。哎，搞个两三个月再检查，病没有了，就这个道理。啊，这是真相是。心境都没有障碍啊，是心境秘密云容观呐，啊，它真起作用啊！啊，我们学

佛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在自己生活上？你要会用的话，你真的受用，这一点都不假。所以我看到山西小院的报告，我好像是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把这个道理分析清楚，它不是迷信。它有道理的。并没有什么神奇。那么你要是说阿弥陀佛加持也能讲得通。为什么呢？你把你的分别执着转变成阿弥陀佛了。本来是分别执着这个病，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了。把身上这个病痛忘掉了，倒好了。所以这里头有个理呀，理不能不清楚啊。所以诸佛证得无碍心，成就法身。证得无碍境啊，就成了净土。那然后我们再谈谈我们念佛往生怎么往生的，还是这么一个道理用念佛这个方法，就智持名号。你看看念佛堂的堂主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一句叫口头禅，为什么呢？他天天讲就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有啊，身心在这是躯壳吧？什么放下身心世界？放下对身心世界的分别执着。懂的人真放下了，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口里只念一句弥陀。心里头没有杂念，口里头没有杂话，念久了念佛三昧得到了，净土成就了。净土从哪来的？中峰禅师说的多好这几天做三十七念，三十七念本上天天念叨这他说的，他真通，他不是假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这是他在西念佛寺开始就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此地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个秘密大概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佛法没有不能告诉别人这个秘是奥秘，太深太奥了，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经是于解深密经啊，是深密啊，你不入这个境界你不知道啊，跟你讲也很难讲得清楚啊，纵然讲清楚了你不一定能够承认啊，你不一定能相信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通通是以分别执着来看世界，来看人，看事，看物啊，所以佛讲佛菩萨善知识讲得再清楚，不能断你的疑惑。那你的疑不断，你的信心不生，真信呐、啊！这些信佛的人很多啊。说实在话，是什么样信？要半信半疑。那都不是真信啊！啊，连个正心都达不到啊！正心是理上懂得了，有理论依据，不怀疑。正心是什么？正心你见到了，不但有理上的根据，有事上的根据啊，那才叫真性啊！啊，他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虽然没有切入境界啊，可是这里就是道理啊，理事。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了啊，也就是信解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嗯、眼前要做的呢没别的，放下啊，这个放下了就是善财童子在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给我们一个启示，叫立事练心啊，事是什么呢？日常生活是事，每一天工作是事，待人接物是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是事啊，在这个些事项里面就练什么呢？练心啊，去学，哎，我不用执着心，我不用分别心，从这下手，不用执着心就是不用第七识，不用分别心就是不用第六识，高明啊啊！不用第七识啊，转莫那为平等性质，不用第六识，转意识为妙观察之。这是大乘真修行啊！如果我们六根对得六尘境界，还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还用六识七识，转不过来、啊、你所修的呢福德便是，那不是功德，这个要知道吧，那功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福德不能解决六道问题啊。即使我们修净土至此名号啊，没有放下分别之处啊，可是念到念佛到最后

那一口气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能往生。有分别执着就不能往生了。啊，只要一念，啊，多少时间呢？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1280兆分之1秒，放下分别执着就能往生。你看那么短的时间，这一念嘛。啊，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为什么？阿弥陀佛帮你忙。因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先是佛光照你，佛光一照住之后啊，你的心清净了。啊，这个法门不思议啊！阿弥陀佛的恩德就在这。啊，他来接引你的时候，先放光照你，啊，帮助你。成就你，要没有这个，靠我们自己难呐，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好自己常常训练。啊，就是一切呢看淡一点，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跟众生接触，什么都好。啊，你要想到什么，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善等于零，恶也等于零，心就平了。啊，心到平静的智慧生了，你看什么问题才看得清楚，你不会有障碍。啊，你有分别执着，你的心是乱的。啊，这个乱心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他只生烦恼，不生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今天开始跟各位一同研究孝敬。中国文化根本的在五经，到后来呢。也增加好几部，一共有13种，有13经。孝经就是13经之中的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啊，文字不多，一共有9卷，啊，18章，但是呢，这部经所讲的呀，它的就我们中国文化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因为它是专门呢讲孝道的这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呢，通常这是在13经里面有著书的本子。

经文呢，没有注解，我们是看不懂的。那么注解之后，还另外再有人讲解，再用文字解释就注的，叫做疏。那么这部经这个现在在十三经里边的这个注疏本呢，注的是那个唐朝的一位皇帝，唐玄宗。讲玄宗，一般人们比较陌生，那么一提到啊，另外一个名称，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明皇，也就是唐明皇。那么这部经注啊，是唐明皇的用文字的解释，是他的注。注比较简单，到宋朝，兴饼，那么他再把唐明皇简单的注解呀，再详细的，用文字的解释，就叫做疏。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研究啊，就照这个注疏本子，唐明皇的注，宋朝兴饼的疏，我们解释。这部经呢，一共有18章。第一章啊，叫做《开宗明义》，这一章，所谓开宗明义呢，那么就是这部经啊，开头的，就要把这部经讲这个孝道的，它的宗旨，它的这个意义，把它说明。那么这部经开宗明义的这部经呢，是这个18章经里边呢一个开头一个总要的意义，是第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看。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我先念一遍。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冤，如治之乎？”曾子必息曰：“生不明，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作无欲辱，身及法辅，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雅云：‘吾念而祖，毓秀厥德。’”这个经啊，这中间还有，在这个大雅云前面还有几句：“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那么这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经文。第一章经文呢，根据注疏的解释，

送到新品的书，他就说：“所谓开宗明义，开是张开的，开张的意思；宗呢是到这个本子讲，就这部经的呀，讲究这个根本的意义。明是说明，是明显。”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意义开始就把它说明，说得很清楚。这是一部经的宗旨的根本，说清楚啊。那么这一章的题目，说明。下边就开始经文就说了，种一句曾子诗那么因为这部经呢是孔子，跟曾子两人，来。讲这一部专门说的孝道的一部经，那么这开始就说了"仲尼居"仲尼就是孔夫子的字那么居是闲居的意思。孔子在没有事情。闲居在那里。那么有一个曾子是他的弟子，曾子是孔子学生之中是一位大弟子了。他的名字叫做曾生，这里称呼他曾子。诗是。诗这个字当站着讲，站在那里。但是在一般经文里面讲，虽是诗站着，实际上就陪着孔子坐在那里，侍坐。因为学生陪老师照理来讲，老师坐在那里，学生站在那里。但是实际上呢，是陪着坐在一边，也就是也是侍坐在那里。那么这部经就开始，也是孔子，也是孔子的弟子曾子，两人坐在那里，那么是。记在经的开头这两句话，下面就引了子曰，子曰这是孔夫子说的，下面这些话都是孔夫子说的。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呢。先王，就是孔子所讲的，那是周朝。从周朝一直追溯到周朝以前的那个历代的，那些圣人。在位的，那些王者是，一般的说那么中国历史讲这个有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五帝就是到尧舜为止。后来尧舜以后舜帝把这个天下让给

夏朝禹王，夏禹王开始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这个天下没有禅让了，就把天下让给他这个，与他的儿子，这个继承。那么从夏朝开始啊，夏朝以后叫商朝，商朝以后周朝。这叫三代，三代的啊，这叫成这个王，三王。一般是讲王是从夏商周三代讲的，但是在这里讲先王呢，就是讲先代的，当然包括周家在内，周家以上。追溯到夏朝，那么甚至尧舜时代，就历代的这个君主，那么这个历代君主，这个指的是啊，就君主本人的修养来讲。他有圣人的道德，有在这个天子，在这个王者这个位置上，所以啊，他有至德要道啊。至德要道是，就指的对于这个孝道来讲。讲究这个孝道，这个孝字啊，可以说就这个道德方面来讲，他是德。一个人你说他这个道德，从哪里看呢？从他，是不是对于父母以及父母的。以上的祖父母，以至于历代他的祖宗，是不是都尽了孝道了？这个孝道尽到最高的境界，就是他的人的这个德了，他的品德了，就高到这个基础了。这个德是。高的没有再高的了，这叫至德。这个要道呢，讲这个道，这个道啊，也是指这个孝来讲的。讲究这个道啊，孝也是最，这个道的是最重要的。修道的一个根本。那么这个，因此啊，讲先王，就是先代的有圣人之德的那个。仁君是君主，他有这样的这个，以孝，在这个道德上来讲，他是道德的这个最重要而且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一个道德的根本，这叫做孝。以这个孝道啊，来顺天下，顺什么呢？把天下人呢，都能教化的，很顺。这个顺什么？顺乎天下人的人心呢？怎么这个先王有这个智德？

孝道，也就是与这个孝道啊，能够顺天下人心呢。孝道，我们研究啊，这是从人的本有的天性里面起的作用。一个孝子，你问他为什么对父母这么孝顺呢？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他从这个天性里面发出来，那么这是天性里面发出的作用啊。他自自然然的对父母啊，要尽到孝道。孝道就是要一切顺服父母亲。那么父母对于儿女呢，是讲这个仁慈。父母对于儿女的仁慈也是出于天性，也是。这个讲道理也讲不出来，可是他本心就是那样对儿女啊，那样爱护的，无微不至。其实父母对儿女那样爱护啊，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那么，儿女对于父母的孝顺呢，也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先王，他既然是圣人，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把自己的本性完全开发出来，所以他有这个至德要道。就有这个孝道，有这个孝道啊，他治理天下呢，当然治理天下，那么讲究这个政治，当然要做的事情很多，制定的政策。也很多，但是这个讲到根本呢，就是在"孝"这一个字，孝道。为什么呢？孝即是从根本的本心上发出来，先王他的本心完全开发出来以后啊。他就以这个孝道啊，一方面对自己的父母尽到孝道，那么另外呢，他就拿这个孝道啊来，办理天下事情，办理天下事情在政治方面。那么种种的这个事情很多了，可是以这个孝道做一切办事情的基础，那么这一切事情呢，都会办得非常好，绝对没有什么。错误的，更不会呀、像后代呀、有些暴虐无道，或是那个那么这个残害民众，绝对没有这些事情。他就是既是仁君了，他这个政治啊。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的，

他就把天下人呢当做自己的子弟一样的爱护。那么这是政治的事物。政治事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事务呢，就是教育。他拿这个孝道啊，来实施天下人的教育。教育的事情也当然很多，比如说学校里面教学生呢，学的学问很多啊。现在在学校里面有学科学，有学哲学，艺术那多了。古时候教育虽然没有现在教育这么多，但是呢，讲到教育的根本呢，还是道德教育最重要。道德教育的根本就是叫孝道，所以先王有这个至德要道啊，一方面，他自己对于自己的父母要尽孝，再就拿这个孝道来办政治，拿孝道来办教育。因为这样的话，用政治和教育啊，来使天下人都能够啊，顺就是从孝道里面发出来，一切心里啊，都是那么孝顺呐。由孝顺里面可以推想。天下人呢，做一些事情，跟他人相处，都是从本性里面起的作用。本性是什么呢？本性是啊，对于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啊，关心，这个爱护，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损害他人，不会损人利己，而且。随着这个孝道，自己修养到这个，愈修养到后来呀，自己这个道德啊，愈到后来，愈是能够啊，舍己为人，舍弃自己的，那种利益，而利，他人，那么先王用孝道来教育天下人呢，使天下人都能来学习孝道，学习孝道，他的心里呀，都是像那个，都是那种顺的，孝顺的。以孝顺心，来对待他人，以孝顺心呢，来办一切事情。那么就个人自己来讲，一个有孝顺心的人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拿现在这个医学常识来讲吧，
一个人心里呀，那样时时刻刻的呀，有一种孝顺心在哪里起作用的话，他的没有对人有一种怨恨的心理，

那时时刻刻善意对待人呢，就他自己的那个生理、心理，也是受到最大的好处。对于身体的好处什么呢？这样那个与一些人都是有善意而没有恶意的话，那个心理带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细胞啊、气体呀、这个各种生理的各种这个生理这些维持身体的这里边。这些要素啊，就中国的学问来讲，我们身体啊，在物质方面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组成的这个物质组成的身体啊，心理一种孝顺的心理，带动这个。物质的五行在哪里运行？正常的在哪里运转？而没有在哪里，在哪里，停滞了，或者是，就像那个街上那个交通一样，车辆在那里塞车了，行不通了，没有这一个现象，就是。身体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在那里正常的运转呢，不发生任何的这个阻碍，这个人的身体呀，他没有什么这个疾病的，是一定是很健康。那么身体健康，心理再是。那样这个孝顺，这个人呢，他是一定是健康长寿，这是他对他自己个人来讲，这个还是比较浅显的一种这个可以见得到的一个好处。讲到深处。一个人，他就从孝道这一方面来讲，在家庭里面，他孝顺父母啊，父母啊有这样孝顺的儿女，那么这个父母啊，他的身心呢，也是健康长寿。家庭里的这个兄弟，这个姊妹也由于他这样的，在家庭里面带动了一家人呢，都是起了这个孝道，这一家人呢非常和谐，非常和谐，心理生理都是一定是健康长寿，没有什么这个苦恼。那么再进一步的，中国文化在经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宗旨，这部《孝经》的开宗明义这一章啊，讲这个宗旨啊。孝的宗旨，讲孝道的宗旨什么呢？就是教我们人学这个孝道啊，目的在哪里呀？目的呀，固然我们个人身心都好，也使我们家庭里面所有的人都好，这还是世间的。讲到最高的境界啊。

就从这个孝道啊，学这个孝道，就从这个这个重要这个孝道这一种啊学习呀、啊，学到最高境界，就能把我们本性开发出来。本性开发出来呀、啊。前面讲，开始学的时候，自己身心健康长寿，那么家庭的呀也是么健康长寿。进一步超越世间的，我们普通人得到健康长寿啊是不错啊，长寿你长得再寿命再长，就我们人间来讲，啊。就说活上100岁吧，活上120岁呀、啊，还有死亡的时候啊，死亡是我们人生啊，是一个最苦的一桩事情，也是一般人的最恐怖的一桩事情。这种事情呢。就人世间来讲，你无论是你家里的财富再多，你的地位就是这个再高，政治地位再高，如果你不是圣人的话，普通人呢，你就是这个官位再高，财富再多啊，这个死亡这个免不了。但是呢，你修这个孝道啊，修的从世间的这个利益，由健康长寿啊，到了这个超越世间的这个境界呀、啊，就是把自己的本有的这个性德、本性开发出来，那就超越这个。世间的任何人都是免不了一死啊。超越世间，就把这个死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生死这个问题了。所以中国文化讲究这个道德修养，那修养的这个这个道啊，就等于这个道路一样的，走这个道路很多，但是孝道啊，这种最主要也最重要。你修养这个孝道，修到这个超越世间呢，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啊，那就生死问题就解决了。换句话说，本性呢，我们人人都有。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本性上没有什么生死，生死就是一种我们世俗的人呢、不了解自己有本性啊，只认识自己，我们这个，这个有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这么一个假的身体，身体为什么假呢？身体有生死，有生灭，这是假的。真的就不会有生死啊。那么这个本性是真我，真正是我，本性上没有生死，它没有生灭的。那么因此啊，讲究孝道啊，到了这个超越世间，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呀、这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解决生死问题，那么再把这个孝道修到最圆满的时候啊，他就圣人就成功了，成就圣人了。在历史上，这些历代这个三皇五帝，到了三王的那些开国的君主，都是了。

期的圣人呢，他们的生死，在我们凡夫眼看，我们看不明白呀。实际上，他们生死早就这个解决了。我们就拿这个五帝之中那个舜帝来讲，舜帝他就是从孝道修成圣人。中国有一部叫《这是孝经》，孝经以外，古人呢也编了一部这个这个24孝，把历代的孝子那些事迹编在一部书里面。孝子太多了，历代的这个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这个历史文化，培养的这个启发这个孝子啊，多得很。24孝里面这个只是举几个很明显的代表而已。这些代表之中，就有舜帝，是一个大孝子。舜帝在他的那个家庭里面，父亲、后母以及后母养的儿子，是舜帝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家里，这个其余这三个人呢，对于舜帝都非常不好，那是不好的程度啊，超乎寻常了。有时候一般人简直是受不了啊。可是舜帝就在那样的家庭，不问他的父亲、后母，他的后母。儿子，也就是他的弟弟，对他怎么样的那种不好，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他，他不问这个他人呢，但求自己，尽其在我，尽到自己呀，对于父母的孝顺之道。尽到自己对于自己的弟弟呀，友爱之道。这就是人们这个讲到中国五伦的教育。五伦的教育就是人们近代这个佛家，这个净土宗的这个13代祖师。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印光祖师在出家之前，把五境呢都通了，所以他虽然后来，成为这个佛家的这个净土宗的祖师了，他还是讲儒家这个道理，儒家这个道理。最重要的就是他，讲的一句话：“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尽到自己本分。”那么舜帝啊，就是敦伦尽分的，但求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就这个孝道来讲，父母。是个仁慈，固然要尽孝道；父母不仁慈，就像这个舜帝家庭里面，他的父亲、后母，不能说是仁慈了，不仁慈。虽然不仁慈啊，他要自己尽到孝道，尽到为人子的一种本分。这种敦伦尽分呢？从世间相对的来学习，学习到绝对的那种境界呀，就像舜帝那样，他成就圣人了。那就把

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自己本性开发出来，本心上面没有生死这种现象啊，那就生死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一句，孔子讲啊，一顺天下，先王有这个治的要道，也就是这个孝道，能够顺天下，顺天下人民，使天下民心呢都懂得孝道，而培养孝顺之心。由此，下面说民用和睦啊，天下人民呢，都用这个孝道来彼此都和睦相处，上下无冤呢。从先王到他的朝廷的臣子，到一般的这个天下的民众。从上到下，上上下下，没有怨呐，毫无怨恨呐，就是一团和睦。孔子就问曾子：“如知之乎？这种治的要道，它所发挥的作用啊，就是民用和睦，一般民众。”学到了之后，就拿这个用来呀，彼此相处和睦。那么上下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没有怨恨，如知之乎？开头啊，孔子就问曾子。休息几分钟，下面曾子怎么答复？那么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0段：杀人取财，情人取位。这个是四患之物的第6条。

感应篇注解里面说的很多，举的因果报应事情也很多。实在讲，这些例子是举不胜举，太多太多了。只是我们一般人呢，粗心大意。如果稍稍细心留意，你就能够看出这些因果报应呢，都在我们的周边。书上写的是古时候的事情，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是眼前的事情，我们应当要明了，法律决定不是尽善尽美。所谓法律有漏洞啊，聪明人钻取法律的漏洞，犯科作奸了啊！这是世间以为啊聪明人，在佛法里面看呢，这些人是最愚痴之人。为什么？世间人眼光短浅啊，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丧失了未来的大利。这不是愚痴，是什么呢？

所以反而不如老实人。老实人在现前吃一点亏，上当了；厚利在未来啊。如果即知得行，不把得失放在心上，晚年就得大利。佛家讲啊，这个利益是属于花报啊，果报在来世啊，来世所得的殊胜利益、福报啊，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佛教人呢，要积德累功啊，决定不可以做伤害社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这个对自己决定有大损耗。我们听了这些话，能相信，但是信心不深呐。信心里面还夹杂着怀疑，啊，所以常常啊会退心，啊，道理就在此地。这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搞透彻，没有将这些现象看清楚，所以才犹疑不决。啊，听了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半信半疑。不能成就自己真实功德，诸佛菩萨常常劝人发心念佛。这发心两个字意思很深，发心是说发菩提心的，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啊，几个人能发呢？真正觉悟了，就一切都会为别人着想。因果的道理，我们常常为别人想，别人也就常常为我想。如果只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同样的道理，别人也不会为你想。这个理我们应该懂得，事出世间，贤圣所为，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的地方，就这么一点。啊，大圣大贤，英雄豪杰。常怀十方，常念众生啊！啊，尤其是念苦难的众生啊，念念不忘，念念总是想帮助他们，
决定没有伤害，没有杀害的道理。那么杀人取财，情人取位，夺取别人的地位，陷害别人，这个事情古今中外史书上我们看的很多，现实的社会也不在少数啊。他能逃得了法律的制裁，能逃得了一般人的耳目，决定逃不了因果。决定逃不了果报。所以我们要冷静，细心去想想。佛法是法，诸位常读《了凡四训》，要深深的记住，明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懂得这个道理，人心就安了，安分守己。所谓是理得心安了，理要没有得，不能够通达，心是安不下来的，安不下来，他就胡作妄为。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意，这错了。先贤有所谓：“爱人者，人恒敬之。”那么我们要夺别人的，夺到手保不住啊，也会被别人夺去。我们骗来的，到后来也会被别人骗去，然后才晓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佛在经上尤其说得好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呐。世间人贪念，用佛法的眼光看，他贪念什么？他贪念地狱五条根呐。那还能逃得过地狱的果报吗？这些教诲，大小乘经论里面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深思，要醒悟啊。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哪一道都曾经去过，不但去过，佛告诉我们，
佛讲的话都是真话。我们在三卧道的时间多，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从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行为啊，冷静反省就知道了啊。经上虽讲的不退转，不退转谈何容易，深明其理的人不退转啊，要深明啊。

四弘誓愿里面，为什么那么样强调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性、我们的智慧德能，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没有差别。现在为什么落得这个样子？搞得这么可怜，这么凄惨，《华严经》上说过：“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无明烦恼，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所以才说烦恼无尽誓愿断了，烦恼断了你就真的发生了啊，自信就是发生。学法门是成就报身，度众生是成就应身。佛有三身，我们每个人都有三身啊。现在我们的三身不能现前了，现在这个身相是业报身啊。造善业，人天两道的福报啊；造恶业，三恶道里的福报啊。阿修罗也不算是善报。为什么呢？阿修罗的福报虽然大，享福的时候就会造更大的恶业。福报享尽了，恶报现前，

时间之长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他造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造极重的罪业。啊，底下一句说：“诸相乐福，辩证派行。”啊，我们看看太上所讲的这一段。用佛法来看，修罗造的业，罗刹造的业，虽然是个人身，他造的业跟修罗道没有两样。所以古里啊，打仗战胜了，战胜了是用丧礼来处置啊，打胜仗打赢了不是欢喜，要晓得在这个战争当中双方死伤多少人，所以是用悲哀怜悯的心情啊，来处置这桩事情啊。至于投降、归服了，更是用怜悯心来安慰他，来帮助他度日啊。如果还以贡高傲慢之心虐待这些人，任意的杀害，这个造的业要大了。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失去抵抗力了，失去抵抗力你再要杀害他，不但是个人，畜生都如是。啊，世间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有刀兵劫？这是因果报应的。啊，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啊，没有刀兵这些灾难，佛讲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冤结才能化解。你吃的这些众生肉，他不甘心啊，他现在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啊，但是他一转世，所谓是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一转世到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来报复，报复绝对不会报到恰恰好处啊，总是要过分一些啊，每一次都过分一些，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啊，看近代史啊，最近这一百年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眼看着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次

彼此残酷。我们想想，这原因从哪来的？煞业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残酷的事实？

追根究底，教育失败了，没人教，古圣先贤的教诲，诸佛菩萨的教导，没人相信了，都说这个东西迷信。不但是迷信，而且还要把它打倒，把它抛弃。完全随顺，贪嗔痴慢，完全遵从弱肉强食，外国人提倡的进化论呢？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不知道报应的事实，所以今天的世界濒临灭亡的边缘，谁能够救？宗教徒们期望上帝能救啊！那上帝发脾气了，上帝发怒了，要惩罚世人。上帝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慈悲怜悯世人，

所以要教啊。啊，那么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要顺从佛菩萨，顺从古圣先贤的教诲，印光大师为我们选这个感应篇，教导我们学习人人能够依感应篇的教诲来学习，这个劫难可以挽回。一个人修，一个人得度，大家学习，大家都能够得度。这一篇的经文不长，只有1300多字，要熟读。不但要读，要认真反省检点，改过自新。这个是消灾免难之道。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

0: 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7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 那么当时

0: 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喜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喜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七钱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喜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喜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喜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喜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

0: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1: 师父请开示。
2: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

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

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

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

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

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

0: 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一生修行得很好，

0: 同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扬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贵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

0: 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恩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他们还保命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棍子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烫热，
1: 搁那开庭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管暖也有，臭人我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

0: 前头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谁人，谁人留个，这一发的是，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0: 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这活这事俺去我去，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行经现在行都行。
3: 是呀、
0: 啊，
3: 还没呀、啊。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3: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3: 没有啊。
0: 没讲过。
3: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

0: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发现了。
4: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

0: 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
2: 也
1: 不说，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

0: 这人富了，家富，这是客气啊，是有文人，文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人就是说，
1: 抽屉读书都算啥的，
0: 老
1: 师
0: 就是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心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六十分钟，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说。
1: 直说，手不要直。
0: 直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0: 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 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人家是
7: 也都说
6: 的
7: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6: 托付念几十年， 不会。
7: 与行走作。

0: 我们再招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

0: 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

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啊，接着前面一段经文。大概啊，我们简单的啊，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前面呢学习到这个本经啊正中分第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佛给我们讲幻沙界。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第一个是自作，第二个呢教人，第三个是牵使。自作是自己本身去杀人。第二个呢是教旁边的人去杀人。第三个呢是牵使就是杀的对象并不是在眼前。那么请人呢去找那个人，把那个人杀死这个叫牵使。这个牵使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职业杀手专门替人家这个杀人的赚取钱财。所以有一些人他用钱去请了职业杀手

把他想要害死的人呢，给他杀死了。啊，这一类是牵使。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看到这个杀人啊，夺取别人生命，有这三种。那么这个三种啊，换了其中的一种啊，只要把对方啊的生命真正杀死了，这个在五戒来讲，就是优婆塞。受了五戒就是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那么不可以接受忏悔呢？也就是说，已经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也不可以再重新受戒了。那么犯不可悔罪呢？把人杀死，那么他也必须要具备五种因缘，这样啊才构成不可悔。五种因缘，第一个是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不是畜生，他杀死的是一个人，不是杀死一个畜生。第二个呢是人想，他的意思呢主要是要杀人的，不是杀畜生的。那么因此呢，也就是说，他的动机了。他的动机呢是杀人的。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并不是误杀的，不是因为要杀害其他的动物，误杀，把人给杀死了。所以动机呢，他主要是要杀人，这个叫人想，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动机，他的动机是要杀人。第三个呢，杀心，第四个呢，心方便，这个杀心呢，就是他起的这个杀心，那么起的这个杀心呢，那么他心方便就是付诸行动了，这个方便呢，就是他起心动念了，要杀人。那么起心动念要杀人呢，他在行动里面，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这个叫心方便，所以有了这个杀心，这个心起来了，要给某某人杀死，这个心起来了，心方便了，就是付诸行动了。那么杀心跟心方便呢，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自作，这个教人或者牵使，这三种方式，这个三种方式呢，就是杀心、心方便了。

那么第五个因缘呢，前人命断。啊，前人命断就是他眼前这个人呐、啊，他要杀的这个人呐、啊，那个命呐、啊，被断掉了，啊，真的被杀死了。如果具备这个五缘呢，那么就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了，啊，所以就不可悔了。啊，这是五戒，啊，那包括啊出家这个沙弥戒，或者八关斋戒，在小乘戒的这个结罪来讲啊，那必须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不可悔罪啊。如果不具备这个五缘呢，是可以中品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如果这个五缘都具备了，就不可悔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啊，跟这个大乘菩萨戒呢，它结罪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小乘戒比较容易持啊，因为呢，它是一定啊，造成一个事实了啊，这个事情呢，已经造成一个事实了。那么这样啊，才定罪的啊，就如同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你有证据啊，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才定这个罪。所以小乘戒呢，偏重在戒事项；那么大乘菩萨戒那就不一样了啊，它偏重在心地戒啊，你起个心呢，要杀人啊，要杀害众生，就结罪了啊。如果要杀人呢、啊，那就在菩萨戒来讲啊，啊，就犯了重戒了。所以这个菩萨心地戒呢，它主要呢，在起心动念啊，在这个地方啊结罪。那么这个五戒很明显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偏重在事项上的结罪啊，从这个身口啊，身口这个事实的行为造作啊，那么来论罪的。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啊，如果具这个五缘啊，去杀死人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不可忏悔呢，就是不可以再受戒了。啊，不管大乘戒、小乘戒都不能再受了。这个不可悔主要是不能依做法这个方式来忏悔啊，我们一般讲做法忏啊，这个做法忏呢、啊，就是在三师面前啊，或者传戒师、引理师啊，或者啊有道德学问的师长，或者在活菩萨像前发怒忏悔啊，这个叫做法忏啊。如果犯了不可悔，那么做法忏这个方式呢，是不可以忏除的啊，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只有依大乘法

修取向忏，啊，那么见到好相，这样啊才能够重新受戒，啊，这个罪业呢忏除了，啊，才能够重新受戒。那么这个破戒的罪，啊，依这个大乘取向忏，见到好相，罪业忏除了，可以不堕三恶道，啊，因为破戒呢就堕三恶道，啊，我们在续婚的经文，啊，佛给他的父王讲，受了五戒呢当得成佛，啊，就是受了五戒之后呢应当可以得到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五戒呢它是成佛之因啊，啊，我们不可小看。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如果犯了戒，啊，比如说犯了这个严重的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或者犯的比较轻的，啊，没有忏悔，那么就常堕三途，常在三途受苦。犯了不可悔罪堕三途，啊，这个我们比较没有疑问。那如果犯了这个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而没有去忏悔呢，是不是也堕三途？也会堕三途，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俗话也常讲，啊，这个恶业 啊不要以为它小，啊，我们就不改过来，啊，如果你小恶不改，他就不断的累积，啊，累积的时间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了，啊，罪业了就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深重了，啊，那么罪业多了，罪业深重了，啊，当然会堕三恶道嘛，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改过，啊，没有忏悔，啊，因此呢我们受了戒之后啊，啊，不是说这个忏悔法就不需要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时时忏悔，啊，这个忏悔啊也就是时时反省，时时检点，时时改过，啊，那么我们这个持这个戒啊才会不断的提升，啊，所谓呢这个戒有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啊，我们总希望啊能够提升到上品戒，啊，那么最上品的就成佛了，啊，我们从前面这个经文来看啊，这个五戒持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祖师在这个千料里面呢，啊，他也给我们提醒，啊，破戒之罪呢虽然可以由取向忏来忏除，啊，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他的世间性罪啊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因缘聚会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还债，啊，所谓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要去筹偿这个续债，啊，除非呢你正果入了涅槃了，啊，或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啊，才能得到究竟解脱，啊，不受这个业报了。那么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也是要啊常常提醒啊，这个性罪啊，跟遮罪啊，这是两种啊。这个性罪就是自性的罪过啊，这个性啊，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啊，叫做性质啊，用我们现代话来讲，性质啊，也就是说，那个事情啊，那桩事情它的性质。那么杀盗淫妄呢？这四桩事情呢，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啊，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所以叫做性罪。那么也可以讲自性之罪过，啊，因为这个罪过呢，会障碍我们自性，啊，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这个是以佛法来讲啊，啊，就讲的比较深入了。那么一般人呢、啊，我们跟他讲这个性质是有罪的啊，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谓性罪，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或者是啊中国人、外国人。啊，有文化水平的地区或者没有文化水平的地区，若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啊，都是属于本质的罪恶行为，啊，称为性罪。啊，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也给我们讲，造了这个地狱的罪业，啊，不管江湖夷狄，啊，这个江湖夷狄啊，我们中国古人呐、啊，啊，对外族的一个称呼，啊，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啊，不管你是哪一族的，啊，信仰什么宗教的。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那果报都一样的。啊，不是说中国人造了这个罪要下地狱，那外国人造了这个罪，造了杀盗淫妄，他就不用下地狱了。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事实上呢，你只要造了这个罪业，啊，不管。啊，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果报都一样的，啊，所以它称为性罪。啊，那么你相信他啊，他果报是这样；你不相信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造了这个罪，那还是要受那个果报。啊，不是说。你说那个是迷信，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就不用受果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不相信，他那个果报还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是事实真相，啊，事实就是这样，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他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讲性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讲的遮罪啊，啊是伴随性罪引起之各种过失。
这个遮罪，我们简单讲，遮罪呢，它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饮酒这条戒呢，它就属于这个遮戒啊，它不属于性戒啊。所以我们学习到第五条戒呀、我们就知道了，饮酒这个戒呢，啊，是中品可毁，下品可毁。饮酒这条戒呢，不像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有可悔有不可悔的啊。饮酒这一条啊，你犯了呢，都是可悔啊，它只是分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遮戒。这条戒呢，本身它不是性戒，它是遮戒。那么遮戒，用我们现代话讲啊，就是预防的啦，预防的，防范的，遮都是防范的意思。你守了这个戒呢，那么防范你去犯了前面这个四重戒。就是预防啊，它是预防作用的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是因为呢，人喝了之后呢，会丧失理智啊，会做错事情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世间各国的法律规定的很严格啊，这个喝酒啊都不准开车的啊。为什么喝酒不准开车呢？啊，怕发生车祸啊，车祸严重了就闹出人命了啊，他是预防这个啊。这个是讲到性罪啊，遮罪啊，很多戒呢，它是属于遮罪的啊，这是预防的啊。像我们这个沙弥律仪有十条戒啊，这个大家都听过。那么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那这个是性罪啊，后面呢？可以说都是属于遮戒啊，就是预防的，它防患的。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这个经文呢诸位同学如果有课本自己可以翻开课本。如果没有课本，我们这个荧幕上都会导出这个字幕大家看这个字幕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夺人命：一则用内射，二则用非内射，三则用内非内射。我们先念到这一段这个复有三种夺人命这个复就是说还有因为前面经文给我们讲有三种方式夺取别人的生命，那么接着呢还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那么这三种方式呢，有内射非内射、内非内射这三种。
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给我们解释这三种我们接着看经文。内射者，优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于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用内射去杀人的。那么什么叫内射呢？这个内射就是用自己身体这个四肢去夺取别人生命的就是把人给打死的。优婆塞用手打他这个是用手就是他没有拿武器的就是赤手空拳这个用手打他，用手的。那么这个用手把一个人活活打死这个一般人大部分呢打成重伤这个是我们比较普遍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如果有学过武术的人他真的呢赤手空拳用手就可以打死人了因为他学这个武术呢打人都是打要害的那打中要害呢那就要人的命了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一般这种武术打拳的那个打拳的呢你打中人的要害呢那人真的就被手打死了那么在外国我们看的现在这个西洋这个拳击现在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这种比赛呢也常常看到拳击比赛那么在这个拳击比赛的当中也有人被打死的当然了他们那个是比赛打死人的为了比赛去打死人的不是呢跟他有什么仇恨去打死对方的但是呢有学过这种拳术的人呢他故意要去打死人呢他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优婆塞用手打他这个在中国外国都有包括古印度啦像那个我曾经看过电视那个泰国那个泰国拳也是类似那个西洋的拳击那打起来呢也是很凶狠的那真的呢被击中要害呢那是可以打死的。那么除了用手之外若用足及于身分足就是用脚了用脚踢
在我们中国呢，这个权术啊，它也分这个南权、北权。啊，这个北权呐、啊，啊，它比较重脚。啊，南权呢，啊，比较重手，啊，偏重在手。啊，所以你用脚踢啊，也可以把人踢死，啊，踢中了要害呢，就把人给踢死了。啊，这是用足，啊，给予身份啊，这个除了手足之外，啊，这个手足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其他的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用柔道，啊，柔道的，啊，或者那个摔跤的，啊，摔跤，啊，或者像日本那个相扑的，啊，两个人吃的肥肥胖胖的，啊，那个撞来撞去的，啊，那个相扑的，啊，就是用身体呢，除了手脚，其他的部分呢。啊，也可以置人于死地啊，所以这个内射啊，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啊，从头到脚啊，用我们这个身体啊，那么把对方啊打死啊，啊，这个就叫内射。那么用自己身体啊，不管哪一个部分啊，要去杀死人，他心里啊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啊，就是呢，他那个念头啊，就是要那个人死的，要取他的生命的。那么彼呢啊，就是对方啊，那一个人啊，因为这个原因啊被打死了。那么优婆塞呢，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有的人他被打成重伤了。啊，打成重伤呢，他没有当场死掉，啊，送到医院死了，啊，或者送到医院这个路途当中死了，啊，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这个原因死掉的，那么这样啊也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说把人打成重伤了，啊，没有给他打死。但是这个人呢，啊，过了没多久呢，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因素死去的。但还是有罪，啊，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毕竟呢，啊，给对方打成重伤了，啊，虽然没有打死，啊，后来呢，也不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还是有罪的，因为你打人呐，啊，啊，那么要人的命。啊，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杀死，啊，这样啊，就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啊，用内射啊去夺人命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用灰内色泽，若人以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

那么这个用灰内射啊，经文里面举出啊几种东西啊，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千禧断啊，遥制彼人啊。这个灰内射呢，就是啊有拿东西的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拿武器的了。啊，那么这个拿这个武器呢，它有这几种啊。这个灰内射呢，它主要是遥制啊，遥制呢就是远距离的啊，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用这些东西呢，给它丢过去啊，或者呢？射过去，啊，像以前这个弓箭呢，啊，那么它远距离呢，它就可以把人给射死了，啊，或者呢，这个刀啊，啊，这个刀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武侠片呢、啊。这个小李飞刀啊，以前我看过这个武侠片啊，这个小李飞刀，他那个刀呢，它是好像镖一样的，它是可以挥出去的啊，就是远距离的投掷啊，那么给对方杀死啊，或者丢石头啦，丢瓦片啦，啊，丢木头啦，啊，这些呢就是遥掷。啊，就是比较遥远的，啊，那丢掷过去呢，用这种方式。啊，那么这个远距离的伤人呐，啊，现代的科技那就更厉害了。啊，现在这个科技呢，用枪，啊，用大炮。啊，在很远的距离呢。那么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如果用在这个军事用途啊，那现在就更厉害了。啊，用灰弹，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在它这个射程之内。啊，它发射的距离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啊，现在还要把这个灰弹呢、啊、送到这个卫星上去的，啊，所以它这个射程啊，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啊，它都可以攻击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灰内射了，啊，在这个地方讲啊，就叫这个都属于灰内射啊，远距离啊。伤人命的。那么遥制彼人呢、啊？啊，做试念，做试念呢，就是他那个念头啊，是要让那个人死。啊，这个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啊，就是要让那个人死。啊，令彼因死就是要让那个人呢，啊，因为呢，啊，他这个武器啊丢过去呢，就是要他的命了。啊，这个叫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啊，那个彼就是对方啊，对方那一个人呢，是因为呢。你投掷这个武器过去了，啊，因为你投掷这个武器呢，真的把他的命给结束了，啊，杀死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优婆塞呢造了这个业啊，就犯了不可悔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

亦患不可悔，不即使就是那个人呢也被击中了，但是没有当场死，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击中了，这个原因伤重不治死亡，这样也患不可悔罪。 若不及时，后不应时，是终罪可悔。如果当场没有被打死，那么后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不是因为被投掷这个武器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是终罪可悔。 这个是可以接受忏悔，但是终罪，这个罪也比较严重了。那么比较轻的是下罪，下品，这个是中品。为什么呢？毕竟呢是要夺他的命，只是呢没有杀死，没有杀成功，还是有罪。 因此，这个结罪呢，这个像菩萨戒这个结罪就是重罪了，是上品罪了。但是在小乘戒来讲，他是一定要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才是不可悔。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呢，他是终罪可悔。 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用灰内射，用各种武器，远距离去伤人命的，这个就是用灰内射夺人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种，用内灰内射者，若以手抓木、瓦石、刀矛、弓箭、白裂断。 迁徙断木断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及时，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时，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用内挥内射。所谓内挥内射呢？ 就是自己亲自用手抓的东西，那么前面这个挥内射呢，他是拿着东西呢丢过去的，远距离丢过去的。那么这里讲内挥内射呢，是你手抓着东西的，比如说这个抓一个木头或者瓦片，或者你拿一个石头。 或者拿刀、拿矛，拿弓箭，这个种种的武器，就是你手拿着，像我们中国古代讲，18种武器，刀枪剑戟，各种武器，那么这个举出。 几样东西，我们要以此类推，你只要手拿着东西，手拿着东西，过去在台湾我也看人家打架，看人家打架呢，在喝酒，刚开始喝酒呢，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喝醉了呢，起了口角了，起了争执了。 就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喝酒不是有酒瓶嘛，我看呢有一个人他就那个两个酒瓶拿来敲碎，那个酒瓶那个就尖尖的，他就拿那个当武器了，所以他用手抓的东西，那么打他，这个就是用各种东西武器，那么打他。 作如是念，作如是念，他当时的动机念头呢，令彼因。

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呢，啊，因为他这样啊，去攻击他呢，要让他死。啊，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那么彼就是对方啊，因为这个原因这样被打死了，那这个幽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掉，啊，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啊，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用内挥内射，啊，这种方式啊，夺人命的。那么以上呢，这个三种，也是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个佛又讲了这个三种方法啊。那么接着我们看千要啊，这个注解千。此三种亦皆杀法，所谓心方便也，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射。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射。有处亦名外射。用彼内射，抓彼外射，故为双用内非内射也。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及时、后死，总是遂其杀心。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后不因死，则但有心杀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犹可因勤悔除，名为终可悔罪也。啊，那么这个是千要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的一个大意啊。说此三种亦皆杀法啊，所谓心方便也啊，这个是讲这个用这个内射、非内射、内非内射啊，这三种啊也是杀人的方法啊，这个也是心方便啊，这个心方便呢、啊、就是方法手段了、啊。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射。啊，内射呢，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了，啊，身体本身的，啊，这个称为内射。啊，那么我们手脚啊，整个身体，啊，这个就是内射。那么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射。啊，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呢，啊，是非内射，那不是身体的部分，啊，是外面的。那么有处亦名外射，啊，有处啊，啊，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呀、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就是任何一种东西啊，经文是指举出啊几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不管你拿什么东西目的呢，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啊，所以这个是用彼内射呢。抓彼外射，啊，就是他抓一样东西来了，手拿的那个东西，

啊，所以我们过去呢看这个电影啊，也常常看了。啊，这个有女人呐，要被侵犯啊。那么在房间里面呢，他手摸到一个剪刀啊，他手就握着个剪刀呢，把那个人给杀死了啊。啊，这是举出一些例子啊。这是用笔内射呢，叫抓笔外射，啊，就是抓住一样东西，啊，故为双用内挥内射，啊，这个内挥内射呢，就是你用手去抓东西，叫内挥内射，因此方便而死，啊，不论及时后死，啊，总是遂其杀心，啊，这个是说。啊，不管是当场死亡，啊，或者呢，没有当场死亡，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死亡的，那总是达到他的目的了，啊，总是遂其杀心，就是达到他杀人的目的了。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当前这个人呢，他的生命啊，断绝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他这个生命一结束，啊，他这个命一断啊，就是他这个不再呼吸了，断气了。这个时候呢，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戒体就破掉了。啊，只要这个人气一断，他这个戒体就破了。啊，就结成不可悔了。后不因时，则但有心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那么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但是为什么还有罪呢？啊，因为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未遂彼之杀心，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呢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啊，这个在一般法律讲啊，叫做杀人未遂。啊，杀人未遂呢，就是他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是呢那个人呢没有被杀死。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叫杀人未遂，啊，所以这里讲啊，未遂彼之杀心，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故戒体尚未成思。那么这样呢，他这个优婆塞这个五戒的戒体呢，还是没有丧失掉，啊，因为那个人没死，啊，那个人死了，他这个戒体就没了，啊，他那个人没有死。所以他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他这个戒体呢，他还是存在的啊。那么戒体存在呢，因为呢也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所以犹可殷勤忏悔，除灭这个罪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名为终可悔罪也。啊，这个是中品可以忏悔的罪过。那么这里重点就是可悔。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忏悔了。啊，如果优婆是犯了这个戒，啊，戒体没有丧失，但是呢，要忏悔。啊，这个不忏悔啊，这个罪过越累积就越重，啊，将来啊会堕三途的，啊，所以重点呢，这个还是在忏悔。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个下面有一个问答啊，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时间了，把它念完啊。问呢，受五戒若犯一条，戒体全破佛。

答：若犯根本重罪，则随犯一条，戒体全破。如人之胸、腰、颈、心脏，皆重要部位，随杀一处，是人即死，不惜四处全杀也。啊，那么五戒呢？如果你犯了这个四重戒，啊，其中犯了一条不可悔罪呢，那五戒整个戒体都破坏掉了。啊，那么此地呢，用一个比喻形容啊，好像呢，啊，我们人的这个五脏六腑重要的部位，啊，你伤中其中一脏的要害呢，啊，这个命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呢，啊，每一个地方啊，都去伤害到。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最后一段看起。第六，起六观。今天我们从第三小段念起。三者，心静秘密圆融观。言心者，为无碍心，诸佛正知已成法身。净者，为无碍净，诸佛正知已成净土。为如来报身，是所依净土圆融无碍。前面我们学到两种无碍，心静，都是讲的诸佛的报身。跟诸佛所住的净土，

我们要问，诸佛的化身跟净土在哪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迷而不觉。我们听到古时候修行人到处参学啊，参学什么人带头的呢？我们要是往上去追，你就会知道释迦牟尼佛带头的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学了12年没有结果，不能把自己心中的疑虑参透啊！啊，所以放弃了啊，这在菩提树下了，落地。啊，终于大彻大悟。世尊

为我们示现的意思很深啊，他的示现针对现在所谓的一般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求知欲很强，啊，可是诸佛如来也可以说包括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智慧是叫要开悟啊，佛法里面讲开悟啊，从前四摄里面啊，这是讲到中国传统的教学了。老师对学生呢，也是观察他的悟性。这个悟性从什么地方看呢？举一反三。从这些地方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学习有没有成就，靠谁？靠自己呀。这一桩事情啊，是老师帮不上忙的，我们总的要体会到，老师再好啊，我们多年在佛法里面熏修啊，深深地体会到，老师只能帮助我们做到信解，后面的行政呢，完全靠自己啊，自己不能依教奉行，不但不能证，就是连解也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你所学的不能在行，啊，在行动里面把所学的融化掉。啊，消化掉，从形才能够消化，消化就变成了营养，变成养分了，你全部吸收了，那就叫正啊，啊，对你是有益的。啊，如果你所学的，你没有吃进去，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养分，你是白学了。

把它融化在行门里面。第一个，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啊，要知道，诸佛如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言行，完全是自信的流露啊。谁的自信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不是别人啊。我们的自信迷了，流不出来啊。他们的自信不迷，他在悟处他流出来了，他流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东西。

你说是他的心，说是我的也行，你说不是他的也行，你说不是我的也行，你真搞明白了，怎么说都对。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很欢喜接受。啊，总之，哎，这是你的思想，这个是你的做法，我何必要学你呀？啊，那怎么样呢？我们就内心里面产生对立了，产生矛盾了。那这种对立矛盾呢，障碍了自己的悟性。那这一个是烦恼障啊，一个是所知障。啊，不服，不服别人，叫功高我慢。啊，这是烦恼障。所学的没有能做到，变成所知障。啊，我们谚语常说，所学非所用啊。我学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没用上。那，这个重要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就是行门里面，行门不外乎我们的生活，啊，除生活之外还有工作，啊，再就是与人事物的接触，啊，我们讲待人接物。这用处啊！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那是工作，那是待人接物。啊，与他的信德圆满的相应。啊，信德，你看我们在此地学的，这是杜顺和尚提的4个纲领。随缘妙用，你说他做到没有？做到了。啊，我们没做到啊。

那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做到了，威仪有责啊，那都是自行流露。啊，随缘妙用是自行流露，威仪有责也是自行流露。啊，如何制止还是自行流露。最后什么？待众生苦。啊，这是信德了。没有条件呢。啊，显示出大乘教里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众生迷不觉，思想言行都跟自信相违背。啊，背逆了信德，那他就得受苦，他造业，背逆信德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你既然造作罪业，把这个相分变了，啊，这个相原来是清净圆明。无量的相好，啊，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六道，变成恶鬼、地狱、畜生。

你去过这种日子，这不是别人变的，是你自己变的，与别人毫不相干呐。啊，所以佛菩萨在十法界现身教化，啊，这是在带众生苦啊。啊，带众生苦，说老实话，是我们凡夫之见。啊，那么在他那里有没有呢？在他那里没有，在他的圆融无碍。啊，他们是什么呢？是坐而无足，无足而坐。那、啊、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人家真的入啊，圆融无碍，就是不二法门。啊，这得大自在啊。啊，所以说是能现的心无碍，就是清凉在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那境界呢？境界也是四种无碍。啊，境界就是能生万法，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我们的正报。一真庄严，这是能现能现能变的心，所现所变的境界，本来都是无碍的。现在呢？现在还是无碍的。这个要细心去观察，啊。理无碍，能现的心，这心理无碍，所现的物呢，这个境界是物呢，物理也是无碍。啊，那么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本来就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自信里都没有啊，自信是法性，法性里没有，法相里面也没有啊，所以障碍没有来处啊，是你自己迷了啊产生的，你一觉悟就没有了啊，你不觉悟呢，不觉悟它就存在，哎、啊、它就叫你过得很辛苦啊，悟了之后就叫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迷要不破了，这苦你就离不开啊。啊，佛对于一切众生最大的恩德了，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可是悟了，你要真正得受用，悟了要行，嗯，啊，悟是属于解，悟解之后要行，啊，你把它落实，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啊，这个悟了之后不能行啊，你还是凡夫。啊，什么地方凡夫？六道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肯行的，他就脱离六道了。啊，最起码的，阿罗汉。

啊，阿罗汉没有完全行这个旅行呢，啊，但是他已经做到三分之一了，所以他出离六道了。啊，菩萨呢做到三分之二了，啊，佛呢佛做到圆满。这些事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不行不成啊。啊，如果你要是行呢，那立刻就见效，这叫立竿见影。啊，你立刻就得受用。啊，你得什么受用啊？圆融无碍的受用。圆融无碍有浅深的差别啊，我能够放下一分执着，就得一分自在；放下两分执着，就得两分自在。你从这个里头去证啊，证明啊，不行没用处啊。那么像此地讲的，真正的时候，你真的发生，那你也就真的净土了。同时真的，这是什么人？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我们现在学到的啊，他们达到这个境界了啊，怎么知道呢？他们这个三大类的烦恼全放下了，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妄想放下了。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可是他还有形象，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报庄严图啊，啊，十报庄严图里面有色身，有色相，没有余。啊，五欲六尘没有，五欲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这个没有了。啊，他不需要财用，啊，饮食断了，没有饮，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啊，男女的这个欲断掉了，这个都没有了。

啊，那么他们的生活啊，在这个状况之下，这真叫极乐世界呀！啊，他每天做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叫不可思议。设法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应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自然有应。啊，众生感是有起心动念，他应不起心动念。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啊。啊，古人有比喻，比喻也比较好。啊，实在这个比喻。

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就用这个比喻了。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的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弗尊者，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尊者。很多人羡慕智慧呀、这是舍利弗尊者的时候是无碍智慧呀、无碍的辩才呀。你什么问题向他请教啊，没有把他难倒的事情。所以大家很羡慕向佛子请教。像世尊说这个是舍利弗的智慧呀、从哪里来的？他学了多少东西？佛的答复：舍利弗的心里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怎么会有无碍智慧？佛就指着旁边，这旁边有个鼓。那旁边有鼓在那个地方，佛就说：“你没看到鼓啊？大家看到了，你敲敲看。敲它就响。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鼓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舍利弗的心就像鼓一样，什么都没有。你问他，他就响。”你不问他，他就不想。他什么也不知道。你问他呢，他什么都知道。佛用这个比喻。那空的是什么呢？空是真空。有是妙有。真空里头有什么东西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那个空，空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你不问呢，这个智慧不现前，就隐。你一问他呢，智慧马上就现前，就显。隐现不同啊，隐现不二啊。没有人扣他的时候，他不想。不想不代表他没有相生，不代表这个。你扣他，他马上就想。大扣大鸣，小扣小鸣。所以佛告诉我们，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性里的居住的，一样都不缺。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才艺也是无量无边的。相好亦复如是啊。见了性呢，见了性就隐现自在了。众生有口他就现。他能现无量身。众生有感的时候想求佛。他就现佛身，想求菩萨，他就现菩萨身，什么身都能现。三十二应是世尊举三十二个例子，每一种例子都是无量无边身，同时现，一处现，同时现，一处现，不在一处现。一实现一出现，他多能做得到，得大自在呀、这是什么？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现前了。还原好啊。要不然叫还原干什么？还原的时候有没有乐受呢？给诸位说，苦乐苦没有了。

来的乐，苦乐是相对的。啊，苦乐都没有了，叫真乐啊！我们在近代看到。

代表所有的矿物。那矿物都有感应，植物动物就更不必说了，它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所以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念，真正证明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自信、法性、法而具足、见闻觉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见闻觉知不会丧失。啊，在动物有见闻觉知，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自然现象有见闻觉知，连虚空都不例外。啊，生有生灭，见闻觉知没有生灭，见闻觉知是自性啊。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真的没有生死啊，啊，就在现前呢。啊，我们贪生怕死，是误会了，以为有生死。啊，殊不知道根本没有生死。为什么没有生？你根本没生，你怎么会死？啊，我们看到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啊，就很清楚的。啊，佛闻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啊。凡夫心有所念，有念头啊，到底几个念头？几个相？几个实？啊，相是什么？相就是物质。啊，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啊，哲学里面所讲的唯心唯识，唯物，啊，唯物是讲相，唯心是讲识。啊，到底几个念，几个相，几个识？弥勒菩萨答得好，举手，弹指之间，那是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把真相说出来了，物质的现象。啊，心理的现象全讲出来了。啊，这一弹指。32亿8000年，8000是10万，用10万做单位，多少个十万呢？32亿10万，啊，32亿乘10万，啊，那我们现在来算一算，32亿乘10万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科学都是用秒做单位啊，那我们一秒钟啊，一秒钟可以弹四次。320兆再乘四，1280兆啊！啊，兆是万亿是兆啊，万亿是兆啊，1280兆念头。所以佛给我们讲啊，没有生灭。哪来的生灭 啊，你根本就没有生啊，那怎么会灭呢啊，这是讲的事实真相啊，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苦口婆心啊，无数次的重复啊，无非是希望我们一下醒悟过来，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呢？你就放下了啊！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执着、分别、妄想，放不下了啊！上上根人听到佛说出这个事实真相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再也不会起心动念了。那这是什么人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们是从这里下手的，起心动念都没有，还有什么分别之处？不就全断了吗？啊，这叫妄尽还原，妄真的尽了啊。还原是什么呢？明心见性，他成佛了啊。这是说明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之间啊，一念你就晓得一念时间多长呢啊，一念是1280兆分之1秒，那是一念，那一念就成佛。

啊，一念成佛，念念成佛，他再不会迷了。啊，他真的觉悟了。啊，可是上中下三根不行，做不到啊。啊，做不到，佛慈悲开方便法门。啊，那上根叫顿悟啊。啊，一念就转过来呀、啊。啊，那我们现在一念转过来。那这叫无量念才能转过来。啊，这是我们现在就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不是上上根人了。啊，大概我们自己想想中下根性。啊，那就得走渐修。啊，顿悟顿不了。顿不了就慢慢顿悟，就像什么你乘电梯啊，上这个高楼啊，它一下就上来了。见悟是爬楼梯，再慢慢一层一层往上爬吧。那、啊、这个我们走这个路子行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梅先生就是教我走这个路啊。他是那个慧能大师那个方法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只有爬楼梯啊，慢慢的逐渐逐渐把自己向上提升啊，那就是什么，从放下最初最显明显的是执着，从这开始

啊，在哪里放下呢？在生活。在工作，在待人接物，啊，怎么个方法呢？依照一个标准去放，这个标准是戒律。啊，你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学佛的时候都吃肉啊，现在学佛了，啊，不杀生，不吃众生肉，啊，我们把不吃众生肉放弃，啊，不杀生，啊，首先先学把这个杀害众生，啊，伤害众生这个念头，伤害众生的行为放下，啊，然后进一步不吃众生肉。啊，这是从生活行为上啊。啊，学懂得什么？懂得爱护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啊，对一切众生不敢轻慢呐。啊，不偷盗。那以前总是喜欢占人家便宜，啊，这什么？这个都是习气嘛，无量借来的习气，啊，有贪心、吝啬，啊，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那就小气。啊，慢慢的学啊，啊，学看到是人家也需要的，乐意的帮助别人，学布施，啊，能舍，啊，甚至到是艰难的时候，啊，自己宁愿减少一点，都能够帮助别人。啊，自己不是很富裕，也很缺乏。啊，我今天还有一碗饭吃，别人没有，我能分一半给别人。啊，占别人便宜这个念头断掉。啊，不但别人的便宜，我们不会去占他，畜生也不会，也不占他便宜，花草树木也不占他便宜，啊，对天地鬼神也不占他便宜，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十善业是标准的。啊，十善一展开，哦，无量无边呐！啊，大乘八万四千呢，前面跟诸位讲过，小乘三千为一，就是十善一展开，细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不是善呐，那个是善心啊，充满了宇宙啊，善行充满了法界。

世法里面一切善行，佛法里面三居境界，都是从十善业里面演变出来。十善业是总纲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教每一个学佛的人，无论你是大乘还是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都是以十善为基础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善做不到啊，想想古人很容易做到，是什么原因呢？古人从小有中国传统家教的基础，啊，现在我们提倡的《弟子规》吗？啊，《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教里面的集大成，啊，也就是每一个家教的时候必须要学习的，总共是113桩事啊。那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啊，你这个做不到的时候，那就不是人了，你还能学什么呢？啊，所以它是做人基本的条件。啊，道家的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都是行门基本的条件。啊，依照这个标准来学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啊，你就从把这个分别执着，就依这个标准慢慢放吧。逐渐逐渐呢，向上提升。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很好，十善业道做得好啊，感应篇、弟子规都能做得很圆满，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放下，给诸位说，那你所学的是人天福报，出不了流道啊，这些基础啊，也都算是戒律吧，啊，学得很好，能放下执着，那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你才真的是佛弟子。阿罗汉也是一点一点慢慢放啊，你看看，先放88品见悟，然后再放啊，81品似乎比较难啊，一瓶一瓶放吗？啊，慢慢向上提升吗？三乘人呢，是用这么一个方法啊，我们要知道啊。可是上上乘人，他也是修成的啊，他也不是一下就有的，不是的，他也是修成的。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功德啊，修到差不多了啊，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

妄想它能一下断掉啊，所以它有修正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认真努力的修学啊，在修学当中，这经教是唯一的依靠啊。经教是什么？老师的指导啊。老师在不在啊？有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这老师在啊。啊，经典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啊。啊，你只要能信能解，你说不能解，我能信，能信不能解，怎么办呢？哎，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佛所说的这一切经教，是你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的能，你自己怎么会不懂呢？这不懂这是迷啊，不懂就是心乱啊，心不干净啊，心里都有染污啊，心动啊，我们常讲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什么都学不好，世间法也学不好啊，自己心不在焉。那么我们就知道，怎样才能够真正能够懂得如来真实意？不难，你把心静下来，你用清净心，用真诚心，你去听去读，哎，就有悟处，就真听懂了啊，看看明白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读诵经典的时候，听闻经教的时候，要什么？要一心呐！啊，这个时候时间不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把什么都放下，这样放下外面，什么都不要想。啊，这个工作啊、事物啊，通通会舍掉。啊，专心来听就会有悟处。如果一面听或者是一面读经，哎，还想的还有事情，这夹杂啊，这一夹杂呢，悟处就没有了啊。那你所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得到是知识，智慧没有了啊。虽然有夹杂，我读了这个经啊，经里面讲些什么，我都知道，我也能说得出来。那这说得出来是，这是佛菩萨的，是他的，不是我的。啊，把他的东西变成我自己的，那叫正。啊，所以我们呢，用真诚心、清净心来接受，啊，那马明菩萨那个标准呢更高了，那叫纯净纯善。你看，他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怎么会不开悟呢？我们达不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着相了，我们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着了心缘相，听了之后自己要想想它是什么意思啊，结果想出来的是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不想啊，一下误入的时候，哎，那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自信本有的智慧等等。啊，想是什么？想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不一样。啊，只要你有想的时候，
通通归在妄心里头，啊，就是归在呀、啊，这个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来讲，阿赖耶摩那意识，用华严经来讲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归到那里面去了，没有回归到自信。啊，回归到自信的时候，一定要用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啊，如来所说的时候，你都落在你真心里面，真心，自己的真心跟佛的真心是一个心。这才能大彻大悟啊。啊，所以才成就法身。啊，这心无碍啊，就是法身。法身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个身，叫做法身，法摄万法了。啊，是佛家里面用的一个总代名词。啊，遍法界虚空界。我们通常讲一切性相理事因果，用这六个字全部都包括了，一个不漏，这叫法啊。用一个字来代表，法就是身，身就是法，叫法身的啊。所以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法身啊。你要证得呢，那恭喜你，你真的证得了。真的证得什么？你不会起心动念了，你就真证得了。如果在一切万法里还起心动念，你没证得，那什么听说是的，不敢承认。那如果放下起心动念呢，那就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了。法身哪有生灭？法身是真正的自己。那给诸位说，真心无碍，妄心也无碍。妄心是，妄心是你不觉它就有碍，觉了它就无碍。真心呢，觉无碍，不觉也无碍。啊，这个外面境界呢，境界是你这个觉它无碍。啊，迷的时候它还是无碍。啊，这万法无碍啊，但是他对自己产生障碍了。啊，自己以为是有障碍。啊，像我们在前面举云音法师那个故事，哎，他只是一念。没有起分别执着，哎，门他就通过啊。门是关的，没开啊。啊，他不知不觉他就走过去了。心无碍的时候，境界无碍。所以法身是真的属净土啊。

这些事情，我们在学华严经常常提醒同学啊，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啊，对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做详细的说明，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说这个课程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啊，对十法界每一个众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课程。啊，能遇到缘分啊，可不容易遇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之后你信不信？信了之后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啊，能不能把它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啊，这样一层一层淘汰的时候，到最后剩下来寥寥可数，没几个人。那为什么真正在华严得受用的时候，他就入华严三昧，他就入华藏的境界。啊，这是真正啊，方老师过去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呐、啊，觉悟啊，觉性现前呐、啊，这才是最高的享受。啊，底下说为如来报身，即所以净土圆融无碍。啊，报身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习气在。啊，如果习气没有了，那是法身。啊，还有习气，有习气的现身。啊，但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在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习气，没有起心动念。十宝庄严土啊，在十法界之外呀、啊。啊，这是我们所讲的净土。啊，这个净土里头，圆融无碍。啊，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对于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毗卢遮那的十宝庄严土，以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哎，稍稍有一点印象。啊，我们在这一生想证如，能不能做到？答案是肯定的，你决定能做到，只要你真肯干啊，肯干，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那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哎，这就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啊，事出事法，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分别、起心动念，
这做真功夫啊！啊，这个功夫与学不学不相干。啊，释迦牟尼佛学了，学了要放下才行，不放下呢，不放下变成所知障。啊，没用，那是世间的佛学，啊，不是学佛。佛不叫我们执着佛法，你看《金刚经》上讲的多好，都明白。啊，法上印实，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如来所教给我们的要放下，可不能执着。啊，那非法就是一切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执着啊！于事出世间法了，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要非常努力来干啊！现在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干？清楚啊！我们要回归到法身。我们希望回归到十宝庄严土啊！啊，这是这一条路，就是指向十宝庄严土。啊，那真干呢？那就要学善财童子。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修成佛之道啊！啊，极其微细的念头，起来怎么样呢？起可以起来。不是不能起来啊！你只要晓得啊，这个念头起来了，哎，起跟不起是一，不是二起来的时候，知不知道？不知道，不分别。啊，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理他嘛。你一理会，就起心动念了，就他就有障碍了。你不理他就没障碍，起也好，不起也好。啊，起与不起的时候，一点妨碍都没有，圆融无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再跟你说说。有障碍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无障碍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现在搞颠倒了，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啊，这叫颠倒妄想。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下面再讲它起作用。或身陷刹土啊，怎么个陷法？《华严经》上有说，如经云：“一毛孔中无量刹，各有四洲四大海，须弥贴为一佛然。”习现其中无破碍，啊，这是什么呢？一毛孔是正报，正报里头现一报，啊，一报是什么？一报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在哪里现呢？在我们
一毛孔中啊，一毛端上啊，多少世界呢？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你什么时候就现前？我们身上多少毛孔，多少毛端，它真现，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诸位要晓得，诸佛菩萨现，我们也现呐，哪有不现的道理呢？那不能说是他现我们不现，没这个道理的。他现我们也现，就是什么？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就这么回事情。他觉我迷，除了迷雾之差这差别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啊，那么你就晓得这一桩事情的真相是信的，法而如是。啊，在自性里面没有大小，毛孔小啊，外面的宇宙大了，没有大小。圆融无碍，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个近代科学里面，我们看的一个报道啊，实际上我们还没看见，叫全息照片啊。这个照片是用两个镭射光照住之下了拍摄的啊。拍摄这个照片之后，要不用镭射光照啊，这个照片上看不到东西啊。用镭射光照下去之后就能看到啊，很清楚的这个人像在里面啊。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你把这个人这个照片撕成两张，在镭射光照下的时候，每一个半张的还是一个人的完全照相啊，没被破坏。然后你把这个照片撕成啊很小的些撕碎啊，撕成100张200张啊，那每一个点的时候到镭射光的还是一个完整的啊。这个科学里面叫全息照片啊，就是它里头有完整的信息啊，部分里头有完整的信息啊，很像华严经所讲的这个境界啊。华严经讲的这个那讲的更细了啊，它就是每一粒微尘，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基本粒子，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在高倍显微镜之下看得出来比毛孔还小啊。这个里面呢，这个里面有完整的宇宙的讯息啊，里面有太空，有一切诸佛刹土啊，用现在讲的说，里面有银河，有太阳系，有地球啊，地球上芸芸众生的时候，它就一个不缺，它都有啊，那个里面并不小，外面也不大啊，
所以然后晓得我们有多少身呢？我们有无量身呐。千变万化了，像万花筒一样啊，真的没有生灭了。那它有变化，它没有生灭啊。这个里头只有觉迷，觉了得大自在，迷了随业流转，那自己做不了主了啊。觉悟了的时候自己做主啊。啊，恒顺信德啊，恒顺信德就那就是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啊，就现身说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跟一切众生广结缘法缘啊，法缘里面我们说法缘，不讲善缘恶缘，因为法缘呢，善缘恶缘全包括在里面。那只要跟你有缘，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只要有缘，他跟你就有联系，就有感应。那就怕没有缘，没有缘就没有感应。啊，所以我们才说啊，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那有缘，你就能照顾他，你成佛了，啊，不要成阿罗汉就行了，你就有能力照顾他了。无论他在哪里，他在遭遇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会伸出援手。啊，那这个人堕地狱了。啊，你撑不撑元首呢？撑住元首，但是没有把他拉出来。为什么原因呢？他必须在那里把他的业障消掉，你才能把他渡出来。他业障没消掉，救不出来。就好像人犯罪了，判这个入监牢狱去了，必须到刑期满的那一天，你去接他出来。那他刑期没有满，你去的时候接不出来。啊，一定到刑期满的时候，啊，他业障消除的时候，你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啊，他并没要求你，不要求他跟你有缘。啊，自自然然就有感，你自然就有因。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我们想想，哎，合情合理合法。啊，能想得通，不是怪事，想不通的怪事，不是的，想得通，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现依报。你看依报，哎，它里头有无量刹土，也有四周，也有四大海，也有须弥铁围山，啊，跟外面一样的。哎，就是跟那个全息照片所讲的力量完全相同。啊，所以科学有很多把佛法里面真的是秘密的那个境界给我们显示，可以思维可以理解的一种机遇。那我们借这个科学的发展的时候，在佛这个大乘教里面很多不思议的境界的时候，能渐渐能够理解它。啊，那么这个是正报里头现依报，下面是依报里头现正报。啊，和刹现佛身，刹是刹土，啊，是属于依报，就是环境。
刹陀里面现佛身，那如今云，华藏世界所有尘，啊，尘是依报里面的，夜夜尘中啊，佛皆入，普为众生其神变，毗卢遮那发如是。啊，华藏世界所有尘的太多了。啊，这个地方讲的尘，差不多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基本粒子，啊，夸克，就这一类东西。啊，连科学发现了，啊，微观世界。啊，也等于看到灵虚尘了，啊，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不晓得他是用仪器观察到的，还是数学推的这个结论。啊，因为他们所讲的呢，跟弥勒菩萨所说的很接近。啊，科学家发现物根本没有物质存在。啊，物质现象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是无中生有。你看这个跟弥勒菩萨讲的是很接近啊，无中生有啊。而且时间很短暂。啊，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可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那个短到什么程度，他说出啊，1280兆分之1秒，他能说出来，科学家没说出来啊。这就说明菩萨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个境界，定功越深，心越清净，极微细的波动啊，他能感受得到。啊，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境界，啊，这个微尘生灭的境界是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啊，七地还不行啊，还看不到啊，八地菩萨能看到阿赖耶识里面。叶系种子的活动，就这桩事情啊！啊，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所有尘，华藏世界所有尘。前面讲的一毛孔中无量刹，一个不漏啊，所有尘，夜夜微尘里面呢，佛皆入。我们现在不要说别的，我们空中有没有尘？有尘。啊，物质现象是微尘聚集在一起发生的现象。啊，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啊，物质现象是什么呢？啊，是这些微尘组合在一起。啊，组合在一起了。变成电子，变成原子，啊，原子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变成分子，
变成细胞，它的组合

列的方式不一样。啊，就变成各种不同的元素。啊，元素再组合起来就是物质。动物、植物、矿物都不例外。啊，那么最小的基本粒子，里面也有世界呀，跟毛孔的世界没有两样啊。啊，佛能进去，为什么呢？那个里头众生有感了，啊，佛要去度他。啊，你就晓得佛有无量无边身呐、啊。我们众生每一个人也是无量无边身呐、啊。啊，这些身。这些身都有感应，为什么？它有个心，它是一个体，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不可思议啊！啊，那是个根本意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从它那里出来的。啊，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它能现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能出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现象，《华严经》上讲的非常透彻。啊，《华严经》讲的不是讲别的，就是讲我们自己啊。啊，那么佛到这个里面来，啊，就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来应了。普为众生起神变，啊，这个神变是什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一定的啊，因为佛这个里面包括叫法身啊，法身菩萨就是佛啊，他就有这么自在，他能够入微尘刹土里面去度众生啊。那么我们在华严经前面念叨啊，前面说普贤菩萨能入啊，能入这个微尘世界里面啊，世界微尘世界里面不小，外面的世界不大，没有大小，微尘世界里面世界好像跟外面世界是一样的。啊，普贤等觉菩萨了。啊，来去出入自在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啊，起神变，神通变化。不但能够现有情身，能现佛身，现菩萨身。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啊，除这个之外，能现花草树木身，花草树木有灵性啊，能现山河大地身
啊，所以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啊，古时候有，确实有不少人。

芭蕉啊，他听这个鱼打芭蕉声，可恶了啊！这个不是说法了，没有人给他说法了，这是如来的身边啊，不定是什么个机缘，你豁然。啊，你自己并不晓得。啊，那佛菩萨知不知道？我们不能说佛菩萨知道，也不能说佛菩萨不知道。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这个机缘碰上了，好像我们开这个什么这个保险箱的密码一样，啊，号码页一对上，它就打开了，那就开悟了。啊，这个事情求不得，就是你不能起心动念求，求不得。啊，起心动念你迷了，要觉才行啊。啊，绝不能有分别，绝不能有执着。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这一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啊，把我们提升到十宝庄严度，啊，不是做不到，啊，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只要不执着就行，啊，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但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想到古人教给我们，用心如镜，啊，我们每天早晚呢照镜子，洗脸的时候照镜子，啊，一碰到镜子就提醒自己，我用心像镜子一样，不要像照相机，照相机什么照一次，它就落影像，那个影像就是这样。那就要分别执着啊！我们天天啊，眼对外面的色尘啊，耳对外面的音尘啊，鼻对香，舌对味啊，都要练。练什么呢？练不起心不动念，清不清楚呢？清清楚楚。为什么清楚？他有见闻觉知，他怎么会不清楚呢？啊，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经》上所说的，用见性见外面的色性，用闻性听外面的声性。啊，用闻性的时候，闻外面的香性。就是明心见性了吗？那就见性成佛了吗？那入这个境界呢？现前这个世间，你六根所对的境界，其实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所以十宝土在哪里？就是此地啊！啊，也就是。三十心念里面中峰禅师所说的此方即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这里头就是迷雾的差别，除迷雾之外什么差别都没有，不是说悟了哦，这个现象现前，迷了这个现象不现前，不是的。悟了你才看出来，迷的时候你没看出来，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中真相，你才晓得悟是多么可贵啊！在这个世间，什么最可贵的？觉悟最可贵啊，什么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啊，这一个世界财富不能迷失，他财富算什么？三千大千世界财富跟物的时候都一文不值。对，所以这个要懂。啊，所以真正学佛人求什么？求悟。啊，说通俗一点呢，他所求的就是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文。就此门中分为四句，如玄坛书中说。啊，这个门中有四句。四句是什么呢？正报里面先一报。正报里面先正报。医报里面先医报，医报里面先正报，这四句啊，没有障碍呀，圆融无碍呀。如是一真混融，无有分际。啊，无有分际就是无量无边呐、啊！啊，一报里面现正报，也现一报；正报里头现一报，又现正报。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你面面去看呢，你只能看透啊！啊，一这个说一，一就包括一切；说一切，一切就包括一。

啊，为前两关呢各书一遍，今此双融会同心境。啊，前面给你所讲的，啊，是会同前面的两关。啊，前面第一，摄境归心，真空观还原了，法身。啊，真的发生了。啊，第二段呢，从心现境妙有关，报身出现了。啊，前面第一个是常寂光净土，第二段所讲的十报庄严土。啊，这里面给你讲的圆融。这今次双融啊，会同心境，心跟境是一，不是二。所以说是这个唯物跟唯心是一，不是二，不能分的。啊，为什么呢？物里头有心，心里头有物。啊，这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啊，这个心跟物从哪呢？从念头来的。啊，念念成形。心就是物质啊，所以它的物质存在的时间真的是很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圣念极微细，不可知耻啊！啊，是啊，讲是也就讲这物质。物质跟事是一样的，跟念头、物质、念头、物质、精神，太微细了。啊，能不能执着呢？不能。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不可得，你没有办法得到，它一下就没有了。啊，再现的时候，再现不是前面的。啊，你在想的这个又没有了，速度太快了，你抓不到啊！啊，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现象呢，像虚像，虚妄不实在的，相似像虚像，这是真的，你可不能把它当真的啊！所以你说是万物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哪来的我？那刹那生灭哪来的我？无我，以为有我，执着有我，苦不堪言呐！这是从误会里面产生的，啊，那叫真苦了。啊，你如果真的通达了，妄想分别执着一放下了，身心自在。为什么呢？你跟心相应，叫暗合道妙啊！现前说暗跟中说，他就跟那个道，跟那个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随缘妙用啊，跟那个妙用就相应了。那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呢，只有乐没有苦啊，但是那个乐的时候。不是苦乐的，这苦乐两边都没有，那叫真乐啊！啊，众生有苦乐的受啊，你没有苦乐受啊；众生有忧喜受啊，你没有忧喜受啊！啊，你说现前灾难这么多，灾难等于零啊！刹那生灭了，它不存在啊。那这个灾难变现你很清楚，是众生的业感。那众生念头一变，这个业感马上就起变化。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消灾免难，它真有道理在啊，它不是随便说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变，外头境界就变。那我们现在讲，我们对外头境界，我们没有法子这个改变它的境界，实际上是我们的念头不清净。我们的善念夹杂着恶念夹杂着分别之处，不纯啊。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影响不大，不显著。如果心地清净，心地纯，那影响很明显，很显著。个人修行能影响别人。影响，记住还是有缘人，没有缘的时候他不受你影响，有缘的就有。缘借多生啊，不是这一世的啊，这也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人啊，能谈上话的人啊，能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人，就是一天都有缘分。这个缘分都是累世所结的啊。所以谚语有所谓啊，五百年修来同船渡啊，同坐一条船啊，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觉悟的人珍惜这个缘啊，善用这个缘。这缘什么呢？帮助自己提升，也帮助他提升。好啊，所以觉的用啊，就暗合妙道了，就是妙用了。迷的用的时候是两边都往下堕落，这就错了。越迷越深啊，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觉悟的人对于冤亲债主没有怨恨。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有忏悔的心。那么这一生他们找来的时候有感恩的心。我要报恩，我要帮助他们。消自己的业障，提升自己的境界，好事，不是坏事。所以说没有恶人，也没有坏事。故曰：心经秘密圆融观也。这回归到这个题。

大师在后头又总结，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总结就是说，一法就是一切法。为什么呢？心境秘密圆融，他心境是一体，心境不能分开。众生跟佛是一体，十法界也是一体。为什么变成妖魔鬼怪？为什么变成三恶道？迷得太深了。把常寂光土变成扭曲，变成那么一个现象。要知道，常寂光是本体，是离体。就像我们看电视，常寂光是什么？是电视的屏幕。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里面的现象。连十报庄严图也是里面的现象。这个总要知道。所以真的一界是多界是一。这个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任意。任意法，无论是色法，无论是心法。这个境就是色法。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心理现象。没有一样啊，不是圆融的。秘密是什么？太深了，你没有办法理解它，没有。

不发自讲，也没有法子表示。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呢？你放下起心动念，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起心动念，你有分别之处，诸佛菩萨怎么说，你听不懂，听得仿佛好像懂了。 实在你没懂，你放下执着，你懂了。像阿罗汉，懂得不多，大概能懂个三成。分别放下呢，你能懂个七八成。不起心，不动念呢？ 那你一天就全懂了，道理在此地。这不放下怎么行呢？主动放下，一看有缘，赶快放下。先放身外主，然后懂得说。 自己身心放下，身心放下，烦恼放下了，妄想放下了，习气放下了。再给你说吧，你什么毛病都放下了，身体就健康了。为什么？这本来是健康的嘛。父母生下来没有带着病生下来的，健康的。 健康的这个出现，健康的长成，这个才是与性的完全相应。所有一些不健康，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造成的，这个要懂。所以这个秘密，在现象上讲呢。 那只有我们用万花筒这个比喻，能比喻的有点方法，有点像。这个万花筒不大，千变万化，而且你还找不到相同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呢？你万花筒拆开来看看，你就完全了解了。 发现，起一切变化，真的像万花筒。所以事事物物都能帮助我们启发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的一段。其六观，今天我们从第四小段看起啊。四者，智身隐现众缘观。我们把文念一段啊，为智体。唯一能见众缘，缘相本空，智体照起，诸缘相尽，如如独存。这个是一小段啊。学佛学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肯定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我们对这句话了可以接受了啊，可以认可了。在佛法里面讲啊，认可啊，意思就是同意，不会有疑惑，不会反对了，承认这句话了。如来智慧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说，说无量劫都说不完。啊，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也能够认可。圣佛一体啊，一切众生跟佛是一体啊。佛有十身，我们也有十身。佛的十身呢显，我们的十身隐，只是隐现不同，不能说我们隐了就没有了。我们有啊，为什么会有隐现呢？这就是迷雾，迷了就隐了，就不现了。觉悟了啊，就现前了。实际上，迷了也现呐，不是不现呐。所以迷雾不二啊，觉悟的时候啊，所显的全是性德，就是你自性里面的真善美慧，这四个字是不是假的啊？真善美慧啊，通通显现。迷了的时候也现，现怎么样呢？扭曲了啊。而是真善美慧的反面了，真变成虚伪。那你想那个是不是现在虚伪？啊，虚伪就是真的。啊，善的变成恶了。啊，美变成丑了，慧变成愚痴了。怎么不显呢？都显嘛。
啊，所以迷恋之后啊，你所显出来是反面的。啊，实在讲，正反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觉悟之后呢，它马上恢复正常。啊，正常就是真善美慧。啊，那这是什么东西障碍呢？我们要晓得。啊，佛告诉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啊，而不能证得。啊，不能证，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啊，那我们力妄想分别执着呢，就恢复正常。啊，可见的是凡夫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佛法里面常讲回头是岸啊，回头就是啊。啊，我们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知道这桩事不是假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下就回过头来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表演的。啊，佛法里面顿悟顿超啊，那么在中国实在讲也不少啊。啊，慧能大师是个特殊的，总是以他来为代表。啊，在中国历代像慧能大师这样顿悟的，一生顿悟的。上百人呢，啊，你看看这个《高僧传》，啊，在家的，啊，《高士传》，啊，《善女人传》，不是没有啊，真有，啊，但是像能大师那样啊。言下立刻就悟的呢，真的，这是一个。其余的总的学个三年五载，啊，有的学了十年二十年，豁然大悟的，啊，那很多啊。啊，只要真正开悟，境界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啊，一时顿悟跟修了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开悟的，只要是悟了，境界都相同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吗？啊，自信智慧德能相好，他就现前啊，这个现前的受用，悟的人他感受到了，他真的受到了。可是我们迷的人看不出来。啊，我们迷的人是什么？他是我变出来的境界，我是凡夫。啊，他在我面前的时候是凡夫境界。境随心转吗？可是他呢，他的境界里看我的是佛，我的境界里看他是凡夫。这个意思诸位好好去想想。

0: 啊，这境随心变，境随心转，随谁的心呢？随我自己的心。我自己如果是佛性，我看这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一点都不假。啊，他现在在这弥陀殿堂，弥陀佛。 啊，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智慧的能相好，跟我一样啊，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谦卑尊敬的心啊，是油然而生呐，它自然就起来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凡夫。 啊，是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的凡夫，佛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他也是凡夫。啊，为什么呢？我凡夫心变他的，啊，他那个境界是随我的心来转，这是真理，这是诸法实相。 啊，就是事实真相。真正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知道啊，心转境界。啊，现在这个我们居住的地球，此时此刻，灾难频繁。 啊，今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啊，无故被杀害的众生，都不是人道、畜生道的，怨气很严重啊。
1: 啊，这种怨气造成了很不好的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氛围，啊，很恶劣的氛围，啊，这个氛围会扰乱我们的思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知不觉会做错事情。
0: 啊，不知不觉了，会有犯罪行为，啊，会伤害别人，伤害社会，啊，严重的会造成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一般人认为是自然灾害。 啊，水灾、火灾、风灾、地震、海啸，啊，甚至于这个传染病、啊，瘟疫，会造成这些。啊，我们晓得了，有没有办法化解呢？化解可以说肯定的。啊，只要让这些。
1: 幽灵真正接触到如来圣教，啊，他一下觉悟了，回头了，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要他觉悟啊，要他觉悟，我自己要觉悟啊，自己没觉悟，不能帮助别人觉悟。
0: 啊，这个道理啊，诸位要懂，自己不能觉悟，我们天天念经，他在听，他能不能觉悟呢？他那个觉悟应该程度跟我们是一样的。我有多少觉悟的程度，他就有多少。啊，我完全没有觉悟的时候。

对他来讲利益不大，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是肯定得到的，但是不能解决先前的问题，啊，那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悟入，这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明白之后要真放下。啊，我们放下多少我们能想到对方就放下多少。这个效果就大了。啊，然后你想到是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佛在经上讲。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这佛说，啊，自己没度，度不了别人。啊，我们今天，啊，一般的这个佛门同修，啊，也只是限于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菩萨的种子。啊，那我们做种种超度佛事，效果也只在这个地方。啊，那净宗法门是例外。啊，因为净宗确确实实是能够引发个人的续世善根福德因缘。啊，有时候我自己没度，他得度了。啊，我自己还没往生呢，他往生了。这个有。啊，除这个法门之外，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啊，除这个法门之外，别的法门就非常困难。啊，而且九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有许多是报德无同，啊，他不是修来的，是报德的，啊，就是说他有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就是没有漏尽头。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看不出他了，他能看到我们。我们是真干是假干，他一眼看穿了。啊，我们真干，他欢喜。啊，他佩服。啊，他护持你啊。我们干假的，啊，他们也是善人。干家的人，他们离开我们，对我们敬而远之，啊，如此而已。啊，如果遇到烦恼重的、习气重的，啊，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伤害。我说他瞧不起你。啊，他给你开个玩笑，这种事情也可能有的。啊，所以明白之后啊，真的要认真。啊，度胜和尚娴熟过死。啊，这一篇教导我们修行的指导纲领，太好了，我们依照这个修行，鬼神尊敬，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
啊，自自然然拥护你啊，啊，他真干了。今天这一段里面呢，一开头是至身，如来又是身啊，法身大师又至身啊，法身大师的至身跟如来果地上实在讲没什么大差别啊，但是菩萨声闻的至身就比不上如来了啊，如来是圆满的啊，我们平常讲啊，这个阿罗汉一般教里都讲阿罗汉智慧没有开，菩萨智慧开了啊，智慧虽然没有开，阿罗汉能够完全依教修行啊，佛在经上怎么讲的他真干，他全落实了啊，虽然没悟啊，但在行门上来讲呢，跟佛是非常相似，相似即佛啊，不像凡夫，凡夫连相似都做不到啊！啊，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一定要知道。求知啊，学佛学什么？没别的，学佛就是求智慧啊，而且智慧晓得，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知识可以在外面求，智慧不是的，智慧向内求啊，知身影现众缘，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智面对一切众生，不能用情识，用情识是凡夫啊，要用理智啊，面对众缘啊，这个众缘狭义的来说是一切有情众生啊，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包括九法界，广义来说呢啊，还对无情众生，就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是华严经的广义的讲法啊，面对一切下面我们看贤首国师的开始啊，他说为智体为能见众缘啊，为什么呢？智体是自信啊，自信里面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不用到外求，外面求不到啊，佛能不能给我们智慧啊？不能。佛只能给我们做正上缘啊，我们迷了嘛，他用种种方法诱导啊，让我们自己觉悟。

不但智慧如此，我们的德能啊，我们一般讲我们的德行，我们的能力啊，都是圆满的。我们的相好，世间人讲福报啊，实际上讲福报是相好里面的一分，相好包括福报，福报不能包括相好，因为相是无量相啊，啊，没有一个相不好啊，啊，所以福报的范围小，相好的范围大，啊，那么讲身，你看看。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啊，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太少了啊，三十八十可以说略说，细说说不尽，每一个相好细说都说不尽啊！这是真的。啊，大回向里面讲报身佛，微尘相害身呐、啊。那微尘能有宿吗？啊，什么人能宿得清啊？宿不清啊！微尘相害身。报身佛的名号叫卢舍那啊，所以知体就是自信，自信是一个啊，能见众缘，见是照，像镜子一样能照，镜子是一个啊，它能照，什么都能照。啊，云通常一般讲的是是人事有情众生，对有情众生叫云，对无情众生叫境境界啊，所以佛法用一个镜子，用一个圆字来做代名词。圆相本空啊，这你一定要晓得啊，圆相就是有情众生相，这个有情众生相是十法界啊，连佛都包括在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啊，这个相从哪里起来的？相从念起来的。啊，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八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啊，叫一弹指，一弹指。320兆啊，320兆的念头啊。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啊，有佛像，有菩萨像。啊，有天相，有人相，有畜生相，有恶鬼相，有地狱相，

啊，我们这讲缘嘛，啊，这是讲有情众生，就是十法界的众生相，啊，念佛包括在这里，不是真的呀，啊，他那个存在的时间呢，你一定要晓得，啊，照弥勒菩萨的讲法了，那就是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时间就是这样的，这里一点不，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啊，华藏世界没有例外的。那现在我们晓得是这个诸佛十报庄严土。啊，这是报身所住的。啊，清净身跟清净土啊，啊，怎么来念身的？只是这个念里面，真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从这个理上讲的是，连这个报土也没有。但他报土有，有报土，为什么呢？无明习气没断。嗯，这无明习气现的报土啊，所以那个里面的诸佛如来啊，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这他们的境界啊，初住菩萨确实六根接触六尘呢，起心动念放下了，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他跟究竟圆满佛真的是没有两样。啊，可是这个分别之的习气很重。那这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那个习气要断尽了。啊，只是起心动念的习气。啊，并不是真的起心动念，这个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才晓得原相本空的意思啊，它真的智体照机，这自信的自信里面的般若智照是永恒的。那在我们现在呢，那就刚才说的变成烦恼啊，智慧变成的迷的时候，你看变成起心动念，变成分别执着，所以智慧呀也扭曲了。啊，可是在体上讲它永恒不变，它是照机。啊，在作用呢，作用因为我们里面它附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把它变成烦恼。它带着妄想，那就是无明烦恼。他带着分别就叫尘沙烦恼，他带着执着就叫见思烦恼。体是一个，体是永恒不变的。啊，能见众缘，所以他能够见十法界。啊，诸缘相近啊，如入独尘，这是功夫了。啊，诸。

十法界的这些有情众生。那个相什么时候净呢？先前就净了，觉悟就净了。那觉悟还在啊，还在幻象啊，那是什么？

所照都是空寂，如如独存，如如如是自性，真如自性独存啊，真如自性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这个不好懂，我们现在啊，还是拿电视屏幕来说，啊，电视这个道理，我懂得一点，不透彻。啊，我得找个人来讲，我讲透彻。啊，电影的画面呢，大家很容易看出来，它是幻灯片。啊，电视不是的。啊，电视的是这个，是用这个点线组成的面。啊，所以它讲是多少条线条组成的。啊，这个电的速度特快，你看一秒钟30万公里。啊，所以你这个画面的时候，很细密的一个那布置起来的时候，只要这个电源一开，好像立刻都现前了。其实它有先后，啊，是用这么一个原理，这速度快呀，啊，就跟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啊，佛法里面讲的速度比电还快。你看一秒钟啊，一秒的1280兆分之1啊，这是我们假设说吧，这是个点，它不是点，它是全面，它是个整个宇宙啊，一时顿现，跟电视画面还不一样啊，电视画面它不是一时顿现啊，它跟什么跟电影那个幻灯片的那个原理一样啊，镜头一打开全部它一时顿现啊，电视不是一时顿现啊，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我们没办法辨别啊，好像也是一时顿现啊，它所现的效果比电视的荧幕啊还要清楚啊，效果还要好啊。那这也是也可以说呢啊，电视这个影像啊，摄像的音声呢是直接的啊，电影的屏幕是间接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啊，整个宇宙它是一时顿现念念不住啊，啊，它不能说是这一念它能够停一下，不可以，不能，他的时间就那么短啊，前面念的灭了的时候，后面念又起来了啊，念念都是一时顿现的，所以前念没有到后念，后念没有不是集成前念这是真相啊！啊，虽然不是，它相似。

啊，特别是在设法界啊，设法界产生的相思相，什么原因呢？啊，设法界已经把自信啊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里头有习气种子。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吸气种子的时候啊，产生了相思相。啊，虽是相思，我们还要很清楚，姑姑不相干呐。所以你啊，这个住缘相近啊，你一觉悟的时候就看穿。啊，看到什么呢？佛法里讲的两句话：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啊，真空的现象，现象现象妙有，它不是真有，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是什么？如如都存，如如什么？就好像屏幕，我们电视的屏幕，它都存。那它是真的，它从来没动过，里面的像是假的。啊，那我们这个自信是如如独存。啊，在哪里你六根接触不到。啊，你看不见。啊，你听不到。你琢磨不到，你也想不到。啊，你不想呢，不想。不想就明白了，那就真的觉悟了。啊，你觉悟了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告诉别人。所以这个事情是为证方知啊，你不证不行啊。我们再看下面，先说过失的开始。为有为之法了，无不惧寒。真性犹如日轮，照现迥处虚空。啊，迥是远，游目之流无不睹见，生盲之悲一蒙蕴意。啊，令知时节寒热之气，草木无情，习皆自长。如来至日一佛如是。啊，你看这智慧的启用。啊，他在没有起心动念之前。一片光明啊！啊，佛经里面常讲的“大光明藏”，啊，净宗讲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就是大光明藏。这个东西永存啊，起心动念呢，就把它扭曲了。大光明藏好像是一盆水一样干净，没有波浪啊，干净平静，它像一面镜子一样，什么都照啊，都照在里头啊。这一起心一动念呢，水就起波浪，就不平，分别执着呢染污了。分别执着不但是不平，它是染污啊，分别染污的轻，执着染污就重了。

那他还是有招啊，但是那个招啊，又有风浪，又有染污，他招的时候会把外面境界给招扭曲啊，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有为之法，无不具含，含是包含啊，他全都招在里面了啊。有为之法，有为是生灭法。我们今天科学里面把它归为两大类啊，精神物质两大类啊。佛法里面呢也是这个说法，名词不一样啊。佛法称物质为色法，用一个色做代表啊。称精神呢称心法，就色心而法啊，就是现在讲的物质跟精神，这有为呀啊，它是有为法，有为什么？有生灭的。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会很清楚时间跟空间怎么样，也是有为法。为什么呢？一弹指32亿8000年里面产生的，所以时间跟空间也不例外，有为法啊。可是我们凡夫看不出这个空间有什么变化啊，时间里面有变化，但是时间本身好像没什么变化，它只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佛把这个二法啊，为教学方便起见啊，设置为不相应心法啊。它在有为法里头啊，你看拜法它分为五大类啊，它分为心法啊、精神、色法、物质啊。他还以为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是精神现象啊，就精神的作用，精神现象啊。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心法就是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有法啊，但是与他们相，与他们能相应啊，不属于他们啊。我们现在称为抽象的概念，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因为前面呢，前面是依他起啊，就是有许多因素条件它生起来的啊。这个不相应显法的不是这个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觉。所以时间空间是属于错觉啊，它不，根本不存在啊，这是很难

啊，那我们现在他也是在极其微细念面念里面产生的，跟色法跟这个心法同时

啊，产生之后呢，这个色心里面有变化啊，色是随心法转有变化啊，就起了十法界了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出来的。啊，时间空间呢啊，他也迷了之后他也起了一些障碍。啊，殊不知全是微细念头里面所产生的现象。啊，通通是有为。不要法后面叫无为法啊，无为法有六个啊，六个里头有虚空无为虚空在不相应行法里面是方分啊，方分是四方四维上下，我们讲十方啊，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十分啊，十分方分都在不相应，但是这个无为里面有虚空无为啊，就是虚空啊，我们一般看不到它的变化，到什么时候才看到变化呢？到明心见性就看到，看到什么？看到那个起心动念。哦，起心依报现前了，一时顿现。动念呢，正报现前。啊，诸位要这一定要搞清楚，正报是讲我自己，不讲别人。这依报正报，啊，正报是我，那我现前。啊，诸位要这一定要搞清楚，正报是讲我自己，不讲别人。这依报正报，啊，正报是我，那我现前，啊，我跟宇宙同时现前，啊，那么我在这个

这个道理我们懂。啊，你从外面往里面走，不要向外走，往里面走，走到中心点就不动了。啊，那个中心点，中心点是自信，它就不动。啊，到不动啊，你看所有一切动的，它也不动。动中有不动啊，你看不出来啊。啊，那么这一句是说。一切有为法，变法界虚空界，自性完全包含了。啊，真性就像太阳一样。啊，照现迥出虚空。啊，照现，你看虚空是现出来的，它不是本来有的。啊，虚空里面所含的一切物质是全是现的。啊，什么现的呢？心现的。啊，心能现象。啊，连虚空也是新鲜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实变的。设法界里面讲的真，就是自己。你看，我们现在在设法界是人法界。啊，失掉人身之后到哪个法界去呢？叫随业流转，在六道。如果往上升呢，那就不是随业了，是随智。随智往上升，随业的往下堕。啊，随智不在六道了。啊，声闻圆觉菩萨佛往上提升，随知。哎，要知道，智是理智。啊，情是情识。啊，情识是出不了六道的。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两句话，啊，对念佛人讲的：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爱是情执，出不了六道；娑婆是指六道。啊，念不移，不生净土。你看这两句话。跟华严经上我们学过的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过的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你们想想这两句话，爱不重不生娑婆，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的根是什么呢？情执，就是爱。啊，所以佛不说爱，佛说慈悲。啊，实在讲慈悲跟爱有什么两样的？啊，在相上讲，没有办法区别出来。啊，但是在骨子里面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以理智为基础。

一个是以情识为基础的，那不一样啊！啊，从情识里面，在佛法里面讲世俗人讲的爱，啊，从智慧里面呢生的呢，就叫慈悲。啊，其实智慧与情识是一也不是二。啊，迷了智慧就叫情识，觉悟了情识就叫智慧。啊，所以佛法讲呢，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它是一不是二。啊，菩提是智慧。啊，真的啊，古大德是过来人讲的话，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啊，终身跟佛了，只有迷雾之差了，除了迷雾之外，一点差别都没有。那境界，境界完全是自己变的。啊，随着你的这个情识在变。啊，变人天，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都是自己变的。啊，善变善境界，恶则变恶境界。啊，境随心转了，这个我们总是要把它记住啊。啊，不能接受的时候，那是我们对于这个圣教诸法实相的熏修不够啊，我们要努力认真学习啊，从佛法啊，佛的教诲这个地方啊，得到宇宙人生真相。这个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无比的恩德了啊！知道之后啊，我们去证实，这证实自己的受用了啊。如果知道之后自己不去证实，就是你不去落实啊，你得不到受用啊，你还是靠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个是具体来讲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啊，佛法帮助我们转轮回心为菩提心。佛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啊，我们知道这是虚妄的了，妄心丢掉了，用真心。菩提心是真心。啊，不再搞虚妄了，知道搞虚妄是错误的。啊，现在我们讲菩提心也讲得很具体。啊，不像古大德讲的那个很玄。啊，你不太容易了解。啊，我们讲得很具体。啊，讲得很白。啊，真诚心。啊，真不是假的。啊，诚不是虚的，也就是说，世间人用的心呢是虚情假意呀。啊，那我们今天用真心，要真实，啊，绝不是虚情假意。真心跟虚情假意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真诚永恒不变。这真诚，那个虚情假意多变呐！啊，想想我们自己，不要是对别人，对自己，对自己都常常起变化啊！所以你在想的六

到凡夫的心就是虚妄的心，叫轮回心。啊，虚假，不是真实的。啊，我们今天求道，求法，啊，跟圣贤人学习，都三心二意，都是用的这个虚伪的心，怎么能学到真东西呢？啊，真诚心就学到真东西，啊，跟着真人学到真东西，虚伪心跟到真诚真人也学不到真东西。啊，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自己，不在别人啊。啊，好老师，佛是好老师。你想想，当年佛陀在世，多少人跟他？啊，不要说别的，几个证阿罗汉的，几个成菩萨的，这不就清楚了吗？啊，什么原因呢？哎，真心跟他学习的，就学到。啊，虚伪对他没有信心。啊，这个就是印祖所说啊，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了，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我们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看到啊，你看有些人在世尊法会里面证菩萨果位，证佛的果位，啊，证阿罗汉的果位，有的人只得到人天福报，还有一些人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那什么原因呢？大家对释迦牟尼佛了沉浸心不够啊，他有等级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从这个现象里面能够看出啊，学生业障的厚薄，业障习气很重就不行，他多疑啊，这个很糟糕，这是佛说的很清楚，慈悲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怀疑。啊，所以他把疑啊放在根本烦恼里。你看贪嗔痴慢疑。疑不好断，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到处人都骗你。你怎么能不疑？啊，那佛菩萨在对这些面对这些人呢，这欺骗他的人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做不到啊！啊，我们现在对好人不怀疑，对坏人还是要怀疑啊。对好事不怀疑，对恶事要怀疑，菩萨不怀疑。菩萨为什么不怀疑呢？菩萨没有善恶，菩萨没有染净，菩萨没有好坏。啊，为什么没有呢？菩萨知道根本不存在啊，念念不住哪有东西呢？所以他是平等心，平等心是佛心，那他成就了。你想想看佛说这句话的意思多深？

啊，只要你不怀疑，平等显现，就不就成佛了吗？啊，世尊给我们讲设法界第一个因素。啊，设法界是十变呐，因素是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的因素里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啊，怎么成佛的？平等心成佛，六度心成菩萨，因缘心成辟支佛，四谛心成阿罗汉。啊，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天道。啊，中品十善人。啊，下品十善，那个里面加上傲慢，啊，供高我慢，修罗罗刹，啊，贪婪魔鬼，嗔恚地狱，愚痴畜生，这讲第一个因素。你看平等。啊，平等要到什么时候平等？不怀疑，善恶都没有疑虑。也就是说，面对十法界的众生，只用一个真诚心对待，对佛真诚，对人真诚，对善人真诚，对恶人也真诚。对畜生真诚，对恶鬼地狱都真诚。那我们知道，这个人虽没有成佛，他距离佛很近了。啊，他在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根熟众生，根熟众生，诸佛菩萨一定能帮助他。所谓是佛是门中不舍也人，他要先度你。啊，你成熟了，佛说的清楚啊，我们体会不到。啊，体会不到，总是妄一着了，没有晓得这个妄一着，给我们自己造成多大的这种伤害。啊，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在念佛人讲，我这一生可以能升到十报庄严土，就是因为要妄人一着，一下降低了，降低到凡圣同居土，这个亏吃多大？太大了啊！可是你不防，我现起眼前就要吃亏啊，能不防吗？你眼前不会吃亏，为什么呢？你只要不防的时候，你智慧现前了，他搞什么你都知道，你怎么会吃亏啊？吃亏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啊，你没有智慧眼，那你会吃亏啊，你有智慧眼，怎么会吃亏呢？啊，不但不吃亏啊，你还要帮助他。啊，你影响他，他不会影响你。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自真性，啊，如日轮，照现虚空，啊。照遍遍照法界，啊，有目之流无不足见。这个目不是指我们眼睛，它只是用比喻。啊，你都看见，你都看见日光遍照。

智光遍照，这个生盲之辈呀，这是讲的什么？愚痴，也就是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的，就好像是生盲。生盲是畜生眼睛就瞎了，这叫生盲。 虽然他见不到日光，日光给他的好处，给他的利益，他有没有享受到呢？享受到啊，没有两样啊！哎，这是说明，比喻什么意思呢？我们六道众生愚痴，没有智慧，把智慧变成烦恼。 但是，自性的功德、利益，觉悟的人得到了，不觉悟的人也得到了。只是觉悟的人得到之后，他知道向上提升。 不觉悟的人呢，虽然得到，得到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怎么样呢？错用了，那就真可惜了。错用是他造业，那果报在六道。 他要受六道之苦，这个苦他不能不受。可是苦受尽了之后，他还是会慢慢向上提升。我们在这个世界，跟一切众生皆法缘。 引导他回头，引导他入佛道，入佛道就是回头，回归自性。用什么方法可以学习释迦牟尼佛？跟熟的，跟熟的我们没法子，我们自己没熟。 我们就帮不上跟熟的人，我要跟熟了，我能帮助跟熟的人，所以我们帮人只能够帮助程度跟我们差不多的，比我们低的。 这程度跟我相等的，程度比我们高的帮不上。小学生帮不上中学生的忙，中学生能帮助小学生，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四弘誓愿里头才有一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你要不成佛道。 等觉菩萨你就不能帮助他，你是等觉菩萨跟他一样，那你成佛道了，等觉以下通通可以帮上忙，叫普度众生啊！等觉菩萨的时候，他能够度十地以下，等觉跟他平等，他没有办法度他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究竟圆满的佛果，道理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如果要是为自己呢，初度菩萨就足够了。可以说自己就得大圆满了。

啊，智慧德相跟究竟佛国没有什么差别。啊，为什么还要提升到究竟佛国？这个就是前面四德最后的一句待众生苦，是为这么一个道理啊。啊，自己不能不向上提升，但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向上提升是自然的啊。什么力量让你向上提升的？自信里头本具的功德，它不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啊，自自然然的向上。

这就像我们烧一堆火一样，火灭了，真的干净，没有火了，热气还是往上升。就是这个道理。这不但是这个僧忙是讲有情众生呢，下面讲无情众生。你看，令知时节寒暑之气。草木无情呢，习节自长。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能觉察到的。现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真的可以讲是日新月异。探测大自然，这精密的仪器越来越进步。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呢，置身隐现在山河大地矿物里头也见到了，非但矿物，在自然现象里面也发现应了前面所说的一句话了有为之法无不惧寒呐。变法界虚空界，一法不漏啊。这一段所讲的智照利生利益众生，普度众生我们不说群蒙为什么呢？众生的范围大众生就是有为之法，众缘和合而生，所以说他是置身隐现众缘观我们如果是常常用智慧，不要用情识，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我多重复几句没关系，用真诚。你会用真诚，下面会连带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它连带起来。我们说了五个心，一个得到了，五个全得到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从真诚的时候是最快。因为它是体，它是根，这个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它的用，它起它的作用。真诚像手掌一样，清净、平等、慈悲像手指一样，它是手掌上伸出来的，它起的作用。一个得到，全得到。中国古人呢讲得很好，诚一生守住，诚诚恳恳的待人接物，你的路就对了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吃亏上当是消业障，吃亏上当是积福。就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有道理不肯吃亏的人没有福报，怕上当的人没福报，没智慧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孔子孟子也不怕吃亏，也不怕上当为什么？真诚理智正觉就是理智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第五段的文场讲什么呢？讲应身化身那就讲到我们先前的境界了五者多身若仪镜像观下面我们看贤寿大师的开示这一句就是世事如爱法界也前面讲是理事无爱，这讲世事无爱了。为毗卢遮那十身互用无有障碍也华严讲十身一般大乘教讲的简单讲三身三身化身报身应身应身里头还包括化身这个是一般大乘教里讲的最多的

法身是体，啊，报身是从法身现的，应身是从报身现的，啊，化身也是从报身现的。

报身是佛身，应化身，应化身是十法界了，啊，无量无边身呐、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呐、啊，啊，佛能现，我们也能现，啊，佛能的我们都能，如果说佛能的我们没有，那就错了。那这不是佛法，哎，只可以说是佛用的很正，我们用错了。啊，他觉我们迷，这迷就用错了。啊，好比我们用钱一样，啊。佛有钱，你也有钱，你们两个财富是相等的。啊，佛聪明，他钱用的正当。啊，对自己有利益而无害。啊，那么你没有智慧愚痴，你那个钱用的不正当。啊，拿去吃喝嫖赌。啊，自己没有得到真正利益了，反而伤害到你自己身体，啊，身心都受伤害，啊，这就会用不会用啊，啊，佛菩萨会用，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帮助许许多多有缘众生回头是岸呐，这用的正当啊！啊，这我们用又举着用钱做例子，这就是大学问。啊，大学问是一文钱能修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这文钱用的太有价值了。啊，不会用的，啊，亿万财物，财富造一生的罪业，啊，最后要堕三途。作用

啊，所以财富，我们先前是业报身，不是法性身。法性身那就没话说了。为什么呢？自信里面的相好现前，什么都好办了。我没见性啊，没见性是业力，业力财富，财富从哪来？财富是修得的。啊，自信不要修啊，是你本来有的。有多少呢？无量无边。那迷了之后失掉了。失掉必须的是等于说离开家了。啊，那你到外面生活必须自己照料了。啊，自己去赚临时打工赚一点钱来生活。迷失在六道啊，就像这种状况啊。啊，那要怎样去转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了，不是。啊，世间人的财富从哪来的？

世世代代布施累积得来的，它不是自信的。喜欢修财布施的，世世代代累积的财富啊，这算命的说你命里财库很丰足啊。过去生中修的，命里有的，智慧呢？智慧也是累积的，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佛经上讲的，叫世智，世间聪明智慧。世智变聪这不是佛的，佛的那个智慧是自信的，不一样自信里面的智慧不夹杂烦恼也就是这个贪嗔痴慢。

有自私，啊，就是还有情执，智慧就没有了。这是非常现实。啊，你放下了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他智慧就现前。啊，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正知现前，啊，正知是什么呢？阿罗汉，得正知就成阿罗汉，正觉。啊，再放下分别呢，就正等正觉现前。啊，放下起心动念呢，无上正等正觉现前。这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要清楚啊，就放下就是啊，是自性本来具足吗？啊，《华严经》上佛讲的很清楚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所以成佛，佛不骄傲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俩一样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我不比你多一点，你也不比我少一点。啊，所以大家是平等。为什么呢？性是一个。啊，心性是变嘛。啊，设法界里面差别很大，那有不同。那什么？你是障碍的前身，障碍深，你智慧的能呢就显得少了；障碍浅一点呢，智慧的能就多了，就现出多了，是这个。这现，如果障碍到很严重的程度，就现不出来了，就全变质了。六道是全变质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不是别人害的啊，啊，是自己迷的，没人叫你迷，没人陷害你啊，所以遇到圣教这是一个机缘啊，这也是无始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碰到了，碰到什么，你就有机会觉悟了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知道这事情怎么肯放下啊，逐渐明白了才真的肯放下，欢喜放下啊，这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欢喜感呐、啊！啊，要不要果报呢？没有想到要果报啊，不要果报，果报反而多；要果报呢，果报反而少啊。要果报就是你所要的都得到了啊，你不要的。不要是意想不到的，不知道的那么多啊！可是果报现前怎么样？果现要实，可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变成烦恼，马上就堕落了啊！决定不能执着，越多越实啊，利益更多的众生。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圆满的 啊，那诸位想一想，佛有没有享福报啊？佛为什么不事先享一点福报啊？建个大庙，富丽堂皇，不是很好吗？啊，戒严大众

可以啊。啊，他不这么说法。啊，他所做的时候，是我们想象当中恰恰相反。啊，一生没有见到这。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啊，住在山上还建个茅棚，释迦牟尼佛连茅棚也没见过。啊，晚上找个树底下休息一下，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一生过这样生活，啊，徒步，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心啊，他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我们知道，境随心转，啊，他脱的东西不管是吧。意念它会把它转变成最美好的，这个我们相信啊，没有一样不是尽善尽美的啊，能转境界啊，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会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说，告诉别人对别人产生了障碍，人家想说他是佛啊，你看这么不好的东西到他那边变成那么美，我做不到啊，这他不说啊，永远恒顺众生是一样的，哎，这释迦他能做得到，我也能做到啊，把人向往佛法的心啊，这个心生起来了啊，帮助人回头是岸的，佛点点滴滴真的没有一点一滴是为自己的，全是为利益众生，这是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应当常常想到，要常常要向他学习啊！他什么都放下了，明文理扬，不沾边呐。啊，所以他教出家弟子。啊，严格的遵守戒律啊，戒律里有一条，接受施主供养，限于四事，生活必须的，第一个是饮食，每一天出去徒步，施主给你一点饮食，这个接受啊，徒步的时候有的时候贫苦人家给你是一点点，人家吃多下来一点点，你不够啊，到第二家去徒步啊，所以佛允许的是徒七家，和齐家，齐家拖不到，不要再拖了。你再拖去的时候，贪心怎么样？回去啊，回去有人拖得多的，分给你啊。所以出家人他有规律啊，这值得人尊敬的啊，不是贪而无厌的，到处去的不是的。啊，而且不许可的时候，常常到那一家去吐。啊，那一家富有，菜饭不错，你天天去，贪心起来了。那都正当贪心了。啊，你的心不平等。要不。

广种福田，啊，每一天选择着不同的家具头，跟一切众生结缘，平等结缘，啊，广界法缘，啊，不要专门找几个人。这佛教的，都叫你生清净心、平等心的，啊，慈悲心，表现在生活当中，啊，这是饮食的供养。第二个是衣服，啊，衣服供养就少了，啊，五十回衣服不容易得到，啊，有布都是手工制的，啊，所以资源缺乏了，啊，衣服实在破旧了，不能再穿了，啊，到什么地方叫做叫粪扫衣。一般在家人穿的旧衣服丢掉了，不要了，丢掉了，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还有可以用的地方，把它拆下来，不能用的了，啊，就舍弃，可以用的，把它缝缝补补的，所以那个衣服是一块一块的，颜色也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啊，缝起来之后啊，把它染一染。啊，染的颜色是五色调和，啊，红、黄、蓝、白、黑。啊，白的不要的就是红、黄、蓝、黑，那是这种颜色。啊，染出来之后呢，说现在叫咖啡色。啊，叫粪扫衣，染色衣。啊，不准穿正色，啊，什么正色呢？红黄蓝白黑是正色，五色。啊，那么这个里头代表很神秘的意思，这就是活佛啊，现在讲多元文化了，啊，讲大同。啊，意思真的是很深呐、啊！啊，一种都不漏，和合在一起。你看饭也是，好多家的饭都放在一起。啊，托钵不是托来的时候就一面托一面吃，不可以。托钵回来之后，大家所托的混在一起。啊，然后从里面再取，所以说一钵千家饭。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1255人，每个人出去托钵回来之后，不是千家饭吗？啊，他饭都混合在一块吗？这是真的是一钵千家饭的，这个一点不假了。所以你晓得他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啊，你看他多平等啊！所以这是什么？这真正的共产党啊，这不是假的啊。啊，这是佛法的六合经里是利合同居。啊，大家决定是平等的。啊，这饮食，而且衣服，啊，第二生病的时候啊，医药，在卧居。啊，卧居，他们差不多都是不捣蛋的。啊，晚上打坐，打坐下面有个垫子，这个垫子叫卧居。啊，所以接受衣服，接受物具，啊，医药、饮食，其他的不接受。啊，沙弥戒里面就不准手上拿钱。啊，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行，行不通啊！你出门没有钱，你不能走路啊！啊，古印度的时候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啊，出家人都是走路的，所以他不必要钱。啊，像现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坐车坐船，啊，都要费用，他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坐船要看到出家人啊，都不收钱啊，顶多是过这个过坐船过渡啊，那走路是没有问题的啊，没人问你要钱啊，所以是不执着这些财物啊，他都写得干净的。那么出家人布施用什么？法布施，无一布施，法布施，内财布施啊，像现在在道场做义工啊，内财布施。佛门弟子跟释迦牟尼佛天天在一起学习啊，学习透波的时候就为人说法啊，所以别人是居士们是财供养啊，这个是衣服卧具饮食都算是财物啊，用这个来供养，出家人对他的法供养回报啊，要给他说法啊，最低限度呢要给他祝福啊，所以这是施有施有报啊，啊，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啊，佛教传到中国，中国是特殊的环境啊，跟印度完全不相同。中国人提倡是伦理道德，孝亲尊师啊，把老师看得很重啊，老师的身份是跟父母是平等的啊，孝顺父母师长啊，那老师怎么能叫老师去讨饭呢？这不可能的。所以老师要供养，尤其是皇帝请来的。皇帝老师到外面讨饭，那是人民不把皇帝那就责备，决定是责备他了。所以皇帝不可以，皇帝要做好样子。皇帝要给老师建房子，建跟皇宫一样的。所以寺庙为什么像皇宫啊，是皇上建。啊，所以他可以用黄瓦，啊，可以用红墙，啊，那这个一切饮食起居供养都是皇室供应的，啊，所以出家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就要过中国人的生活，啊，用中国的方式来教化中国人，啊，所以他一来了就被中国化了，本土化了。我们讲两个，现代化、本土化，啊，所以佛法它没有执着，啊，无论到哪个地方，立刻接受现代化、本土化，啊，所以它根扎得深，啊，很容易得到大众的爱戴欢迎，啊，对，世事无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第六起六观，我们看第五小段啊，第五小段多生入一镜像观，这一小段呢跟我们讲应化自在啊，在华严经初住菩萨往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有这个功能啊，或者我们说是能力啊，他都能做得到。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我们看贤首大师的开始啊，是即四世无碍法界。通常呢，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清凉大师在这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是什么样子，在这一小节里头啊，要给我们举例子来说明四时无碍的真相。这位毗卢遮那舍身护用无有障碍也，下面大师引用经文，来说明啊，是经云：何以自身呢作众生身、过土身、业报身、我们这个

一句一句来介绍。自身是

化身菩萨的报身，或者是毗卢遮那如来的报身，啊，这是自身，也是诸十宝庄严土

在大乘教里面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一般所说的十种身里面的相好庄严身，

大乘经教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就真的了。在四土里面，这个位置是十宝庄严土，大乘教里面也说这一尊报身佛，或者是说化身菩萨都可以。我们在大回向里面念到的微尘向海神，那个微尘就收不进的了。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世尊常常所说的圆满报身，圆满就是没有一丝毫缺陷，没有欠缺。佛在出现品里面，华严经出现品里面跟我们说的，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说明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智慧

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报身是相好，报土也是相好，啊，报土是十报庄严土，未成相害身。在这个地方，贤首过思引经里面所说的自身，何以自身？自身在什么地方度众生呢？当然是在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的时候，报身如来呀、啊，报身如来在华严经上不叫毗卢遮那，叫卢舍那。啊，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那是法身。啊，毗卢遮那呢是究竟圆满佛，啊，究竟圆满是说法身，不是报身，啊，这个后面呢会讲到，从法身现起报身，啊，这报身如来。在十报庄严土里面教化众生，十报庄严土里面众生是什么人呢？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但是清凉大师给我们说明白了，那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呢？这四十一个阶级就是无始无明习气犹存呐、啊！啊，这个习气多寡不一样，习气多的地位就低。习气很薄的地位就高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习气不爱死啊，习气也没有办法断，只有让长时间让它自然消失了啊，所以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们，他们修什么？他们是无功用道，古人家的是此处用不得力。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是随其自然任运的，时间久了习气自然就没有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做什么呢？他起作用确实吉而常照，照而常吉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他们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会有分别，会有执着呢？啊，通通没有啊！啊，但是它有相，有相就是。

它有微细的无识无明习气啊，所以它有相，它不是常寂光，它是十宝庄严土啊，从常寂光里头变现出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土就是寂光土，是寂光土所现的相啊，起作用就是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他自自然然就有应啊，虽然有应，应也没有起心动念过啊，所以是自然的啊，这一点比较上难懂。那无功永恒嘛啊，他怎么会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呢，这就是自然的啊，所以自身在报土里面啊，帮助41位发生大事啊，这是以自身啊，底下一句是做众生身。这一句是讲的有情身啊，这个众生指谁呢？指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啊，做这种事。也就是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所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得度，那个应是感应的应，不是说哎，应该用什么身我就用什么身，那应该用什么身我就用什么身，你想想看这个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之处？执着没有，那分别应该有啊！啊，所以这个应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应是感应的应啊，不可以做应该不应该讲，是感应。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确实啊，就跟日本江本波斯水试验一样，你看我们有心啊，去感对着这一杯水我起个念头啊，我喜欢你，我爱你，起这个念头啊，我感谢你，你看水的接近，反应的接近就很美啊，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啊，这个信息他接受着，他的反应就很丑陋啊，你看看谁是矿物，他有没有分别，他有没有执着，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会，这是自然的，是这种因啊，众生有感他就有。我们感众生有分别，甚至于有执着，有起心动念，菩萨没有啊。这个地方讲菩萨是讲化身菩萨啊，或者称诸佛如来啊，《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了，他自自然然的。啊，在古时候佛说这个就很难懂啊，佛用

中庆做比喻，啊，用谷做比喻，啊，这个都大家知道的，啊，这个中谷自古以来就有，啊，你敲它就响，所以大寇则大鸣啊，小寇则小鸣，你敲是杆，它响的声音是音，啊，声音大小。是你敲得轻敲得重啊，我们敲的人有意去敲他，他的反应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佛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啊，诸佛菩萨跟十法界众生感应到交，因为十法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他分别执着没有了，但是他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那就有感啊。佛没有起心动念来应，是这么个道理啊。十法界的众生心不一样啊。啊，设法界众生的身也不一样，无量无边身呐、啊！啊，同时感，佛就同时应。啊，应在每一个众生的境界里面，个个不相同。同时以无量无边身接引大众啊。

它可以在同时同处现各种不同的身，也可以在同时异处啊，同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设法界都有众生感呢，哎，它同时设法界通通都有业。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有情身份。啊，应以佛身得度呢，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呢，现菩萨身。啊，应以天人得度，他就现天人身。现天王身，现天大将军身，啊，三十二应里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要是细说呢，细说说不尽的，太多太多了，啊。也有现童男童女身，啊，甚至于现乞丐的身份，啊，这有情呢，有情还包括动物，啊，还包括鬼王。啊，像我在前面跟诸位啊提过的，朱金洲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年轻学佛学，啊，以后在政府。

不计官服啊，抗战期间做这个四川西康税务局的局长啊，抗战胜利之后他做浙江财政厅厅长。我认识他老人家，那个时候68岁啊，我才26岁。他告诉我学佛的因缘是在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啊，打到深夜才散场这回去啊，回去在路上啊，那时候步行啊，虽然有路灯，那个路灯很暗啊，这个是我们在抗战期间知道的啊，那个路灯大概是说40支光的灯泡，很远才有个距离啊，路灯不亮啊啊，深夜了他回家，哎，他看到前面有个女人走在他前面，也无所谓了啊，这样子走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他忽然想起来，他说夜这么深了，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的时候走夜路啊，这个念头一动啊，他就汗毛直竖啊，仔细往前面看呢，这个女人有上身没有下身啊，他就知道不对了啊，再一会就没有了，就看不见了啊，他学真正学佛是从这起的啊，亲自看到的不是假的，而且时间很长啊，不是演化啊，他相信了真有啊，他告诉我他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了实现的，来接引他入佛门啊，他对佛门里面这些理事掌故啊，他知道的很多啊，他就是不相信啊，这些相信的，那是现身是感应呢，他到这个时候啊，菩萨就现这样的身啊，让他看见，看那么长的时间，啊，信心生起来了，讲得通啊，不是讲不通啊，做众生身呐，啊，底下一句啊，做国土身，啊，国土是什么？是医报。前面众生身是正报，国土身是依报啊，这现什么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现这种现象让你接触到之后啊，豁然大悟啊，啊，古人参禅将物未悟的时候啊，下雨了，听到雨打到芭蕉的声音啊，雨打芭蕉，他在听，听他开悟了啊，平常雨打芭蕉他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悟啊，此时此处此刻的这个雨打芭蕉跟平常不一样啊。

佛菩萨在做实现，在接引众生，在帮助你悟入啊，能现这种现象啊。所以佛在华严里面才讲到，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啊，整个宇宙啊，它是一体的啊。所以什么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缘分成熟，帮助你成熟，成熟你的信心，成熟你的愿力，成熟你的气如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啊，那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说，众生跟佛菩萨的默契，不可思议。到时候真的是佛菩萨一加持，你就功德成就了。这个两句是总数，你看有情深呢跟无情深啊。下面再给我们举的，他也是举十种人，业报身。

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啊，他也投胎，他也有祖父母啊，啊，母亲也十个月怀胎呀，生下来他了。这现在是不是一夜报身啊？跟我们世间凡夫没有两样嘛！啊，我们是父母所生的，是业报身啊。释迦牟尼佛也是父母所生的啊。那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也是都现这个身呐。祖师大德里头，无论出家在家，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啊，居士传、善女人传啊，里面确实有不少是故佛再来、菩萨再来，他现的这个身呐、虚云罗侯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的时候，路上生病遇到一个乞丐文吉，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现的那个像是业报身，乞丐呀、啊！啊，那么在中国实现的历史上记载很多啊，国清寺的寒山拾得、风干和尚，不都是实现的业报身吗？

跟我们一般人没两样啊。六祖慧能大师肯定是古佛再来。哪有那么容易的一下就一时顿超，这再来人的不是普通人了，他那个视线的也是业报身。所以这个身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地球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实现的业报，实现这种身。如来的应身或者是化身，是业报这种形象我们凡夫的人生是业力主宰着佛说一个人两种业主宰你的一生第一种呢叫引业引导你到世间来受生我们一般讲的投胎引导你到哪一家去，这个父母跟你过去生中有缘，没有缘呢你找不到有缘呢你就会找到了。那这个缘有四种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有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缘呢，没有这四种缘呢，见不到人在中阴的时候看不到，中阴时候看到有缘呢，他就看到光他就向那个光接近没有缘就没有光所以是报恩来的。这个我们一般讲孝子贤孙的好孩子他不会学坏如果是报怨的来报仇的，那个麻烦大了你怎么样教他好，为什么他有冤仇你对他很好他会减轻一点所以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他接受佛的教育呢，圣贤教育呢，把过去冤仇化解少数很少数那个怨恨太深了他不肯接受的时候，那就那个麻烦就大了毕竟呢在这个恩怨报复里面来讲呢，教育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伦理教育、因果教育佛陀的教育确确实实能化解冤结。这个冤结也是不化解麻烦小是你家庭里面的常常遭遇不幸，这事情很多就在我们眼前一家不和

生活很痛苦，或者常常有病痛，或者常常遇到一些灾难，不是没有原因的，通通都有原因的。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啊，连伊斯兰教里面六性里面，性前定，性前定要往深处讲。啊，像佛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前定的，这是自性里是本有的。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是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到佛法，你可能成佛，不是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要走成佛之道，望境还原，这就成了。啊，而望境把妄放下来啊，啊，这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啊，虚妄是太多了，无量无边。归纳为三大类，啊，妄想、分别、执着，就全包括了。啊，一切虚妄总不外乎这三大类。啊，你看看，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啊，六道就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啊，在六道也不碍事。啊，为什么呢？也没有分别了，不碍事了。啊，阿罗汉呐，在这个位置上，佛经里这个名称叫有余一阿罗汉。啊，有余一涅槃呐。啊，为什么呢？你证得了，确实不再有分别执着的念头了，但是身体还在，啊，寿命还在，啊，你能够帮助众生的，帮助自己在向上提升。如果对一切法了不执着了，就更高了，你是菩萨了。啊，身体在，也有余一涅槃。啊，不要身体了，走了。啊，那叫无余一。你看看，他要不要身体了？他到哪里去了？阿罗汉，他就到十法界、四圣法界，阿罗汉道去了。菩萨呢，他就到菩萨道去了，十法界嘛。啊，声闻法界是阿罗汉，啊，菩萨法界是菩萨，他到那里去了，他不在这里了。啊，正德还有寿命，不急着要走，这有余矣。啊，他为什么不急着要走呢？这个地方还有有缘的众生，他可以帮助。啊，所以证得果位之后，阿罗汉就是证果的人了。他住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是为度众生。啊，他不是为自己。啊，有缘就是这个众生对他能信。啊，他教化众生的时候，他能解。啊，能信能解是有缘众生呐。啊，众生是不是能得度呢？那都要靠他自己后面的后续的，他要能行能证，他就得度了。啊，他不能一教奉行，

它不能够证果啊，所以佛菩萨罗汉帮助他信解啊，阿赖耶里面种了佛的种子啊，啊，而且什么呢？一定帮他提升啊，成就呢？那成就是来生后世啊，他才能成就啊。这一桩事情，成就这个事情啊，开悟证果这个事情啊，佛菩萨不能帮助啊，佛菩萨只能劝导你啊，肯不肯干呢是自己啊。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晓得都是自己成就的，没有一个是别人帮助你成就的，没这个话啊。所以在四种缘里面佛讲得很清楚，佛只能做到一种，就是增上缘啊。清净缘你有，那一切众生都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里都有十法界的种子啊，所以这清净缘大家都有，这平等的啊。可是有强弱不等，为什么呢？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那个种子力量就强；过去生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种子很弱啊。种子也是生生世世啊，不断的在熏修啊，熏修成为坚强有力啊。那这一生当中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喜爱啊，他能解能理解，也肯着干啊，干得彻不彻底那又是个问题啊。为什么呢？他还有烦恼种子来干扰他啊，外面还有外缘，外缘来诱惑他啊。这个外缘诱惑呢就是魔啊，正面的呢帮助他走向佛道的时候，这是佛啊。所以佛跟这个魔啊都算是外缘，都是增上缘啊，完全看你自己的善根习气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勉强啊，啊，事出事发圣贤的成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没有人能够设计，没有人能够在当中主导，没有，完全靠自己啊，自觉啊。也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真相，所以我们才肯定众生要想成佛呢，他自己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呢，他一生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他有能力啊，抗拒外面境界的诱惑啊。这就讲的魔，四种魔啊。四种魔里面第一个烦恼，烦恼最严重的是欲望啊。啊，你要能把欲望放下了啊，把你的贪爱放下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再没有贪爱了，再没有留念了，那你这关就突破了啊。第二关呢，无一魔，为什么是身体？

你能不能把身体放下？啊，烦恼魔是世界，身心世界，身心是五蕴魔。你看，身是色，啊，心呢，受想行识。啊，你把这两个放下。啊，只要这两个放下了，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死魔就不怕了。啊，反复怕这个，你有烦恼，又有五蕴，啊，那这个死就很麻烦。啊，为什么呢？它不能让你继续修行。啊，死了之后，你再投胎再回来，至少要耽误20年嘛。啊，一下就中断20年。啊，20年再得人生，再遇到佛法，再接着干，总是差一大截啊！那从头再来啊！啊，所以最后一个增上缘，佛对我们是增上缘，哎，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必须前面三个条件具足，佛才加持得上，就是佛帮助你的，才帮得上。他才能现身，才能给你说法，才能给你表演，啊，让你是接触到之后啊，你有所醒悟，啊，你回头了，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讲业报就包括了六道。反复啊，这个天人畜生恶鬼啊，地狱是不会现的啊，会现这种事。那么现在是在讲，现在也现地狱啊，你看看重大的灾难啊，我们看到那个情形呢，会联想的，哎呀，这是人间地狱 啊残酷的战争、动乱、严重的天灾，啊，有时候也能让我们看到地狱险境。下面声闻声啊，声闻是阿罗汉啊，罗汉应现在我们世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长随弟子，经上记载的是1255人。这些人呢，里面很多古佛再来，佛把他们的身份说出来了，我们才知道啊，舍利弗、目犍连啊、迦叶、须菩提，都是古佛再来呀。啊，佛说出之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佛法是平等的，真的像唱戏一样。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那唱一台戏，你唱主角，主角只一个人呢，啊，这一次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他老人家唱主角，主角。另外有很多，甚至有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也来登台了，唱配角。啊，这台戏曾唱得成啊。啊，真的，舞台上表演确实是这样的，啊，学生唱主角，老师呢跑龙套，啊，担任配角，啊，那是他老师，后台是他老师，啊，前台是他当差的，平等法了。华严经里面讲的主伴圆融，啊，主就是主角，伴是配角，啊，主不是唯一的主，啊，佛法里面一个主，其余都是伴，这一个是任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任何一个人都是伴，真平等啊。啊，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主，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主，啊，你看我们供佛，啊，我们供三尊佛，三尊佛当中是主释迦牟尼佛，旁边呢，哎，你看药师佛阿弥陀佛供旁边，为什么他到来他是客人，他是伴，他不是主。啊，那如果这三个人在极乐世界呢，那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当中。啊，释迦药师是站在两边。啊，到琉璃世界呢，那是药师佛是主。啊，释迦跟弥陀都在两边。啊，有宾主之分。啊，所以声闻，以声闻身出现的太多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一群都是声闻，啊，都是阿罗汉，啊，那在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啊，大家都晓得的，那实在讲是受小说宣传的影响，啊，济公。宋朝时候道济法师，啊，阿罗汉，啊，这个大家晓得的，啊，什么是，啊，那么大家不知道的多，啊，我初学讲经的时候，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我们在研究这个教理，啊，这个用佛的经教都是从印度梵文翻成中国文，啊，这个翻译能可靠吗？会不会翻错了呢？啊，现在我们一篇文章，我们找这些翻译的外国的翻译的时候，啊，翻成外文的，总不能把这个意思翻得很圆满。我们有这个经验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啊，这个经验来看，那佛经怎么能够翻得那么圆满？不可能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个梵文本，你看不同的人翻译的它就不一样啊。《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

大藏经上都有，你打开六种翻译的时候，里面的意思大同小异啊。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读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啊，弥陀经两种一本，我们用罗什大师的，玄奘大师也有一本啊，但是很少人看见，很少人念啊，不一样啊。啊，我们怎样能够相信啊？好在释迦牟尼佛知道啊，我们后世有这种状况，他就先说了啊，学佛要依靠经典啊，怎么依靠法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这就给我们解释了。你翻译可以，只要把意思翻出来啊，言语没关系啊，长一点短一点，深一点浅一点都不要紧，只要意思翻对了，这有这么一个原则指导啊。啊，那过去这些已经人行吗？李老师告诉我，过去一场参加翻译的不是普通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了都真够啊。啊，李老师给我讲至少都是三国以上参加一场的。啊，三国是阿那含啊。四国是阿罗汉啊。集结经藏五百罗汉。那五百罗汉里面有古佛再来的，有菩萨再来的啊，集结没错。在中国翻译的时候，这些已经的人里头有古佛来的，你看看我们所知道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再来的啊，富大师是这个是在家居士啊，弥勒菩萨再来的，化身来的。所以中国人确确实实啊，要有信心呐，要肯定自己啊。啊，我们这一生不行呐，我们祖宗又得了。感得诸佛菩萨在中国出现啊，以种种不同的身份来赞扬佛法啊，参与佛法的这个翻译工作啊，所以中国经典翻得这么好啊。啊，我早年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是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的啊，方老师也给我谈到经典翻译的这桩事情啊，我向他请教啊，因为我怀疑这个经典翻译啊真能靠得住吗？啊，方老师告诉我，他是现代的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啊，所以才过这么痛苦的日子啊。这从前中国人可了不起啊，啊，哦，我是一个缘，一个机缘，我就大量这个梵文经典翻到中国之后，翻译出来之后，梵文那个原文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问方老师，

方老师给我讲的啊，他说那个时候翻出来之后，中国人确实很自豪啊，意思决定没错误，而且文字呢比梵文还要美啊，可以说呢学佛就念中国翻译这个经典就够了啊，可以，它可以取代了梵文，可以不需要再用梵文了，这么样的自豪啊，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啊，啊，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啊，这是方老师告诉我的啊，对于已经上的问题是我请教李老师的啊，李老师告诉我啊，参与仪场的有古佛再来，有菩萨再来，有大量的声闻啊，就是三国以上的，这是李老师告诉我啊，所以都翻得这么好啊，文艺都没啊，真的，你看梵文就原来的这个梵文经典就不重视了啊，没有好好的收存，把它保存起来啊，这是很可惜的啊。这那看听到方东美先生的话的时候，中国人这个自信心太强了。这是实现的声闻声啊，很多啊。下面讲呢圆觉声，圆觉是辟支佛啊，也属于小乘啊，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叫三乘啊，大乘、中乘、小乘，中乘呢就是圆觉啊，圆觉也翻作独觉，比阿罗汉聪明啊！圆觉是受接受释迦牟尼佛，就是接受佛说十二因缘而悟入的啊，所以叫圆觉啊。阿罗汉呢是听佛讲四谛啊，苦集灭道而悟入的，所以叫声闻啊。阿罗汉的意思是，这是梵文的意思，叫无学，阿梵叫无啊，罗汉就是学啊，在小乘里面他毕业了啊，见思烦恼啊他断掉了，脱离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一个小的成就啊。那么有不少人呢，他达到这个境界他就满足了，他不想再往上提升了啊，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啊，六道是苦海，总算是脱离了啊。所以他们脱离六道之后啊，世尊就责备他啊，再把他敲醒，希望他向上提升啊，希望他回小向大啊，发菩提心啊，回到归到大乘，那就有大成就了啊。那么一般阿罗汉，说实在讲，阿罗汉会不会回头了？肯定会回头，只是时间有早晚不一样啊，有更新力的啊，他很快就回头了啊。最迟释迦牟尼佛说两万大劫啊，两万大劫之后他肯定会回头啊。可是圆觉呢，圆觉比较聪明，圆觉是一万大劫啊，所以圆觉回头啊比阿罗汉

啊，比阿罗汉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这种身份很多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里面很多佛菩萨演化来的，应以声闻声得度，就现声闻声；应以缘觉声得度，他就现缘觉声。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啊，应以什么身都是众生，这是他们的事情啊。啊，这个与什么？这个与过去世啊，生生世世学习有关系。啊，过去世如果生生世世学小乘的，一遇到小乘他就很欢喜；那遇到大乘摇头，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就是啊。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学过不止一次啊。那么有这样的根性的人呢，啊，语言要是成熟了啊，能信能解啊，他虽然没有求佛加持他啊，只要他有这种能量，他就有感啊，就敏感，自己没求显应，佛菩萨就显缘觉身来帮助他啊，来度他啊。也就是说你的条件够了，即缘分到了，可以向上提升了。真正是佛家所讲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真的帮助你啊。下面一句菩萨身，中国这个地区众生的根性是大乘，它不是小乘。那为什么中国是大乘根性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这是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啊教出来的。你看看小乘，他们偏重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偏重在这些。啊，那么中国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至少有2000到3000年，我们老祖宗就教这些东西啊，而且教得好啊，中国教育的原点就是伦理里面的父子有亲啊，亲爱的教育啊，啊，现在人讲爱的教育啊，中国几千年来确实是爱的教育啊，而且在哲学这一方面是那有相当高的水平啊，心量大啊，从父子的亲爱

中国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怎样把这个亲爱呀，永远保持，啊，在这一生当中啊，不会变质，那你教育成功了，啊，父慈子孝啊，啊，不会变质啊。第二个目标呢，是要把这种爱的时候发扬光大，啊，父子之爱，啊，你知道爱父母，把它扩大到爱兄弟，啊，爱族群，啊，爱你的祖父母，啊，爱亲戚，爱朋友，爱邻里乡党。再退出去，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凡是人皆需爱。为什么？啊，天同福，地同灾呀！你看看中国人是这样的心量啊！啊，我们头上顶的是青天呢。脚上踩的是大地呀！啊，不管你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我们共同在一个天地之下，怎么能不爱呢？啊，那么这个思想就接近大乘了。啊，所以大乘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非常欢迎。啊，它建立在佛法，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所以佛法了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孝道太厚了，啊，这一块德土啊，啊，伦理道德的土壤，啊，是孝道，啊，那么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看净业三福，啊，佛讲的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所以在十善业在印度，啊，普遍的展开是孝诚，三千为一。啊，十善业展开三千为一啊。那么在中国大乘教里面也展开八万细心，啊，八万是讲整数，实际上呢多少呢？八万四千细心。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啊，所以中国出家的菩萨多，在家的菩萨不少，那我们看看居士传，看善女人传，啊，在家的是这个二众，啊，男众女众，菩萨多啊，红宗言教啊，啊，净土宗里面尤其是多。慧远大师在东晋时代，在庐山建这个东宁念佛堂，啊，他老人家建东宁念佛堂的时候，就是出家在家都有啊。

啊，所以他的道场啊，不是纯粹出家人道场啊，里面不少居士在里头啊。啊，这个123个人啊，在念佛堂。

大家有共同的愿望，真的叫见火同解啊。那个时候我们净土经典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跟这个《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出来啊。这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只三经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就是依这一部经呢、啊，一句佛号啊，啊，大家有志一同啊，在一块共修。求生净土、啊、真的满愿了。123个人个个成就、啊、先往生的随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后往生的，那来接于往生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后面哎，很多连社的老同修他们先往生的都来了啊，所以在家出家一起啊，他跟其别的宗派不一样啊。啊，那么到现在末法时期啊，净土宗的道场有四众一起共修的啊，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啊，台中莲社四众啊，啊，有一些净土道场也都有四众同修啊，那这个里面菩萨可多了啊，没有这么多菩萨做支柱，这个道场怎么能成就啊？现在这个时代佛法衰微，真的是到基础了啊。那原因在哪呢？原因是众生福薄啊，一定要众生有福才能感得佛菩萨来应化，众生没有福啊，没有福就是他不信，他不能理解啊，听经听不懂啊，烦恼习气非常严重，不相信佛法，所以佛不来啊。佛为什么不来？大慈大悲，这个一定要懂啊。因为佛出现在这个时代，众生不相信，对佛对法侮辱啊，怀疑，那他造的罪业就更重了。所以佛菩萨不来，不让众生造重罪，所以是慈悲呀、啊。啊，来是慈悲，不来还是慈悲，是这么个道理。啊，众生真相信，啊，真能够理解，真正依教奉行，你只要这个念头一动。佛菩萨就出现啊，所以众生有感吗？佛就有应吗？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你一定要相信啊！啊，所以我们求佛菩萨，天天在那祷告不行啊！啊，佛菩萨的保佑，这是迷信啊！自己真信、真愿啊，我能解。我能干，佛菩萨就来了啊！我们世间人讲，哎，你就遇到贵人了啊！为什么我学佛学这么多年，以前没遇到贵人，现在才遇到呢？以前不相信嘛，半信半疑嘛，啊，遇到了也不行，

啊，遇到的不得利益。啊，所以我们回想在这一生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大德啊，我们因为世间人讲啊，运气不错啊，啊，我遇到的是高人呢，啊，三位，啊，三位都是高人。那现在想想，这三位呢，都不是普通人，啊，都是来接引我的，啊，特别是张家大师的实现，

多年之后，自己修学境界不断的提升，回想想，没错啊，他们实现来表演呢，现身说法了啊，让我们在那感受啊，让我们自己渐渐回头了，终于回过头来了。底下一个如来身啊，如来是佛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如来身啊，是为我们实现八相成道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实现给我们看了啊。六祖慧能大师是以祖师身份来实现的啊，也是如来啊啊，那么样的痛快一下就放下了，放下原来就是啊，我们能信能解，在行门当中的是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彻底放下啊。那么现前有一个缘来帮助我们，缘是什么？灾难呢、啊？这灾难呢？你要不要放下？不放下也得放下。啊，所以你认真仔细想想，肯放下，那我们生极乐世界生哪里？十宝庄严土，彻底放下了。啊，如果小小的放一点，啊，执着放下，生凡圣同居土。啊，分别放下，生方便有余土，这事情我搞清楚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呢，生十宝庄严土，那我何必要起心动念呢？啊，为什么放不下？都以为是真的嘛。啊，殊不知全是假的。啊，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搞明白了。啊，逐渐逐渐有点体会。啊，我们有遇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细细的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确确实实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谓是精神跟物质都不是真的，都不存在啊，这我们在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真的是吗？真的就是自己自信，那是真的啊，明心见性是真的啊，常寂光净土是真的，十报以下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把这些理事都搞清楚了，那剩下的呢，赶快放下吧，越快越好啊，放下没事了，放下生死也没有了，灾难也没有了
啊，肯定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体，一个自性的，你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了，叙事今生的冤亲债主，一念之间摆平了，不再有怨恨了，不再对立了。啊，我们这边摆平了，那一边就很容易得度。我这边还记住，那一边就产生对立。啊，这种对立，如果不能往生，在六道里头，它的结果就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很痛苦啊！啊，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这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永远纠缠不清。只有一项醒悟过来，这全是梦中死啊，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啊，啊，舍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报身。一点耽误都没有吧，就能跟一切诸佛如来一样啊，你就能照顾到多大范围啊，遍法界虚空界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这一切众生跟他们起感应道交，叫佛度有缘人呢，生生世世这个凡是有缘的啊，他有感我就有应啊，像这个经常所讲的一样啊，他想见什么样的身就现什么样的身啊，不是我想，我没有想啊，永远不再想了，一断永断了。前面我们念的自信四德自然流露啊，这四种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我们这个在随缘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不是随缘了。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妙用啊！妙在哪里呢？对自己来讲，帮助自己提升。啊，也就是帮助自己破无明习气。啊，十报图里面无明断了，没有了，无明习气在啊，帮助对方灵性的提升啊，这好事情啊，啊，你能够同时照顾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德能，那个相好就是此地所讲的。你能现无量身。啊，同时意识
同处一处啊，不止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啊，那个千处是代表无量啊，啊，这如来身才能做到。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一生，要重视自己灵，啊，自己的灵性要重视。啊，这个缘得来不容易。啊，佛在经上讲的不错，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尤其在佛法里头能够闻到华严，这还得了啊！啊，闻到净土。啊，闻华严，闻净土，哪有不能成就的？啊，那不能成就，你不肯干。啊，彻底放下，不再干傻事。底下一个智身，啊，如来妙智圆满呐，啊，觉了诸法，通达无碍呀，明智身。啊，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自信本具智慧德相，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华严经上的一句经文，啊，这是自性本具的。所以智慧不是在外头来的，德是德能，相是相好，啊，这讲了三桩事情啊，自性本具的智慧，本具的德能，本具的相好，无量无边呐。啊，那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华严经》上说是众生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我们要学啊，在哪里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学，那叫修行啊，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啊，我想要心动念错了，

啊，不但我们的想思想见解上修正过来了，言语要修正，造作要修正，啊，你这个念头一转，恭喜你，你成佛了。所以凡圣差别在一念之间，啊，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这华严讲习里面常常提醒同学，啊，佛说的两句话一定要记住：迷为一念，物质一心。这两句话呢，是转凡成圣的秘诀。啊，只要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了，当然分别之就没有了。啊，你是从最高阶层下手。啊，我们把执着断掉是从最低的，不执着是最低的，阿罗汉。不分别了，菩萨。啊，妄想没有了，是佛。啊，那个高级的，所谓是上上根人。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实现的上上根，他起心动念断掉了，啊，所以夜读明心呢，豁然大悟。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实现，从妄想下手。啊，你看他听五祖仁和尚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起心动念断掉了。应无所住啊，这个应是应该啊，啊，这无所住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你生心。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还生什么心呢？那个生心是不生生呐，不是真的起心动念呐，这就很难懂啊，不生生。啊，为什么说不生生呢？妄想分别就断掉了。啊，执着，执着习气，分别，分别习气都断了，但是妄想，妄想习气没断。妄想习气是断不了的。那就是不生生，这句话要懂啊！啊，因为妄想那个习气要断掉的时候，一切相就没有了。啊，习气现象啊，没有了习气，变成常寂光了，那不现不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境界呢？也就是我们这是同居图嘛，凡圣同居图嘛。六祖一开悟的时候，他那个境界是十报庄严图。你看跟我们同住在一起，他住十报庄严图，我们住凡圣同居图，不一样。啊，这个境界非常殊胜，非常的微妙啊，所以说随缘妙用啊，啊，他妙啊，我们也妙啊，我们妙自己不知道啊，啊，他妙他知道啊，啊，这一悟啊，就帮了我们大忙了，不但帮我们。你自己要好好去想一想，那个时候。

多少的叫高僧大德啊，多年的修学啊，不是没有成就，有成就。六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天经也没听过啊，在庙里是做义工啊，在庙里什么东西他都没学到啊，这一悟之后呢都变成老师。你看看印宗法师不就很明显吗？啊，广州啊，法兴寺就是现在的广孝寺啊，就在那个庙里头啊，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岭南第一高僧呢。啊，六祖去听经，你们想想看，六祖在那个地方听经，他第一次听经啊，听法师讲经，风动翻动啊，这是偶尔的缘呢，这个缘佛菩萨实现的，不偶然。为什么这是有个风呢？为什么有两个和尚在争论？啊，他本帮他们解释，你们两个不要争，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或者两个人马上就服了。啊，印宗法师一听到，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看，帮他剃度，剃度之后拜他为师，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印宗是菩萨再来呀、啊，不是佛菩萨再来，人做不到。那怎么能做到啊？啊，回过头来拜他做老师。好，那六祖就水涨船高啊，一下就捧起来了。啊，马上就是人天师了。那在这个之前，他是猎人队里面帮他烧饭的，帮猎人烧饭的。啊，是猎人队里面的厨师。你看看，一下就变成大法师。这不是都是一帮菩萨在实现？那印宗是再来人，那个风动幡动两个法师都不是偶然的。你们想想看，哪有偶然的事情？哎，年来一阵风，刮了一阵风。都是佛菩萨实现的，这我们知道啊，没有偶然的事情啊。智深啊，才能办事啊，才能成就啊。下面说法身啊，法身是体，是十个身的本体啊。法身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有个虚空身，那就是法身的样子啊。我们看法身啊，如来法性真常，湛然清净，周遍法界啊。经云，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啊，名法身啊。所以法身是常寂光土啊，法身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精神的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法身是清净的啊，法身是自性啊。何其自性啊，本无生灭，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个本自具足跟这个能生万法

我们后面还要详细报告。啊，第三句他讲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是就是佛讲的如来智慧德相，是你本有的。啊，那么在现象上看呢，就是见闻觉知，这我们知道了。啊，我们有见闻觉知，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啊，植物跟矿物没有受想行识，它有见闻觉知，那是什么？自性本具的，不生不灭。啊，而受想行识是阿赖耶识，是有生有灭。转识成智了，这就没有了。啊，受想行识就没有了。啊，《心经》上所说的。啊，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有生有灭的。啊，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的，那真的。啊，所以那是心得。啊，所以道教里头说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这两句话讲的是发生的。啊，所以你证得发生之后，也就是说你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自己跟宇宙融成一体了。那什么是你身呢？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身。啊，就是这个道家这两句话。啊，这是讲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清净如虚空啊，底下有个虚空身。啊，虚空身就是法身的样子。法身什么 是什么样子？法身就跟虚空一样。啊，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缺。啊，它没有相，它能现相。啊，它能现十报庄严土。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那个像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哎，你不要说我们现在麻烦大在哪里，现的这些像的时候，以为这像真有，我们的亏吃在这里啊，不知道像是假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现象里面说。生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迷了。所以迷为一念，一念迷，念念迷，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啊，佛菩萨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把我们拉回来了。啊，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望境还原，这菩萨对我们无比的恩德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继续来研究《孝经》。前面讲到，孔子啊就问曾子，因为先王有那样好的孝道，那么拿孝道啊来办政治。来教育天下人，天下人呢学了这个孝道之后，就能够啊，人人和睦相处，对上对下都没有任何怨呐。这个怨在我们人世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的，家庭里也好，社会上也好，啊。各种这个团体里边，你说没有一种怨恨呢，这个很难。但是你要从这个孝道这一方面来讲，发挥的作用啊，能够使得上下无怨，这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孝古。那么孔子就问曾子：“如之之乎？你如就是你啊，你这个道理你知道不知道呢？”下面就说了：“曾子必习曰：‘生不明，何足以知之啊？’那么。”曾子必习。孔子那个时候啊，那个坐，不是我们现在坐在一个椅子上，他是铺一个席子，就坐在席子上面，就席地而坐。必习呢？就是从这个，从席上面呢起来，起来之后啊，曰，这个按照礼上面讲啊，长辈要问晚辈的时候啊，晚辈原来坐在那里呀。古时候席地而坐，固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面。那么长辈要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这叫避席。站起来，这个表示自己呀，不要很安稳地坐在那里不动。这是对于长者不恭敬。站起来之后，那是答复长者的问，那么这才是应尽的这个礼貌。那么曾子。

在这里呀、啊，就从他坐的席子上面呢、啊、站起来。站起来，古时候啊，说站起来也不一定就是，两个脚站起来。常规，什么常规呢？原来是坐在席子上面的，这个敝席就是说，上半身直起来，把这个身体呀、啊，就是重力啊，就是置在两个膝盖上面，两个膝盖还是跪在席子上面，这叫常规。那么这就算是敝席了。那曾子以敝席，就是答复孔子的问他，汝知之乎？他以敝席就说了：“生不敏呐，生就是他自己名字。那么按照这个礼仪来讲啊，晚辈对于长辈谈话之中提到自己呀、不能说我称呼长者称呼你。”这个就是不合乎理的，要按照礼仪上面讲啊，对长者称呼自己呀，就是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名字，称呼长者呢，比如说孔子是他老师啊，称夫子，那么这里他自己称呼自己，称呼自己就称呼自己名字，生就是他自己名字。他说生啊不敏呢、敏是不聪明，也就是说这个理解的能力很低。即使如此啊，何足以知之啊？夫子讲的先王有那样的，好的孝道，那何足啊？叫生这样不聪明呢，不足以，不足以知道这个至德要道，这是曾子对孔子讲的，讲自己不知道，就不足以知道，这实在的话，因为孝道既是那样这个深，那样重要，曾子虽然是大贤人他也知道不究竟的，所以呀、是不足以知之啊。知道一部分呢，还是不能完全知道啊。在这里，还要我们知道，还要了解一桩事情。孝经呢，这里是一开头就讲这个仲尼句曾子诗啊，在孔孟之中。那这个弟子们很多啊，那为什么就提这个曾子呢？孔子跟曾子两人借着对话来讲这个孝道呢，因为曾子本人，就是个大孝子，那么这个曾子本人就是大孝子啊，所以他当然懂得孝道，懂得孝道啊，
前面我讲过了，孝啊，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既是从本性里出来的呀，不管你知道这个孝道的道理，或者不知道这个道理，它从本性上自然的表现出来的。那么自然表现出来的这个孝子啊，他也许在这个道理方面呢，他知道的不够多。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不多啊，可是他这个人呢，从本性表现出来这个孝道啊，那是，是称得上这个孝子。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讲，所以啊，孝经呢，就是孔子对曾子来讲。那么曾子在这里对孔夫子讲是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就不足也是，就是意思就是说知道一点点，但是知道的不够多。如果要是完全知道，那好了，那孔子，就不必讲了。要是完全不知道，那也不行呢。完全不知道，孔子就是讲他还是不知道，所以有知道，而知道不够多，因此下面就引起孔子，讲下面的道理了。子曰，子曰就孔夫子说了，夫孝啊，夫这个字是一个语助词，就是孝，孔子说啊，孝是什么呢？孝是德之本也啊，根据唐明皇的注解，解释这一句话“夫孝，德之本也”。他说：“人之性，莫大于孝，故谓德本。”这跟唐明皇说明皇是明白人呐，他注的也是很好啊。他说：“人的行，行是修的，品德、品性，人的品性啊，这个，品性多么高，多么大，拿别的比呀，谁也比不上这个孝啊！从孝道培养的这个品德，这就是孝性。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些品德跟那个孝的品德相比，莫大于孝。所谓这个孝啊，是德的根本。这个解释有它根据啊。《论语》里面就记载呀、有子就讲啊，孝什么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悌之道，就是仁义道德的这个人的根本，在这里讲，就是仁德的，就是道德的根本。孔子就是告诉曾子说，孝啊，你说你不足以知之，现在你要知道。孝就是孝道啊，

这个就是道德的根本。下面再有一句，教之所有生也啊，教就是教化，先王前面讲有先王有治德要道，以顺天下，先王就拿这个孝道啊，来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学习这个孝顺，所以这个讲教啊，教就是教育，讲这个教育啊，一切的教育都有这个孝道，生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孝啊，就是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就是由孝道发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教，在过去啊，讲这个有五种。那么就是五种，就是来讲的这个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呢？就是学做人，学这个道德。这五种啊，是一个常，常什么呢？不论在什么时代，都要讲究这个五种。那么这就是教之所由生的这个五种教。五种教啊。在书经这个余书，余书就是唐尧虞舜的那个虞啊，余书里边呢，那个就是舜帝，对于这个他的臣子讲，他这个对他的臣子嘞，他这个臣子啊，管这个教育的，管教化的。他说：“你呀，办教育啊，要最重要的要把这个五教。”五种教育啊，来教天下人。五种教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左传》里面讲，五教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个人君，教天下人，教天下人叫什么？五方面的，对于父亲，做父亲的人，你叫他要讲究义呀，仁义礼智信的义呀，义讲正义，做事情也好，待人接物也好，一切都讲究正义呀。正义就处处合乎道理呀、对父亲要讲究这个，对于母亲来讲讲慈，慈就仁慈。母亲讲讲

就这个慈母嘛，父义母慈，家里那兄弟，兄是做哥哥的人，他比弟弟也年纪长，那兄弟对待弟弟呀，要友爱弟弟，友是朋友的友啊，友这个字啊。是两个手，左右手。兄友做哥哥的对待弟弟呀，处处要帮助弟弟，那就是友爱弟弟，有兄友。弟呢，恭是恭敬。弟弟对于哥哥啊，要恭敬。那么再讲呢，这个子女啊，就儿女啊，就拿那个子来做代表，子就孝啊，这叫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那么这个五教啊。要按照这个各有对象，那时候舜帝啊，教管理教育的他臣子啊，就拿这个五教来教育天下人。这五教注意的什么呢？对父亲讲义，对母亲讲慈。对儿女讲孝，不能反过来讲。反过什么呢？对儿女来讲，你要求你的父母啊，对于你要慈。那么对父母来讲，你要求你的儿女要对你尽孝，不能这个教法子。这个叫法就引起了呀，家庭里面互相争了，儿女要求父母拿这个慈爱对待他们，父母呢要拿这个孝道来要求儿女，儿女不尽孝啊，父母就。向法院的告状了，这个是现代的这个状况。那么古时候这个五教啊，是与父母对父母讲要尽到，义尽到慈，与儿女讲对儿女讲的孝道。这个五教都是各尽其分，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各尽其分五教啊，都是从孝道根本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教之所有生也。讲了这两句话，孔子啊，又叫曾子说：“父作啊，曾子原来就是婢媳呀，婢媳就长跪在那里呀，或者是站在那里，大概站的。”不会站那么久，可能就是从原来坐在那里，这个上半身起来。

乐福珠呢，前面讲的呀，辅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还要详细的解释，不详细的解释啊，这个含义还是很多。那么曾子啊，还是听不到完全了解。那么如果一直闭系在那里，孔子就是很爱护他的学生啊，你还要坐下来，坐下来啊，孔子就是慢慢地跟他讲，是这个意思。吾欲汝啊，下面接着就说，审题伐父，授之父母，不敢回上，孝之始也啊。那么，先王拿这个至德要道啊，也就是孝道来教化人呢。而且这个孝道啊，就一切的教育，把它简化起来就是五教，五教是无常之教，父以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个无常之教啊，都是从这个孝道里面生出来的。那么，即使生出来的，我们要学这个孝道，是不是一开始学就把这孝道完全学到了家了？这也办不到。万事啊，总是有开始的时候，有开始，在中间有一些过程。到最后，这个终结。现在这里呢，就是叫你开始学孝啊，学这个孝道啊，那么要知道，身体发肤，这是对于一个孝子来讲呢。学孝道的人来讲，你学孝道，要了解你这个身体呀，从哪来的呀？身体，比如说，这个重要了，就是身体这个头上长这个头发，包在身体外面这个皮肤，身体这一部分有重要的，有次要的。那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五脏，头上的这个头脑，这是重要的。还有身体的这个骨头啊，这是重要部分呢。再呢，身体外面的皮肤、头发，当然也重要了。但是，尤其是这个头发，头发是，可是在身体当中是不算是很重要。就算这是不算是很重要啊，就连同身体来讲。自己的身体、皮肤、头上长的这个发，从哪来的？受之父母啊，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这个身体，假如说这个身体好、健康的身体，这个皮肤也好，
一般人家。

讲人，尤其是女子啦，喜欢这个皮肤长得又白啊，又这个水色又好啊，头发呢也很美。要问这个皮肤，连那个头发都好，好从哪里来？都是父母来的，父母给你的。好也是父母给你的，不好，反过来说，假如头发不好，皮肤也不好，不好啊，也是父母给的，都是受着父母。没有父母的话，比如说这个好了，就是不好的皮肤，没有父母，连着不好的皮肤、头发都没有，到人家来也来不了。这是受着父母啊，即使受着父母，你这个身体发肤就是父母的。给你的，就代表父母的身体发肤。即使自己身体发肤都是父母，给你的呀，那么不敢回上，要爱护身体发肤啊，不敢回损。不敢对自己这个身体发肤有所这个伤害。为什么呢？对于自己身体发肤都要保护得很好，不敢有所毁伤啊。这是对于父母身体发肤的爱护。这还是单从这个生理这方面来讲啊，要就讲孝道，必须要了解父母的心理。父母的心理怎么呢？儿女的身体呀，受到一丝一毫的这个伤害的话。哦，那父母心呐，就挂念不得了了。儿女的身体发肤受到伤害呀，比父母自己的身体发肤伤害的更感觉到心里，这个关心的更多，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也就是要，来让父母啊，不要为儿女来操心。不要让父母为儿女在身体发肤受的伤害而忧心，这是讲究孝道的一个开始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尽孝之道。再说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立身，身就是立身叫修身呢。我们人。在这个人世间，成为一个人人有人的身份，人的身。

分的，这个离，并不是说我们站立起来就离了，这是讲我们人的人格，在这个人的品性，他有这个人的品性，他有一定的这风格的。那个格啊，也到达了一个标准，才称得上是个人。这个立身呢，就是在人格上面呢，能够站得住。这是个立身在人格上站得住，这还不算，要行道啊。行道，行的什么道呢？唐明皇的注解就说："行此孝道啊，行道就行这个孝道，学这个孝道，学了之后。"马上就照这个孝道来做啊，比如一个小孩子，家里父母要教小孩子小的时候要教啊，教儿女这个孝道啊，到了学校的老师，那就要教这学生呢。行这个孝道，回家对父母要听父母的话，不能自己啊，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父母所讲都是对儿女有好处，那么这个老师啊，要教学生知道父母啊。天下父母啊，没有不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因此啊，做儿女的人呢，必须要，这个孝顺父母。所以这里行道啊，就是从家庭里儿父母教他的年幼的儿女。儿女长大入了学的时候，学老师啊，也教他这个行道，行孝道。这里立身行道就讲一个人，他从年纪小到入了学读书的时候，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都要行道啊，自己要敬到孝道，自己敬到孝道就是修道啊。前面讲中国文化讲学圣人，要开发自己的本性，要解决自己生死问题，从孝道这方面来学了。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教育。那么这个学了立住人格，然后行道啊，终生都要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拿这个做这个榜样。来教化，家里的人，社会上一般人，尤其是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那你就拿着孝道来教学当然你在学校当老师，就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当老师不是专门讲讲孝的呀。你按照学校规定的
就拿

科你去教哪一科的学问呢？但是你要知道，虽然教哪一种科的哪一科的学问呢，你在利用教学的这一个这个机会，你把握这个教学的机会呀、啊。你实施机会教育，讲到适当的地方，你指的要必须要指导学生呢，要孝顺父母，教他学习这个孝道。你要把这个孝道的好处讲出来，也就是说，就教育教学这个心理来讲，你要引发学生的这个。学习的动机，学习的动机也就是让他了解啊，作为一个孝子啊，他有哪些好处，好到基础，他就把这个世间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这个他自然就学得好。那么在这里就说，立身行道啊，扬名于后世。自己人格成立了，终身的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教书当然更好，做其他各种行业，孝道。是你终身所要修行的，终身的都要对人所讲的这个教育的，这样呢，你扬名于后世，知道你是一个大孝子，拿这个孝道来教育他人，你这就是人人都知道你这个大孝子啊，扬名于后世啊，后世人都知道。比如说曾子，我们现在呀、啊、都知道曾子历代那些做这个大皇帝的人，朝廷的那个做这个大宰相的人多少啊？别的国外我们不讲他，就讲中国，三皇五帝一直到这个汉唐宋。元明清这个一直到现在，那些人君、那些大臣，你翻开历史看看，就感觉很厌烦了。那些那么多，记都记不得，可想而知，那个没用啊。行孝道，像曾子、24孝里面那些。孝子现在人都知道，还有个老赖子，老赖子的时候年纪很老了，他还是装扮像婴儿那样的来，使他的父母有欢喜。这个人人知道，一提到知道，所以叫扬名于后世啊。这些都可以讲给。你们的学生来听，这样可以贤父母，贤怎么贤父母啊？一提到曾子，哦，就知道曾子的母亲，曾子的父亲，那么这个一提到老赖子，那24孝里面那个孝子多。都知道啊，那这个把父母都能够显出来，扬名于后世啊，这是孝之终也。那么这个孝之终也，扬名于后世，对父母有什么好处啊？把父母的名。扬名之后啊，

代表父母这个德，显示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德了。这就是讲这个孝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下面讲夫孝，再讲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开始的时候，侍奉父母亲在家里，忠呢，到后来，在这个国家做事情，事君，事君要尽忠，事君尽忠就是对于父母这个尽孝，忠于立身，讲到最终啊，就立身先到，就是开始、中间到最终，人人都是如此。讲完了以后，孔夫子就用诗里面讲。大雅云，大雅就《诗经》里面《大雅篇》里面，大雅有一个文王，赞美周文王的那一篇诗，有这两句话：无念而足，欲修厥德了。无念这个字啊，就是念。中国文法造字啊，常常有这些个习惯的，无念就是念呢。就是纪念，常常想念，常常念到儿祖，儿到你这讲，你的祖先，欲修厥德，你欲什么呢？欲是叙述的述，修是这个，就是立身先道意思，以立身先道来叙述的厥德、其德，指的这个。祖先之德，包括自己的修德。那《诗经》里面呢，这两句话，孔子拿这两句话来证明前面所讲的这个道理。我们修这个德，修这个孝顺呢，孝道这个德呢，就是念念不忘的，就是为了报答自己的祖先。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2节，灵骨必寡。53节，